0: 抓紧买点啊。
1: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0: 对，
1: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0: 对，
1: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0: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1: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0: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1: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0: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不拆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
0: 哎，
1: 这好嚼，经饿，
2: 嗯，
1: 还营养高
0: 啊，
1: 这多好呀！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
0: 啊，
2: 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

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智利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说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
0: 对，
2: 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
2: 哎，
0: 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 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嗯，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啊，
2: 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豆豆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对，对，还有礼品。
0: 哎，
2: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2: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2: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
2: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2: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2: 我从业了10年，
0: 是吗？
2: 你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
2: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0: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罐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

0: 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
1: 嗯，
0: 它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
1: 嗯，
0: 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有备无患嘛，
1: 嗯，
0: 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2: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嗯，好吃。
0: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
1: 嗯，
0: 已经接近于完美了。
1: 嗯，
0: 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
1: 嗯，
0: 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
1: 嗯，
0: 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
2: 哎，
0: 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2: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
0: 嗯，
2: 哎，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
0: 嗯，
2: 生活条件好了，
0: 嗯，
2: 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
0: 嗯，
2: 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分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胶汁三文鱼饭呀、啊，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
0: 哎，
1: 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胶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4: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2: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4: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3: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2: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3: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4: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3: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2: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3: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

0: 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1: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0: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1: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0: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0: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0: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1: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0: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0: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1: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0: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0: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

0: 哎，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酥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嗯，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1: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嗯，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1: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0: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

0: 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
1: 鸡蛋和面
0: 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打
2: 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
2: 儿，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

0: 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有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那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2: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3: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2: 哎呦，
0: 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
2: 着牙，太棒了，
1: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嗯、对、嗯，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

0: 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1: 没错呀，
0: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2: 对
0: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1: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0: 嗯，
1: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0: 嗯，
1: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0: 嗯，
1: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0: 嗯，
1: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0: 哎，
1: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0: 嗯，
1: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0: 嗯，
1: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2: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0: 就是。
2: 材料好，
0: 嗯，
2: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0: 嗯，
2: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0: 对呀，啊，
2: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0: 嗯，
2: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0: 嗯，
2: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1: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0: 哎，
1: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0: 哎，
1: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0: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尝。

手机开屏频道。今年五月，男性家教这几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旅行、街头艺人，每一项都想。

0: 帮大呼小叫的，别忘了我们都是军人，受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还是耐心等结果吧，相信很快就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1: 好，那就等着吧，我倒要看看这大楼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0: 你我都知道魏处长不可能是革命党，可沈梦丽和周刚我就不太熟悉了，你对他们了解有多少？
1: 沈梦丽就是个收货员，平日和他没怎么打过交道，并不了解。可周刚听说是王司令的什么亲戚，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他呀就是个帮主。
0: 北洋政府要枪决所有在押犯人，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记住，营救成功后跟他们一起撤离。
1: 那你呢？
0: 当然一起走。没那么简单，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是革命党，不然金特派员是不会平白无故把我们留在这里的。
1: 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大哥，我孔令宇要是被他们冤死，你可一定要为我平冤昭雪啊。

0: 就是他开枪打伤的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大后方？这儿很不安全。
0: 哦，当时军阀的增援部队已经到位，他伤势很重，带着他我们很难摆脱追兵，所以只能把他安置在这儿了。
1: 那其他直系士兵呢？还有谁知道浪的身份？
0: 这个还不好说，当时现场很混乱，有一小股直系士兵逃跑了。
1: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估计这种状态还要再持续一两天。
1: 一定要看好他，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否则会给浪带来致命的危害。
0: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今后你们将以警员的身份展开工作，要牢记我给你们提供的新身份。
2: 老徐，你真的认为浪现在是安全的吗？
1: 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选择和军阀一起逃跑，说明浪知道自己并没有暴露。我们应该相信他。
2: 我坚信他还活着，可是都过去好几天了，始终不跟我们联系。还有令宇，他没有归队，一定是跟着浪一起跑过去了。我真的不敢想象他们的处境。
0: 朱墨彤同志，请你耐心的再等待一下，因为我们之前都分属不同的地下情报站，都是单线联系，所以我的五号联络员并不知道浪和孔令宇的真实身份，现在已经将他们的情况传递给五号情报员了，相信不久就会送来他们的消息。
3: 蒙丽，
2: 我不要。
3: 蒙丽啊，你可不能总是不吃不喝的，这样会生病的。
2: 我吃不下，心里总是莫名的担心。
3: 你担心什么？你是革命党啊？
2: 我当然不是，可金特派员说这里有人是，那就一定有。你说他们谁会是革命党啊？
3: 要我说一定是孔令宇，你看他平时自命清高的样子，对我们爱答不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3: 很简单，就因为处里的小姑娘都把他当成白马王子了，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看着我就来气。
2: 我可没这么想的，你该不会是因为嫉妒他才说他是革命党的吧？
3: 我嫉妒他？你说什么呢？不过你不觉得他是白马王子，我倒是挺开心的。孟丽啊，

0: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1: 你挺好的，我不会认为你是革命党的。
0: 谁跟你说我是不是革命党的事儿了？我的意思是

0: 难道不知道吗？你必须先了解每个人的秉性，才能各个击破。
1: 那你说说你观察以后的结果。
0: 晴天好像并不在乎时间，慢条斯理吃得很认真，这说明他心理素质相当的好，完全具备了去搞谍报工作的条件。孔令宇也一样，尽管吃到狼吞虎咽，跟晴天截然相反，但说明他不在乎外来因素，也是一个搞谍报工作的好手。沈梦丽基本没吃什么，不停地喝水，不知道是出于职业习惯还是因为胆怯，她的手多半时候是在抖动的。如果是后者，这个沈梦丽倒是暂时可以排除。周刚有王司令给他撑腰，看上去很放得开，这个人不好说呀。
2: 来吃啊。
0: 至于魏福成，是又馋又不好意思。馋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这种人立场不坚定，没有放肆的吃，是心里在盘算自己不能站错队。他可以暂时排除，
3: 典型的墙头草顺风道，留这样的人在身边才是真正的危险。
1: 是吗？有那么危险吗？你是想说他就是那个眼线，草草斩杀心腹蒋干，给别人留下了可趁之机。你曾凡博和周瑜一样很会使用离间计啊。
3: 我时间很有限，接下来你想怎么样？
0: 楼内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窃听器，我把他们各自的话都放给他们相互听了，接下来就看他们的表演了。
4: 真没想到啊，我魏福成在督办处混迹这么多年了，要毁在你这个小妮子手里了。沈梦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知道你什么身份吗？你敢在背后捅咕老子，你说我尖头滑脑也就罢了，那你凭什么说我是革命党？你有什么证据？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要说不明白我就撕烂你的嘴。
2: 反正这里有革命党，怎么还不能让我们分析分析了？
4: 会分析个啥？就凭你们两个有头无脑的货，都把老子的命给分析没了，我让你们两个分析。
2: 你说谁有头无脑的货呢？
4: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你今天要敢打他，就先把我给办了，我看你有多硬。
4: 你以为我真不敢是吗？
2: 就敢。
4: 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有个当司令的舅舅就没人敢动你。
2: 切，
4: 你要是再敢蹬鼻子上脸，我连你一起收拾了。
2: 就我一下试试。
0: 你早在北洋政府内部的同志先前给组织送来了消息，说督办处的人要枪杀他们，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徐俊凯同志送来的准确地点，提前做了准备在这里接应。
5: 这个消息只有督办处的人知道，难道？
0: 对，他叫沈梦丽，一直隐藏在督办处内部，你们都是单线联系，相互并不了解。现在你的使命结束了，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些。
4: 我今天就动你了，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针眼。
2: 放开吧，我保护你。你想干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魏处长，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都是瞎猜的。我替他给您道个歉还不行吗？
4: 晚了，老子命都快没了，道歉有个屁用啊！不是我说你，你瞧你那个贱样，
6: 就是，因为人长得帅，就随便说人家是革命党，真是无稽之谈。
2: 别在这装孙子，你怎么不说我是棒槌的事儿啊？啊，谁是棒槌啊？还人长得帅，我呸！北洋政府什么时候轮到你这种小白脸当道了？难怪会让你这个革命党钻了空子。
6: 你说谁是革命党？
2: 就说你了。
6: 再给我说一遍。
2: 就是你。
4: 好了，够了。大家争来争去有意义吗？要我说，谁是革命党就承认了吧，免得殃及无辜。咱们男人受点罪没什么，但梦丽那么漂亮，她要是被折磨一次，我可是心疼的受不了。周刚，你别误会，我就是受不了漂亮女人受罪，没有别的意思。
2: 哟，现在你知道怜香惜玉了，早干什么去了？孟丽是我的女人，用不着你出头。
4: 哎呦，她怎么就成为你的女人了？
7: 刚才的录音大家听得

0: 都很清楚，你强求孟丽让她成为你的女朋友，好像人家并没有答应你什么。
1: 你秦天，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追求孟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说是没关系也有点关系，大家公平竞争。
1: 你说什么公平竞争？你
0: 我在处理的时候就一直对孟丽的印象很好，只可惜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向她表白。难道这会儿我就不能站出来保护她吗？
1: 少来吧你！谁不知道你跟速差局的曾大美女是情侣啊？现在又说什么喜欢孟丽，你这是脚踏两只船，你恶心，恶心，真恶心！
0: 喜欢一个人并不代表就要占有一个人，不过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我还可以告诉你，但凡有味道的女人我都喜欢，但是周老弟刚才不称呼曾思家的官职或是她的名字，却称呼对方什么曾大美女，说明你贪恋她的美色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过是碍于我在其中不好下手罢了。这种阴暗的心理让大家说说，你我谁更令人恶心？
1: 你就你的嘴能说是吧？你这个人就是个色鬼
2: 哟。看来这是急眼了。哼，是够贱的。
1: 你们俩穿一条裤子是吧？我就见死你们两个混蛋。
3: 你怎么样？说谁混蛋？
1: 说你呢？
3: 说谁混蛋？
1: 说你呢？
3: 都在谁说句子都可不能说
1: 了。哎，兄弟，你们俩合伙欺负我一个人是吧？那算什么东西啊你们？
3: 够了！我说你们一个个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啊？弄那些没用的，现在是抓革命党的，不是找什么策马。
2: 我说你们脑子是不是都进水了？
0: 魏处长，你说的色狼指的是谁啊？
2: 哎，老弟，你这又是……
0: 魏处长，你我有那么近乎吗？谁是你老爷？是被你陷害和出卖的人吗？
2: 不是，你这会儿又怎么针对我来了？我刚刚可是在替你解围啊！我知道你是为那天的事情耿耿于怀，但当时不是因为情况危急吗？你看你……
0: 明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情况危急就必须拉一个垫背的，好宅清自己。
2: 我不是那个意
0: 思。你魏处长所谓的朋友就是这个含义，我真是领教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也可以把你的事情全部都抖露出来？
2: 抖露我什么事儿啊？哎，秦天，今天在这个场合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再说了，我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行了，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还用得着我来告诉你吗？
4: 魏处长，请跟我走一趟。魏处长，这边请。
2: 啊，
4: 请。

0: 金太白员，虽然咱俩之前没有共过事，但是以您的资历，那还不把我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呀？您说，我怎么可能是革命党呢？是吧？再说了，我是什么人？那我们总长完全可以告诉您啊，是吧，总长？
1: 我没有说你是革命党啊。
0: 我问的是，晴天说的什么事情？这我真不知道啊。晴天说的那个事儿到底指的是什么？也许他是诬陷我的，是为了隐瞒他自己的身份。
1: 他隐瞒什么身份？他是革命党。
0: 这，他是不是革命党？这个我不能确定啊。但是我敢肯定。 我不是革命党啊！你犹豫什么？难道他还有其他身份？其他身份？不是，这可是事关人命的事儿啊！你得容我想想吧，对吧？这个我不想陷害别人，我也不想被别人陷害。至于我，你们好好查查就是了。没关系。
2: 你是什么样的人，进一趟刑具房就都清楚了。这不行就房？不是吧？不是说好了吗？来到这儿只是问问话而已，怎么就进刑具房了呢？那这个，组长，这个时候你得替我说两句话了吧？他们要把我送进刑具房，那我不死也得残废啊！啊！金特派员，为什么要让我的人献祭？这不合乎情理吧？
3: 他们哪个不是你的人？你这么说才不合乎情理。
2: 曾局长这话什么意思？曾局长说的没错，他们都得进出几趟。难道先后顺序对您还有区别吗？魏处长，曾局长说你是墙头草顺风倒，说我留在你身边很危险。
0: 你可千万别给我丢面子，给我挺住了，不然我绝不会对你客气的。总长，你可不能让他们这样对我呀！金特派员，我不是革命党，特派员，我不是革命党。我已经让其他人去写检举材料了。
1: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上演了，我们静观其变吧。

0: 站住！先生，请把箱子打开，我们要检查。
1: 什么？检查？
0: 是的，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别说
1: 了，我是一名合法的生意人，你们为什么要检查我的行李？警察就可以随便检查我的行李吗？
0: 我们怀疑你的行李里藏有危险品，请打开。
1: 可笑！你们凭什么怀疑我带有危险品？警察不是说要保护我们合法生意人吗？看来这都是空谈，我要控告你们，告你们这些警察滥用职权，非法抓捕我们生意人。
0: 如果你的行李箱内没有问题，我们一定会向你道歉，但是请你不要小题大做，更不要煽动他人诋毁我们警员形象。现在请你打开行李。
1: 你们要干什么？还动手不成？啊，警察要打人了，快来看啊！警察打人了，快来看啊，快来看啊！
0: 请你不要造谣好不好？我们怎么打你了？
1: 快来看，警察打人了，快来看啊！
0: 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把箱子打开，
2: 快点，拿来。
3: 有炸弹！
1: 就是你们俩害死的，快点把枪放下。
0: 不许动，老实点，老实点。
1: 混蛋，不是日本人，放开我！
0: 抓的就是你们这些黑沙帮的日本狗蛋，走，带他走，
1: 走，
0: 老实点，上车。先生，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好，幸亏你把他给制服了，要不然这炸弹还不知道会造成多大危害呢。哎，对了，你怎么知道这行李有问题？
4: 判断，一个衣着讲究的生意人不应该拿这么破的箱子。还有，他一直在左顾右盼，不像是等人，更不像是在找人。而且见到你们就快速的躲避，所以我认为他有问题。
0: 真是太感谢你了，请问你怎么称呼，在哪里工作？
4: 我叫黄竹天，一直在南京秘密抓捕黑沙帮成员。
0: 哦，难怪你这么厉害，认识你真是太高兴了。你这一出手，可是救下了无数老百姓的生命啊。

诸位，穿上这身警服，你们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也不再是江湖中人，而是一名警员了。你们要时刻以保卫国家安危、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为重。南京，特别是京沪杭地区，一直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外国势力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这里边的情况很复杂，目前在打击日本人扶植的黑沙帮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接下来就要防止黑沙帮的残留分子搞各种破坏活动，务必把他们一举歼灭。你们有信心吗？

0: 大人，我想
1: 乱叫什么？是署长。
0: 哦，署长大人，我
1: 没有大人，是署长。
0: 是，署大人，我。
1: 我说你怎么回事？嗯，
2: 没关系，看来他们还不太适应，称呼嘛，可以慢慢的改。你想说什么？
0: 我们每抓一个黑沙帮的人，是不是可以多拿一份工钱？我们每抓住一个黑沙帮的日本人，钱是不是应该给的更多啊？
3: 对啊，我们可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了。
0: 嗯，
3: 怎么也得再加点是吧？
1: 我叫你们来，条件都已经谈好了，你们也同意了，还要什么钱？没听署长说吗？我们要以保卫国家安危、保护百姓的安全为己任，要时刻……
2: 嗯，哼，如果你们不谈条件，我反倒怀疑诸位的来路不清楚了。完全可以，我会论功行赏的。我喜欢他们。
1: 演得真好。
4: 报告薛探长，
5: 什么事儿？
4: 有个一直在南京秘密抓捕黑沙帮的人，今天在火车站帮我们抓到了一名携带炸药的密探。
5: 哦，叫什么名字？
4: 他说他叫黄竹天，我把他带到了您的办公室。

0: 没猜错的话，两位就是定期到我们第三联络站收取情报的同志。你接头的化名姓彭，对吗？
1: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我是探长徐俊凯，这位是探员祝梦彤。
0: 徐探长，祝梦彤同志，我是黄竹天，很高兴还能活着见到你们。
2: 坐下说吧。
1: 坐吧。
0: 好。
2: 我想你是认错人了，但听你刚才说的话，你一直在为革命军做事。
0: 也许我过于鲁莽了，既然你们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说明这里并不安全。以后我说话做事会注意分寸。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们第三联络站被叛徒出卖，听说所有的人都牺牲了，北洋军阀一直在追踪我，迫不得已我只好逃往上海，为的就是想恢复我自己的身份，并查清我们被出卖的详细情况。后来上海那边告诉我，说南京警察署有我们的人，我就回来了。我想只有你们才能证明我的身份。
2: 我不知道警察署里谁是你们的人，但我们调查过，你说的这个第三联络站是一个被叫张赫的人出卖的。
0: 张赫？
2: 就是他。
0: 和我的判断差不多，太年轻，做事鲁莽。他人呢？被军阀转移了？
2: 没有，他被黑沙帮的人处决了。
0: 这就是当叛徒的下场。
2: 庆幸的是，你们第三联络站还有幸存者。我听说有一个人叫刘德明吧，好像是。
1: 嗯。
2: 被革命党从刑场上营救出来了。
0: 是吗？那太好了。他人呢？他还好吗？
2: 身体刚刚恢复，我们查过，他人就在南京，相信他能证明你的身份。
0: 也许并没有那么容易。我只见过他一个侧面，可他并不认识我。

0: 所有的人都进了一趟刑具房，可是到现在并没有任何收获啊。是啊，别忘了我提醒过你，我的时间有限。怎么能说没有收获呢？起码从沈梦丽的口中了解到，魏福成有提前得知枪决犯人的可能性，而孔令宇，一个普通作战部队的副官，暂时留任在督办处的内勤人员。 不应该到刑场负责行刑，而大刑之下只字不提自己的长官，却一口咬定是个死人派他去的，这多少有些奇怪。嫌疑最大的就是晴天，从江防要塞到督办处，再到莫名其妙的和曾思佳谈恋爱，你们双方的底细、相互间的关系网以及情报来源。 他最有可能接触到核心内容。让我大胆的设想一下，在江防要塞，秦天利用魏福成的弱点和他打得火热，于是拿到了操炮手的位置，而后又利用他和曾思佳的关系，套取你们速查局的情报给魏福成。而他身上所有的钱币号码几乎都来自你们速查局的银库。 也就是说，他极有可能还在向你的速查局出卖情报。那么，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呢？你们，还是革命党？没关系，俗话说得好，事不过三，再硬的人都经不起三进刑具房。 相信答案很快就会知晓的。
1: 金泽一郎的话狠狠地刺激着曾凡博和蔡万生。

0: 一旦秦天招供，让山野正雄知道他们是为了私人恩怨，利用一个普通的身份并不可靠的北洋军官，在相互打探日军军部制定的绝密烈焰计划，谈不上完成任务不说，等待他们的也许是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二人几乎同时做出了决定，那就是不管秦天是不是革命党，他们为了保住各自的性命，都必须尽快除掉秦天。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 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
6: 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4: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要不就50的，
4: 嗯，
6: 要不就100个，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6: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6: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4: 嗯，
6: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
4: 嗯，
6: 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 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04-8.5 3 4 ZL2017-2-14-0186.9 6 ZL2017-2-10-5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诗丽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5: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那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这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倍儿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6: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

0: 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0: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

0: 里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有碗，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

0: 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越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12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3: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接头地点的通道大概就这么宽，长度呢，也就是这里到办公室顶头那点距离。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只负责外围事宜，至于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7: 探长，这是您要的资料。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8: 好极了，你办事很利落。
7: 谢谢探长夸奖。
8: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革命党南京第三联络站的赵天，化名黄竹天。
9: 没证据，跟我走。
7: 我真的是学生，你为什么要抓我？
9: 你废什么话，跟我走。
6: 这位兄弟，放了他吧，他确实是我的学生，叫黄小丹。
9: 少跟我扯淡，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给我走。
7: 是你啊，你怎么
10: 你们认识？
7: 那当然了，上次在南京就是他救的我。哎，我跟你们说过的你们忘了？

0: 我能当面向你表示感谢，我叫黄小丹。
1: 当时你已经说过了，加上这次可是第三次自我介绍了。
0: 哎，你的胡子呢？你的眼镜怎么？

0: 你不认识我，可我曾在绸缎庄见过你，我叫赵天。
1: 你说你见过我，什么时间？当时还有谁在场？民国13年5月19日下午5时，我准时去送情报。王掌柜开门的时候，我看见你和张贺就坐在屋里，只可惜，只看见你一个侧面。
2: 是，
1: 那是我和张贺唯一一次同时接受王掌柜的命令。是有人发暗号，王掌柜说是自己人，随后就去开门了。 那个人就是你，来日驱逐郡法使。我只担心，应洪天。
2: 赵天同志，很高兴您能幸存下来。
0: 再次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3: 你们先聊，我们走了。好，刘德明同志，再次见到你，我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0: 我也是啊，来，坐，坐下说。
3: 好，你也坐。哎，你怎么看这个赵天？他所说的第三联络站的情况可以说完全属实，接头暗号也准确无误。 再加上刘德明同志陈述的相关内容，我觉得没有任何疑问和漏洞。可越是这样，我反而觉得有些不安。
0: 赵天提供的所有信息来源，我们想要验证，都得从负责人王掌柜或者是叛徒张贺那里获知。可这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了，而刘德明同志又不认识他，
3: 所以我们根本无法验证其身份的准确性。分析得很透彻。
0: 说实话，因为一直没有浪的消息，我担心会因此影响你的判断力。现在看来，我是多虑了。
3: 不瞒你说，我确实很担心他，每晚都睡不好。不过我坚信他一定会平安回来。也许这也正是能让我保持头脑清醒、努力工作的动力。哎，对了，赵天呢？
0: 你打算怎么进一步核实他的身份？以后工作不能轻易相信一个人，更不能随便怀疑一个人。凡事都要再三推敲才能下结论。如果他是北洋军阀的密探，就会长期潜伏在我们身边；如果他是黑沙帮的成员，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绝不会向国民政府出卖我们。那样的话，他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他是国民党的地宫人员， 也应该不会急于来找我们。鉴于现在这种情况，我看就把他留在我们身边吧。在我们身边？这个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正相反，如果他有问题，你不觉得把他留在我们身边，其他各个小组就安全了吗？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他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的行动会严重受限。
3: 事已至此。
0: 我认为，不光是让他知道我们的身份，反而要向他透露更多的情报，让他彻底相信我们已经完全把他当成组织内部的人。
3: 老徐，这太危险了。
0: 我知道，危险是很大，但现在整个中华民族依然处在危险当中。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把危险留给自己。他越觉得自己安全，就越容易露出马脚。也许。 我们还能利用上这颗棋子，但是不该透露的绝不能泄露，尤其是浪的情况。
3: 我明白，那我这就去安排。

0: 新来的吧？
1: 是啊，怎么称呼？
0: 李家富，你呢？
1: 我叫黄小丹。
0: 没想到徐探长开始招募女人来查案了，真有意思。你会什么呀？
1: 我会你不会的。
0: 去，把衣服给我拿过来。
1: 什么意思啊？练功把自己腿给练残废了？
0: 你怎么说话呢？您新来的女孩子为我们男人做事是应该的。
1: 切，大男子主义，还家父呢，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家有钱是吧？也就会舞刀弄棒，又不是冷兵器时代，你怎么不骑在马上练功啊？
0: 我

你们这群畜生干什么？非要逼老子拿掉斯文是吧？太子爷头上多

0: 说，你是不是革命党？
1: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革命党？放了我，我就是王司令，你们这群畜生！
0: 别喊了，这里没人救得了你。你不是要证据吗？我现在就给你找你不是革命党的证据，只要你受得了，就能证明你不是革命党。交代吧，不然一会儿你还得受罪。
2: 给他换一种玩法，
1: 有种就把老子弄死，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舅舅也不会放过你。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舅舅是谁？

前深知，不查出几人当中谁是革命党，敌人是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紫霞山庄的。既然沈梦丽是自己的同志，那么就应该掩护他和孔令宇尽快逃离魔窟。为了及时传递出情报，为了粉碎敌人的烈焰计划，秦天决心牺牲自己，铤而走险。

0: 阁下，他快不行了。
1: 抢救救活了幻刑具。
0: 看来是个误会，他确实不是革命党。
1: 刑警君，记住，革命党才是我们烈焰计划最大的威胁，宁可错杀不可错放，这是原则。派出去的人查得怎么样了？他和直系军阀那个王司令到底是什么亲戚？
0: 是拐了几道弯的表舅，而且王司令好像并不喜欢他这个亲戚。

青天和孔令宇是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得到他们的去向，并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记住，如果发生意外，一定要尽快联系地下组织成员。

0: 下，很遗憾，他再也行不了了。
1: 这么不禁折腾，提下一个，孔令宇。

0: 你一个刚到督办处没多久的外人，为什么会参加行刑任务？
1: 你上面口供没写吗？
0: 回答我的问题。
1: 人手不够，是王科长叫我帮忙的。
0: 又拿一个死人给你作证，你真是聪明。这上面还说督办处的人一直在监视你，可跟踪你的人却被你接连的甩掉了，你很聪明吗？
1: 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人跟踪我。我孔令宇一心报效北洋政府，我问心无愧。别废话了，要想动手啊就抓紧点，回去呢我还能睡一会儿。
0: 真是个硬汉。我忘了告诉你了，曾经有人看见你在督办处蔡万生的办公室门口停留了很长时间，并且手藏在腰里。那个时候你想干什么？
2: 前面走。秦科长，请跟我们来一下。
3: 我们暴露了，组织命我们立刻撤离。大哥，你先过去，我会在门外为你做掩护，一旦发生不测我们就一起杀出去。
0: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还是不要再费口舌了，给他注射德国最新的药物。相信我，现在说一切都还来得及，不然那药物会让你生不如死的。很遗憾，今晚你睡不了觉了，我要看看你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
4: 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你想让我说什么？
3: 兄弟，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曾凡博和老蔡帮子是在给日本人执行一项绝密任务啊！他们俩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的密探呢。还有那个金特派员，八成就是日本人。说白了，这事儿就是曾凡博和那个蔡万生派眼线到对方做卧底的事情败露，所以日本人要查，要查出他们俩是谁把这个绝密任务给泄露出去的。要是找不出这个眼线来，我们谁都别想活着走出这里。我们不过就是个小卒罢了，一个他们可以随时抛弃的小卒。你说我们能认命吗？啊，不能。所以我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是老蔡帮子命你，利用你跟曾思佳的关系，为他套取烈焰行动的情报。只要你承认了，那受惩罚的是老蔡帮子，你就可以活命了。青天兄弟，你说说你，你还硬撑什么呀？
4: 这个时候管我叫兄弟了。我可没忘记你在关键的时候是怎么对我的。
3: 哎，这事儿都过去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青天啊，您应该是一个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
4: 不要给我扣高帽。我明白，只要我死不承认，不管你说什么，金特派员都不会相信，他会一直对你动心，直到你永远开不了口。
3: 你不能这样啊。好兄弟，就算我求你了。
4: 求我？当初是你花言巧语逼着我替你去套取情报，可你刚才说什么是蔡总长命我这么干的？你就是这么求我的？你倒是把自己先摘干净了，我要是一承认，你魏福成可就变得干干净净了。
3: 兄弟，我不想死在这里，你就捏在咱俩有缘的份上，你就帮我一把，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青天，
1: 我求求你了，你就帮我这一次行不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0: 都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

0: 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活。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2: 今天我求求你了，你就帮我这一次行不行？

0: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再这么拷打下去，我这把苦头就撂这儿了。我不想，我不想啊！我想活下去。
1: 起来吧，把衣服穿上。不，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你这不是让我帮你。
0: 你是让我替你去死啊！你别误会我，我真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早点离开这里，离开这里。啊，对了，日本人要惩罚的是他们这些当官的，应该不会为难我们这些手底下的人，不会的。啊，
1: 你魏福成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从古至今。 舍命救主却被卸磨杀驴的例子，那是比比皆是。这种事情一旦暴露，参与其中的人，你觉得还有活下去的可能吗？我即便是死，我也要死个明白。告诉我，到底跳我这个草跑手干什么用？还有。 你能告诉我，蔡万生和曾帆浦究竟为什么一直在苦苦挣脱吗？好，我要是告诉你了，你能把所有的事儿都承担了吗？都揽到你自己身上。

0: 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今天。
1: 你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爱他？
2: 我觉得有关曾思佳纠缠我的事情，你就没有必要向他们汇报了吧？
1: 他们是谁？是嫂子吗？哎，我可跟你说啊，这要是不汇报，哪天让嫂子知道你和他的关系暧昧，恐怕就不好了吧。
3: 说，你到底是不是革命党？
2: 没那么简单。要知道，在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是革命党，不然金特派员是不会平白无故把我们留在这里的。

出征。

0: 我是革命大。
1: 阁下，
2: 我不是说了，任何事情不要打扰我吧。快给他输液，别让他也死了。

0: 电话内容，黑沙帮的日本人在北平、重庆、上海和南京已经派遣人员在那儿潜伏了，只等钱志学研制出来的微型炸弹就会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大楼炸掉，而后嫁祸给革命党。不管哪个城市的行动成功了，日本人都会从中获利，而你们这些操炮手
1: 则是
0: 烈焰行动的 B 计划，你们会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利用当地准备好的火炮对同一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而且你们
2: 魏处长跑这里干什么来了？
0: 我在和晴天分析我们这里谁是革命党。
2: 哦，分析出来了吗？
0: 啊，我们分析出来了吗？也许晴天还有一些没有交代的。
2: 有什么想说的，现在就可以告诉我。
0: 对啊，晴天，说吧。啊，
2: 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天晚了，魏处长，请回吧。

这是你们的最后一面。抬回去吧。不要伤心，我要恭喜你们，少了一个人就预示着离揭开谜底近了一步，你们剩下的几位离走出这里自然也就更近了一步。都坐吧，我不想因为周刚的死影响到大家的食欲，这饭还是要吃的嘛。

0: 定要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希望。
1: 今天说的对，活下去才有希望。只要你不是革命党，就一定能从这里活着出去。
0: 你的意思是说，周刚就是革命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都离开这里了呢？
1: 还是先填饱肚子吧，饭后沈小姐先过堂，然后就是你，到时候也许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0: 人的身上，说他就是革命党，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了。你犹豫什么呢？难道你想一直在这儿待下去吗？
1: 蔡组长，您真的会让我离开这里吗？嗯，
0: 我当然会了。
1: 那您为什么一开始不让我离开啊？非要等到现在呢？
0: 让你暂时受点委屈，因为我不能容忍我们督办处内部有革命党。
1: 可是我们都是督办处的人呐，都是你的部下。我魏福成跟了您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我怎么可能是革命党的？蔡总长，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你看看我现在，我都成什么样子了？
0: 好了好了，不要哭哭啼啼的。现在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吗？啊，有意义吗？拿上他，干掉青天。
1: 可是现在，谁都不能确定，青天就是革命党啊。总长，您是把青天说出，是你指使他到搜查局去当眼线，您为了保全自己，才让我去杀他的，对吗？
0: 不，你错了，不是我让你干的，是你。是你让秦天这么做的，也是你跟秦天说的。到时候我会说，我根本不知道此事。秦天一旦招供，你说，金特派员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呀？福成，如果你不除掉他，就是你死。在秦天和你之间，我选择让你活下来。难道你想放弃这个活下去的机会吗？
1: 我不想放弃，我想活着，我想活着，我想活着。可是，蔡总长，我有个疑问。我已经知道您在给日本人做事，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啊？
0: 我的老婆、孩子还有家人都在日本人手里边，我同样不想让他们死。

0: 行了，我的护花使者就送到这儿吧。
1: 他一个女人经不起来回这么折腾，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每一次我进刑具房的时候都会有收获，相信轮到你的时候也一样。 怎么，你想亲眼看着他受刑？我不拒绝。

0: 不会是个名头。
1: 你说了不算。我很欣赏也很器重你，但没有想到蔡万生认为你是革命党。我很遗憾他们会这么对你。
0: 你应该知道这地方有窃听器，说话可要小心。
1: 谢谢你的忠告。

0: 总长的耳朵真灵啊，看来没有窃听器他也能洞察一切。
1: 我蔡万生不会因为他们是督办处的人就会姑息养奸，如果他们有丝毫的嫌疑，我会一查到底。如果督办处真的有革命党，请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曾凡博钻了空子，我会亲自向孙总司令请罪。
0: 好啊，我也想知道谁是革命党，反正他们都是你的人，那我就全当看热闹了。

0: 来几年，这杯我敬你，祝你早日离开这里，继续为北洋政府建功立业。怎么不接受？
1: 我知道，其实你们两位长官都信不过我，不过是在利用我罢了。如果我没能活着离开这里，请两位长官将我的尸骨埋在江枫要塞。

天两点，你说你别把这件事情想得那么复杂，这蔡总长不是不相信你，你看看我，我跟蔡总长这么多年了，不也在这儿受审查呢吗？是吧？主要是这个革命党啊无孔不入啊，这都是为了安全，只要把事情查清楚了，那咱们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那个你也别多想了，还是先填饱肚子吧。

0: 好了，别哭了，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会有希望。
1: 今天说的对，活下去才有希望，只要你不是革命党，就一定能从这里活着出去。
0: 你的意思是说周刚就是革命党，那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离开这里了呢？
1: 还是先填饱肚子吧，饭后沈小姐先过堂，然后就是你，到时候也许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0: 既然沈小姐不肯写检举材料，那我就要替你写了。董行，
1: 不要！我说，我都说，我认为今天就是你们要抓的革命党。
0: 今天，你有什么证据？
1: 其实我之前一直在说谎。

0: 并不是魏福成在我每次发炮的时候靠近我，而是今天，因为我讨厌魏福成，心里多少喜欢今天，所以一直都没有说实话。那我怎么能相信你这一次说的就是真的？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不想再受罪了，我不想死，我求你放过我吧。
1: 那么接收处决犯人的密电时，秦天在不在场？
0: 那天他不在，但是我收完电文，去蔡总长办公室的时候，在走廊上碰上了魏福成，他把文件撞到了地上，然后秦天刚好出现，是他把文件捡起来还给我的。文件掉在地上，全都散开了？是的。
1: 散开了，然后呢？然后，今天把文件还给我就走了。之后，魏福成却一直缠着我，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
0: 大概最少有7-8分钟。
1: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魏福成和秦天伙同作案，7-8分钟足以把情报送出去。魏福成，秦天，有点意思。

0: 孙宇，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听不见也好，你要是清醒，我反而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对不住了，没想到把你带出来，却让你跟着我受这份窝囊罪。想想你我一起在江方要塞共事，也有两三年了。你对我的好，我这个长官都记在心里。可惜的是，可惜没能帮你晋升一官半职，反而害得你落得这副下场。我知道你不是革命党，是个好军人。尽管你我之间多少有些矛盾，但是现在看来，那都不算什么。我这个当大哥的，想请你谅解。谅解之前我对你的谩骂还有责备，真的对不住，对不住了。如果有机会，我还愿意做你的长官。
1: 机会？别谈什么机会，一个革命党分子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抬头。

0: 生怕今天说出是你指使的到苏察局去当眼线，你为了保全自己才让我去杀他的，对吧？
1: 哦，你错了，不是我让你干的，是你，是你让秦天这么做的，也是你跟秦天说的，到时候我会说我根本不知道此事，秦天一旦招供了，你说金特派员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呀？福生，如果你不除掉他就是你死，在秦天和你之间我选择让你活下来，难道你想放弃这个活下去的机会吗？
0: 不不，我不想放弃，我想活着，我想活着。
2: 你以为拔掉物理的窃听器就没事了？你太小看我们帝国军部的能力了。你没想到我在你的身上也安装了窃听器吧？你居然利用秦天到速察局当眼线，打探帝国烈焰计划的内容。你很清楚这件事如果让山野正雄阁下知道，自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也许连家人的性命都不保，所以你才要杀他灭口，对吗？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立刻处决你。

0: 告诉我，秦天知不知道我们帝国烈焰计划的事情？
1: 不，金泽玉郎少佐，请相信我，他从未向我提供过有关这方面的情报。
0: 可我已经查出，在他们这几个人当中，秦天和魏福成有可能都是革命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他们是绝对不会向你说真话的。
2: 而一旦他们知道烈焰计划的具体内容，向外发出情报，行动就会彻底的暴露。
1: 不会，秦天是个亲日分子，即便他知道了，他也不会说出去的。
2: 那魏福成呢？也是亲日分子。
1: 如果他是革命党的人，我绝不手软，我一定亲自毙了他。
3: 金泽少佐，你一定要相信我，魏福成不管是不是革命党，我都不会让他活着离开这里的。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我的妻儿老小都在你们日本人手里啊，我是不会欺骗你的。

0: 是我爹给我娶进门的童养媳偷吃我东西，我为什么不能打他？
1: 就因为他偷吃东西你就打他？我们说好要推翻封建帝制，可你脑子里全都是封建思想。
0: 哎呀，行了行了，这跟推翻封建帝制扯不上关系。哎呀，你俩起开，我打死了、哎、
2: 你不能
0: 去、哎、起开你俩
1: 什么什么、哎、今天、啊、
0: 今天你打我，你当着彭玉华的面打我，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2: 面子是自己争取的，不是别人给的。
0: 你为了一个臭女人打我，而且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有关系，因为她是人，不是任由你凌辱的对象。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打她，我就先打死你。
3: 选择去死的将会是你。

0: 死到临头还不老实交代，说谁是你的上线，你和魏府城是什么关系？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怎么还没承认？所有人都出去，把他和魏福成的房间以及所有的衣物再给我彻底的搜查一遍。别再扛了，打你一进这里，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你就是革命党。喊两句口号吧，你们革命党临死前不都是要喊那两句吗？
1: 我们北洋政府鞠躬尽瘁，死在你这种人手里是我最大的耻辱。
2: 我是哪种人？实话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北洋内务处的特派员，我是日本军部的金泽一郎少佐。我们安插在江防要塞的所有黑沙帮成员都是被你揪出来的，对吧？你和魏福成在江防要塞就打得火热，随后利用蔡万生招你去肃察局当眼线的机会，和魏福成伙同作案，从沈梦丽身上窃取密电，向革命党发出消息，救走了大批的犯人。你们俩这双簧演得不错嘛，现在知道你身份要暴露了，想牺牲自己来掩护他，对吗？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2: 哎，
3: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4: 欢迎欢迎欢迎。
5: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5: 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5: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2: 嗯，
5: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2: 嗯，
5: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2: 嗯，
5: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5: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2: 嗯，
5: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2: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5: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5: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吧。
5: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2: 嗯，
3: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吃。
5: 对
3: 你看我们家5口人
5: 啊，
3: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2: 15袋
3: 没了、啊， 下午茶一人再吃两袋，这十袋又没了。呵，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5: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6: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5: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6: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哎、
5: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6: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5: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6: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3: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6: 哎呦，阿姨，
3: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6: 阿姨、哎、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5: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3: 是
5: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3: 对呀、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5: 没错。
6: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5: 好，
6: 但是呢，
5: 好，
6: 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哦。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5: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

0: 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1: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你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业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2: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0: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儿。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胖，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啊。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

0: 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0: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了，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妹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哎，他一袋是吧？
0: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也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
0: 亏大了，
2: 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棒了，太好了，
2: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

0: 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1: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2: 公示一起辆机动车烧毁，两辆烧损，
1: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3: 没想到那么厉害，着起火来，那现在也火。
1: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

0: 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你们俩这双簧演得不错了，现在知道你身份要暴露了，想牺牲自己来掩护他，对吗？该你了，沈小姐。好了，我的护花使者就送到这儿吧。
2: 把一个女人经不起来回这么折腾，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1: 每一次进刑具房的时候，我都会有收获，相信轮到你的时候也一样。怎么，你想亲眼看着他受刑吗？我不会拒绝。

0: 在动漫中的楼道看见魏福成撞到了沈梦丽，万千就散落在地上，沈梦丽想去捡，魏福成却拉住他不放。沈梦丽说那是重要电文，可魏福成却说什么重要电文都没有他重要，还不停地低头去看。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过去帮助沈梦丽捡起文件还给了他。一定是魏福成赶到了电文，这才给革命党发出了情报，才导致各个刑场被革命党派来的人打了伏击。
1: 但是我收完电文去蔡总长办公室的时候，在走廊上碰上了魏福成，他把文件撞到了地上，然后今天刚好出现，是他把文件捡起来还给我的。
2: 好嘛，说他有鼻子有眼的，你倒是把自己摘得挺干净，早干什么去了？
0: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日本人，可是苏察局的曾思佳却早知道我想为日本人做事，而你当初又说自己是北洋内务处的人，我担心是他出卖我，怕因此给我扣一个卖国贼的罪名而处决我，所以我才什么都不敢说。
2: 这跟你们是不是革命党有什么关系？
0: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只不过是被蔡文胜和魏福成利用的棋子吗？他魏福成才是真正的革命党。你刚才说到江防要塞的情况，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初他到江防要塞挑选草炮手，但是却不从我的暗炮大队开始，而一直在其他大队游走。为什么？因为他在和那里的革命党分子接头，搜捕你们的黑沙帮成员。我们被骗了，我们都被骗了。既然你是日本人，那我还可以向你透露一件事情。我查出你们的黑沙帮的高层有人向革命党投降，他的代号叫驱逐，但是是谁我却并不知道。再有，我不光是蔡万生派到曾凡博身边的眼线，我一到南京就被曾凡博绑走，他同样逼着我给他们苏察局提供蔡万生的情报。我是一个双面谍报人员，但我绝不是什么革命党。

0: 药都给青天服下了吗？
1: 您放心吧，总长，我把药粉都放进青天的饭菜里了，吃得干干净净的。我想问问，这个药多长时间发作？
0: 最多半个时辰吧。
1: 啊，太好了，这青天马上就要死了。那我呢，总长？您什么时候带我走啊？
0: 快了，等他一死，我就带你离开。

0: 总长，那咱们庆祝一下吧，我敬你一杯。对了，您说我们这些人，他们还没查清楚谁是革命党的，那您怎么把我带走啊？
1: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你就耐心在这等着吧。如果他是革命党的人，我绝不手软，一定亲自毙了他。范德龙，我才走了两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还敢狡辩？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2: 不是，蔡总长，饶了我吧！别打死我！

0: 您为什么这么看重我？我刚刚突然间想起了些事情，蔡总长，我鞍前马后的跟随了您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的，你没少照顾我，您对我的大恩大德，福成无以为报。如果有来世的话，总长，我还愿意跟着您，伴您左右，就算我做鬼。
1: 我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恩情。行了行了，现在不是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0: 是是是，不说这些了，不说了。总长，这样，我敬你一杯。不过怎么说，您都得给我这个，让我表达对您谢意的机会。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敬您。
1: 难道非要在这个时候喝酒吗？
0: 总长。 这里不是酒，这里面倒满的都是我魏福成对您的一片忠心啊！我敬您。

0: 们抓错了，我不是说过吗？我不是革命党，放开我！今天委员，我不是革命党，你们快放开我，放开我！我真的不是革命党啊，金藤委员。陈天兄弟，你快承认了吧？你跟他们说我不是革命党。如果你再不承认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的。你快救我呀！
1: 该承认的我一定会承认，不该承认的我绝不会承认。
0: 你承认什么了？你要是承认了，他们为什么还接着扣打我？
1: 你说出实情，他们也许就不会再让你受罪了。
0: 实情？什么实情啊？你说的是什么实情啊？啊？
2: 说，你到江防要塞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还能干什么？去完成蔡万生给我的命令，挑选操炮手啊。
2: 那为什么不先从秦天的暗炮大队开始？
0: 什么就为什么？那名单是戴司令给我的，我怎么知道从哪开始啊？
2: 还给我装傻！我们所有黑沙帮的成员在你到了那里之后。

0: 彻底铲除干净了，这难道不是你干的好事吗？
1: 黑沙帮？什么黑沙帮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戏演的不错嘛，我算是看走眼了。

孔副官醒醒，起来吃点东西，要不身体扛不住的。来。

0: 你为什么把秦天带出江防要塞？他是不是革命党？不是，
1: 我就是去调遣曹炮手的，我不是革命党。是不是你和秦天一起从沈梦丽的手中得到了枪决犯人的密电内容？密电？
2: 什么密电？
3: 秦天和沈梦丽的口供是一致的，当日你撞掉了沈梦丽手中的电文，难道这你也要抵赖吗？是我，不是，不是我，是晴天，是蔡凡生让晴天到邓凡博身边去套取情报，不是我，晴天，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为什么还不说话？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3: 金德百元现在问的，可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再说一遍，我不是革命党。还有，我听到你跟蔡文生的谈话了，你是日本人，你会让我们都死在这里的，对吗？金泽一郎，你和蔡文生都不得好死，去死吧你们！我要杀了你们！

人不到身陷险境之时，不会知道自己是强者还是弱者。可当你想知道的时候，将会痛苦地死去。

0: 不过那个不开眼的蔡晚生认准了你有问题，才会发生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
1: 这可不是你的搜查局，说话要小心。
0: 蔡总长的耳朵真是灵啊，看来没有窃听器他也能洞察一切。
2: 怎么个意思？蔡总长难道要一直坐在这里看着我进餐吗？

蔬菜里都下了毒，可是你却只吃了口肉，我就该让你把饭都吃了，这样你和老菜帮子都会死。我早就该杀了你。还有你们这些该死的日本人，金泽一郎，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放开他。死了？上电刑不应该是这种反应啊。立刻抽他的血样去化验。

0: 出什么事了？孔亮也吃的好好的饭，突然打碎了盘子，划伤了沈梦丽，而且他自己也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杀人了！
2: 杀人了！
1: 那还愣在这干什么？送医院，把他们两个都给我送医院。
0: 是。

0: 把他们送医院，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革命党已经找到了？
1: 是啊，阁下，这时候应该给我们一个定论了。
2: 当然，魏福成就是革命党。
0: 那秦天呢？
2: 至于秦天，他说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秘密。
1: 他还活着。
2: 活着？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魏福成已经死了。
1: 阁下，有重大发现。
2: 这是什么？
1: 这是魏福成的衣服，而这个纸条就藏在里面。
2: 来日驱逐军阀时，我之丹心映红天。这明显是两个人的笔迹。把魏福成和秦天的检举材料给我拿过来，核对一下是谁的笔迹。
1: 好，等等。
3: 哎呀，用不着那么费事，这两个人的笔迹我都认识。来日驱逐军阀时，这上一句是魏福成的笔迹。
2: 怎么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早点离开这里。对了，日本人要惩罚的是咱们这些当官的，应该不会为难我们这些手底下人。
2: 蔡总长，能否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我只担心映红天。
2: 怎么，曾局长也认识这个笔迹？
0: 是的，我认识。
2: 到底是谁的？
0: 是他蔡焕生的。
4: 不，这不可能！
1: 秦太郎，
4: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你不会怀疑我也是革命党吧？这明明是有人陷害我呀！
1: 陷害你？谁？魏福成吗？你不会让我们向一个死人去要口供吧？
4: 曾凡国，你我虽然争斗已久，但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吧？你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也是革命党吧？
1: 那这上面的笔迹你该怎么解释？
4: 不知道。
1: 不知道就不要在老子面前咆哮。
4: 曾凡国在谁的面前称老子？
1: 你这是杀人灭口！
4: 我没有。
1: 都给我闭嘴！别忘了，这里不是你们的地盘。
5: 阁下，魏福成的死因查出来了，他是两个小时之前服用了剧毒药物。
2: 蔡万生，两个小时以前你可私下接触过魏福成，你到底对他做过什么？
4: 不， 我没有，不是我干的。
0: 那你看我干什么？我可没碰过魏福成。只不过那个不开眼的蔡万生认准了你有问题，这才发生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
6: 这可不是你的速查局，说话要小心。
3: 蔡总长的耳朵真是灵啊。
2: 你怎么了？
4: 我们都受骗了。那叫秦
2: 给我救活着，绝对不能让他死。
5: 阁下，蔡万生死了。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你好啊，老赵。你的脸色可不太好，怎么了？出什么事情？老赵，我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什么消息啊？我们第三联络站的刘德明同志今天遇害了。啊？什么人干的？
0: 我怎么不知道？那是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动的手，
1: 不是黑沙帮的探子，就是北洋军阀督办处，或是速查局的密探干的。刘德明同志的遗体也已经秘密运到了大后方。怎么会这样？只有他能证实我的身份，怎么突然？目前我的身份还是没有核查清楚，而更多的细节只有刘德明同志知晓。
2: 他一走，这样一来，我的身份永远也说不清楚了。不，老赵，其实我和徐俊凯都相信你是我们的同志，所以现在我要把隐藏在警察署里、我们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相关的行动一一给你记上一下，你一定要牢记在心。不要光点头，我的话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2: 重复一遍。
3: 记录下南京城内所有共产党的身份背景，以及他们的动向。很好，那我想问你，在这个警署里是否有共产党的人？回答我的问题。没有，他们都是普通警员。你能确定吗？当然。可我不明白，为什么让我干这种事情？
2: 我们应该无条件服从上峰的命令。就这样，有新任务，我会通知你。

0: 你穿警服不好看啊！对不起啊，我这衣服很漂亮，很适合你，也很精神。如果再端一把狙击步枪，就更帅了。
1: 可惜我端的是文件。

0: 好了，不用送我了，拐个弯就到了。
1: 没关系，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其他人我也不太熟，在这就你一个熟人了，出来散散心挺好。
0: 你老家是哪儿的？你没有其他亲人吗？
1: 我家在东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时候，家里人为了躲避战乱都逃出了家，结果都死在了外面。
0: 对不起，我……
1: 没关系，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哎，你呢？家在哪里啊？
0: 在杭州，你去过吗？那可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 没有，等有机会你带我去吧。
0: 好啊，没问题，我告诉你，我可是一个非常好的向导。
1: 我相信。祝梦彤是不是也不是本地人啊？我听他口音好像不像南京人。
0: 不是，他是山东人。
1: 哦，那他就没有什么亲人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你别误会，我看他最近脸色一直不太好，总是无精打采的，我感觉像他这个年龄应该已经婚嫁了，不会是跟丈夫闹别扭了吧？
0: 据我所知，孟彤姐还没成亲呢，不过她有一个弟弟，但是好像在战场上牺牲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1: 那她不会有什么心事吧？
0: 不知道，孟彤姐已经连续两个晚上都守在机要室了，估计是在等什么重要的情报。
1: 那还是不要说了，我们要注意保密制度。
0: 对，还是你的觉悟高。你看我。
1: 他家住在哪里啊？我想回头给他买一些大枣，他整晚熬夜会熬坏身子的。
0: 哇，你想的也太周到了。那二楼最拐角就是他的宿舍。
1: 好，改天我去看看他。
0: 那有空也来我们宿舍坐坐，我还想跟你学习一下有关化学方面的知识呢。
1: 别，什么叫跟我学啊？咱们一起研究。
0: 那我走了，再见。
1: 再见。

0: 朱木通同志，你已经连续盯了两个晚上了，还是回去睡会儿吧。
1: 我不困。
2: 那
3: 就让他在这儿待着吧。卢克，你们的五号情报员真的能打探到浪的消息吗？
0: 最后一次接头，我已经把浪和孔令宇的身份跟他说得很清楚，我坚信他一定会送来消息的。
3: 还有刘德明同志，把他送到大后方了吗？
0: 已经把他安全送走了，你就放心吧。
3: 好。孟童，该给赵天透露的情报你都向他说明了吗？

0: 先生，我是受人指点来您这儿抓一副祖传的药方。
1: 你家祖传的是什么药方？
0: 半张痨病药方。
1: 你是受谁指点的？
0: 华先生，人称华佗在世。
1: 我这儿也有半张祖传治痨病的药方，如果能对上，我就给你抓。你是五号联络员。
0: 嗯。
1: 快进来。
0: 不了。董瑶，这是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你马上传出去。这个情报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安危，无论什么情况，你必须发出去。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4: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5: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6: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7: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7: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7: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6: 是
7: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7: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7: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8: 这太划算了，这个。
7: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8: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9: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 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9: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1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10: 太超值了。
12: 是啊，
10: 流口水了。
1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0: 是啊，
1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2: 是啊，多好啊！
10: 您多泡泡啊！
12: 哎，好嘞，
10: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

0: 饮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1: 嗯，哎，
3: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再一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4: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数不去。 闷的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5: 哎，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5: 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来
1: 。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1: 又回到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6: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 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7: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7: 小鸽子来了，
8: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7: 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7: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7: 398呢？
8: 那是
7: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7: 啊！
8: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7: 别别。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4: 是的，是的，
7: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4: 超值，超值！
7: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4: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7: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4: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7: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4: 来来来，一定来。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7: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7: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 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7: 嗯，
9: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7: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7: 嗯，
9: 如果要自己。

0: 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哦、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啊，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啊，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这给你尝尝菜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在这抢，
5: 这鱼啊，鲜呐！
1: 这煎饼里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
8: 子呀、嗯、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嗯，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6: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嗯，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7: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对呀、
7: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老天还是眷顾我，
1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1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3: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3: 大致看。 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6: 现在特别好，
1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5: 有这点击太好了，
16: 真的挺好。
18: 谢谢热线，
9: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就

0: 伤心事，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谢谢。
1: 快点啊。
0: 好。贤儿，这几天怎么样？我给你带了点热乎吃的。
2: 孟南姑娘，听说他们要把我们带到济南去，是吗？
0: 真的假的？
2: 我今天听狱卒聊天说的，说沈的格格天天闹事，把我们拉到济南一刀斩了得了。
0: 那我得赶紧跟大人说一声。喜儿，你别着急，他一定会想办法的。喜儿，你多吃点。
2: 哎，
0: 照顾好自己。
2: 哎，
0: 那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0: 大人，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我听说这喜儿和七彩他们要被送到济南去审。
1: 啊！

0: 李大人，哟，刘大人，哎呦，参见郡主，免了。刘大人，您，
1: 李大人，我听说有人要把七彩跟刘喜带走，这是怎么回事啊？正想派人去通知您呢，确有此事，确有此事啊。
0: 这不臧大人知道了吗？所以对本案非常重视，想亲审此案。
1: 那也应该在临清州啊，跑济南干嘛去？
0: 下官也无奈啊。你说臧大人直接管辖我临清州地界，这上峰的指令我岂敢抗令不遵呢？
2: 我说不行就不行，刘喜儿跟七彩必须留在临清州。
0: 哎呀，郡主您息怒啊，臧大人那儿，
2: 我才不管什么臧大人呢。
0: 不是，刘大人，您看，
1: 我看这样吧，那就让格格给这臧大人写封信，把情况说明白了，也免得李大人为难，这样可以吧？
0: 那就烦劳刘大人了。
1: 好，那就这么着，夫人，走。

0: 撤。
1: 撤撤撤撤撤。把人留下，
0: 你们要干什么？
2: 把人留下。
0: 你们敢私劫囚车，不要命了吗？
2: 你管我们是谁。

0: 你们现在是在触犯大清律法，识相的话赶紧滚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我不管什么大清律法，我是御前带刀侍卫贺子峰。

0: 别噎着啊。七彩，你也吃点儿。你们在牢里啊，受苦了。
1: 夫人，七彩没脸吃东西。我给你们惹了这么大的祸，让您跟老爷给我担了这么多的风险。七彩有罪，七彩该死。
2: 七彩，没有这个话啊。
3: 老爷，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0: 老爷，咱们回京吧。有我爹在，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2: 心儿啊，
4: 哎，
2: 七彩啊，有件事儿，我还真得跟你们俩商量商量。吃完饭，我还得把你们两个再送回牢里去。但是，案子马上就要弄清楚了，放心，几天之后就会出来。
0: 老爷，这可不行啊！这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你现在把他们送回去，这不等于送死吗？
2: 夫人，你不知道，是张英私自把他们两个转走，被我们截下来的。如果现在不送回牢房，留在驿站，他们两个反倒真成了逃犯了。
0: 这什么逃犯呀？他们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2: 是冤枉的，那也得把证据凑足，在公堂上还他们一个清白。俩孩子，案子马上就会搞清楚，啊，夫人，你总不会愿意让这两个孩子以后背一个杀人犯的骂名吧？
0: 那就真没别的办法了，能不能等升堂审判的时候再把他们送回去？
1: 夫人，七彩知道您心疼我跟刘星儿，但是我觉得老爷说的有道理，七彩愿意回去。
3: 七彩回去，那我也回去，我相信老爷一定能把我们救出来的。
2: 好，你们两个能想清楚这个就好。孩子们，他们抓住你们两个实际上是冲我来的，想利用你们镇住我，要挟我。他们会抓住案件中所有最细小的细节，扩而大之，以达到他们自己卑劣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能退缩，一旦退缩就会被他们利用，甚至被攻击。夫人你放心，真相永远是真相，不会改变。真到万不得已，我把话撂这儿，我刘墉拼出老命，我救不出这两个孩子来。
1: 老爷，
3: 老爷，
2: 但是杏儿远到不了这个份儿上，放心啊。

0: 刘大人，您真的把张英大人的囚车给劫了？
1: 刘耳朵，你怎么回事啊？咱俩说好的，张英应该取回手令才能把人带走，你怎么掉票把人给我送出去了？
0: 不是，那不是张大人非要把人带走，你说我有啥法子呀？
1: 什么叫没办法？你是嫌这山芋烫手，你想给甩出去？
0: 不，刘大人，这您可真的误会了。我本来是据理力争，想要阻拦来的，可是他后来，他不是搬出了臧海坤大人来压我吗？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按大清律办，为官这么多年，这还用我教你？
0: 话是这么说，可办起来哪那么容易啊？我倒想请教刘大人，你说事情已经到眼下这个地步，你说怎么按咱们大清律法来办？
1: 我告诉你怎么办，人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你给我关在大牢，直至案子结束。柳强的死因等仵作出报告。还是那句老话，这俩人真杀了人，我头一个不饶。要是有人诬陷，我也不干。
0: 好，那就按刘大人说的办。
1: 人我压在你这儿，你给我照看好了。如有半点差池，李耳朵，我下半辈子不干别的，我跟你来。
0: 不，刘大人，您可别吓唬下官。

0: 您放心，从今往后任何人别想私自从我大牢里把人提走。
1: 记着，这是你说的。
0: 这那还你说的呀。
2: 华东大哥，
3: 哎，你说这个刘喜儿平时总跟我斗嘴，挺让人烦的，可这真义不在了，我心里还有点空落落的。
4: 是啊，七彩也是好可怜，我希望大人赶紧把他们两个给救出来。
3: 对，你放心吧，我相信刘大人。
4: 贺侍卫，我怎么觉得这段时间你跟变了个人似的？
3: 变了吗？我还是我呀，哪变了？
4: 之前吧，我刚认识那会儿觉得你有点自大，谁都看不上。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好像也挺可爱，挺有担当的。
3: 平时闲来无事的时候大家开开玩笑当然没问题，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责无旁贷。
2: 华东，
3: 自从来到了山东，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可能大家都会有些许的变化吧。这刘喜儿跟七彩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啊，否则大人跟格格这辈子都会有心结的。
4: 是啊，大人和格格现在就变了好多，都不太拌嘴了，家里好像少了不少生气。
2: 来看我花
3: 灯啊。这边。
4: 好。
5: 大人，粮车找着了。
1: 确定吗？
5: 确定。杨孝林手底下以前有我的人，事发当天杨孝林带着一批人去了山里，直接带回了一批赈灾粮，但是并没有拆开，径直叫人送进了库房。
1: 帮我一大忙啊。
5: 大人，这杨孝林可不是好惹的，他手底下兄弟众多，而且个个武功高强，
6: 您这
5: 人单力薄的怎么斗得过他呀？要不等我叫叫兄弟们来，来帮你吧。
1: 行，心意我领了，不过我自有办法啊。哎，李尔多不知道吧？
5: 我才不管他呢。
1: 秦捕头，你带项武跟葛春去找杨孝林，问出官银的下落即可，不要正面交锋，这种人是亡命徒，一碰官银可能会不要命。
5: 是，
1: 去吧。
3: 刘大人，你找我。
1: 秦风，
3: 哎，
1: 有件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办。
3: 您说。
1: 来。
3: 哎，大人。
0: 粮食找着了，在杨霄林手里，你马上带人去搜，但是不要把动静搞大，最好不要惊动任何人。
3: 大人，您这消息是从何而知啊？
0: 怎么，你还怀疑我的情报来源？
3: 啊，属下不敢。可这杨孝林他毕竟就是个山匪，他哪有能力劫我们的粮食啊？
0: 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去办，吃恐生变。
3: 是，大人。兄弟们，杨孝林暴露了，现在柳强也死了，我们联手劫的这批官银绝对不能出问题，我们下半辈子全靠他，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明白吗？

0: 一个人都没有，粮食没了，更别提银子了。
1: 他们应该走得很急，肯定是临时得到的通知。
2: 看来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0: 能是谁呢？
2: 不管了，他们走不了官道，只能走山路，应该走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只能往济南方向走了。你们听我的，葛春，我在。接下来，王八蛋，万要紧，走。
1: 二哥，消息挺灵通啊！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哎，咱们这是共同办案，线索得共享啊！二哥，
2: 袁捕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跟上，走。
3: 刘喜儿、蒋清文，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1: 还在这里强词夺理嘴硬。来人呐！
4: 等会儿。
1: 哎，刘大人，李大人，你这证人里头缺东西啊！啊，你说那伙计，你那伙计看见什么了？他就看见案发现场，当事人就是刘喜儿、七彩，还有这柳强这仨人。这还不足够了吗？当然不够了。那伙计呢？把伙计叫来。
4: 刘大人。
2: 伙计，我来问问你，是你那天去请的江家姑娘啊？啊，
4: 是的，大人，小人确实是陆柳强之托，当日前去驿站去接这位姑娘回客栈赴约的。
2: 走的是大道吗？进了驿站大厅没有？驿站的老板跟过往的行人都看见了没有？
4: 是，都看见了。
2: 哦，这就叫够啊，李大人，太不够了，你这个。再有那刀，你说得清楚吗？
1: 那刀是怎么回事？咱完全没说清楚，谁负的约，谁带的刀？你都没弄明白，这你着急忙慌的定案，是不是太草率呀，李大人？刘大人，我不这么认为。您看啊，此案人证物证俱在，案发现场两个当事人就在现场，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谋杀案吗？就算是只有这个药房老板的口供，也能定他们个谋杀之罪呀。
2: 那我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那酒里头有迷魂药？
1: 不是，有物证啊。物证在，物证在，拿来呀！这把酒拿上来。刘大人，您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2: 哎，李大人，这审案子呢，人命关天，怎么能怕浪费时间呢？
1: 行行行，那刘大人您就来断。 我倒要看看刘大人，您能怎么断出另外一种说法来？
2: 好，班门弄斧，我就试试啊。

0: 哎，刘大人，你可不能破坏物证啊！
1: 还办无呢？有的是证物，你着什么急呀你？
2: 老爷，老爷不能喝。

0: 酒不错，就是哥的功夫大了，酒气都散了。行，下去吧。
1: 是。
0: 李大人，你呀，看看我一会儿迷糊不迷糊，你就知道这酒里有没有迷魂药了。
2: 哎，张清文，你到底往酒里下过毒没有？
3: 回大人，我把他的药换了，换成了面粉。
0: 对，李大人，你这里边缺一个重要的环节，江清文没有给柳强下药。
2: 不，这动机是存在的吗？
0: 你怎么不反过来想想啊？万一要是柳强想杀他呢？
2: 不，柳强有何动机啊？
0: 怎么就不行啊？如果事实是柳强杀了七彩全家，现在看着人家还在这儿想灭口，这一切很好解释。
2: 刘大人，这公堂之上讲话可是要讲究证据的。
0: 那扳指不是证据啊，那扳指在他父亲手上戴了半辈子了，那是他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怎么就戴在柳强手上了啊？还有他父亲遇害那天是出去谈一宗买卖，就是柳强给拉的线，怎么会那么巧呢？
2: 哎呀，刘大人，这什么扳指啊，

0: 怎么能证明这扳指就是江青文他父亲之物啊？这就算能证明，那人柳强事后就不能花钱买了吗？刘大人啊，柳强现在人已经死了，您不能将这些巧合强行编织成故事吧？
1: 好好好好好，李大人，你要非说是巧合，我现在也没话说。那么咱们现在说回这刀，这刀现在没说清楚，这得等仵作弄完了出结论。你哼不能说你断一个案子，刀这么重要的证据你都没有吧？
0: 退堂。

上街呗。

0: 哥，箱子都是空的。
1: 看见杨孝林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1: 快去找。
0: 好，
3: 好，快找杨孝林。
4: 是是。
3: 仔细找。

0: 银子呢？
1: 早知道你们会来这一套的。
0: 不说什么，不说我就杀了你。
1: 就算杀了我。

0: 我来救你的人。老爷，吃点吧。
1: 我知道你担心喜儿，可你多少也得吃点。这万一喜儿救出来了，你却累垮了，这可怎么办啊？
2: 夫人，这山洞真是苦狼之地啊！我现在算明白了，皇上非要把我留在这儿的用意。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揣测皇上的心意？
2: 皇上也不容易啊。 也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个地方再烂就烂到骨子里去了。皇上让我留在这儿，是在割烂肉啊！只有把烂肉割了，新肉才能长出来。
1: 哦，他动不了手，让你来动啊！这下好了，把我的喜儿跟七彩搭进去了。
2: 夫人，话不是这么说呀，身为臣子，理当为皇上分忧啊。 你现在不是应该担心喜儿跟七彩吗？嗨，我不担心他们俩，我担心的是山东背后这张大网。我真是不懂你，眼下这么大的事儿还没解决，喜儿跟七彩在牢里随时可能有危险，你在这儿瞎操心。夫人，我不担心喜儿跟七彩，他们又没杀人，我自然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哎。
1: 不过就是眼下在牢里受点罪而已嘛。哎，希望他们少受点苦头吧。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今天怎么那么大胆就把那酒给喝了？这要万一真的有问题呢？
2: 哦，他要真有问题，我就不喝了。
1: 你早就知道了。
2: 嗨，喜儿在牢里都告诉我了，他早把那药给换了。
1: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2: 这关键是怎么才能救出喜儿和七彩？解铃还需纪灵人。但那个柳强已经死了呀。还有李尔多呢？
1: 算了吧，这李尔多巴不得早点斩了喜儿跟七彩。
2: 他为什么不看呢？因为他压力还不够大。
1: 老爷，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你说什么了？
2: 夫人，我已经有办法救喜儿跟七彩了。
3: 但是，只差一个好消息。大人，
4: 怎么？有一个坏消息。混账东西！一帮官差让个山贼给耍了。大人，箱子是空的，我已经派人在找了。
3: 不对，你说，到山寨的时候，杨家寨已经是空的了，那他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
4: 当时刘墉的捕头也在寨子里面出现了，所以消息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人泄露吧。那就没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吗？我们的人？您是说我们的内部有内奸？
3: 有人从一开始就惦记着这批赈灾粮了，可是劫持官粮，那可是杀头之罪。山匪们如果不跟官人合作，他们绝不敢轻易这样下手的。

0: 况且这批粮之内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1: 里面有什么呀，大人？
0: 是官银。
1: 官银？这里面怎么可能会有官银，大人？
0: 哼，你以为刘墉到我们山洞来是为了查案子啊？他是为了查人。
1: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这批赈灾粮里面会有官银。
0: 哼，刘墉到了我们山东之后，首先对日常钱庄下刀子，而且死盯着账本不放，很多人的神经都紧绷着，现在基本都坚持不住了，都想把贪腐的官银转移到安全的地界。
1: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这批赈灾粮这么重要。
0: 嗯，现在知道这事情有多重要了吧？如果此事出了问题，牵扯到的不光是你我项上的人头，还有家人的性命，所有的人都得跟着倒霉。
1: 大人，我这就去查，一定查出来这批官。
0: 嗯，
1: 赈灾粮的下落。
0: 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起来吧。我眼下就是不清楚这刘墉究竟知道这事情的多少。
1: 我觉得刘墉现在肯定也在找杨少林。大人，我一定会紧跟着他们的动向的。
0: 这杨少林之前一定是跟他们合作才劫持了官银，然后分赃不均，这才下此黑手，这叫黑吃黑。
1: 大人，我这就去查。
0: 好。
2: 大人，您是没看见，说真的，现场惨极了，箱子都是空的，杨小林也跑了，而……这他怎么在这儿？
3: 我抓他。
4: 子豹啊，
3: 啊，
4: 他说什么没有？
3: 我什么都问了，他回答就三个字：不知道。
4: 嗯，我跟他聊了，你们甭进去了，没事儿。

0: 你就是刘墉。
1: 对呀、啊、你就是杨孝林。我听我手下说，问你什么你都是仨字儿，不知道。
0: 我知道的都已经跟手下说了，那现在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嗯，换我也一样，我也这仨字儿不知道。银子在哪儿，那哪能说呀，我也不问。
0: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1: 不能，因为要是说到谁要我脑袋，谁要杀我灭口的时候，那我就得说了。
0: 对不住啊，我还是不能说。
1: 那怎么帮你啊？
0: 哼，用不着你帮。如果我要没命了，那谁也别想知道银子的具体下落。
1: 嗯，听着倒对，可是你知道那银子是谁的吗？啊，好东西谁都愿意吃，那得看自个儿有没有那副好牙，吃完您得兜得住，回头您吃进去了再吐不出来，再噎着就不好了。
0: 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我不嫌多，不想说。
1: 好，我给你算算谁都惦记啊，李尔多算一个吧。啊，你从他手里抢的银子吗？李尔多上边什么人你知道吗？他背后什么力量你知道吗？那个力量大到你想象不到。再有，你手里这么多银子，

0: 干匪路霸再想分点，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再想强点，你自个儿算算，你现在出去就是死路一条。这么多人惦记你这点银子，合伙的人才想知道银子的下落。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奔什么时候？等到他保命那会儿，就你这点银子一文不值。说说吧，你合伙的是谁呀？
1: 你会把我交给李尔多吗？
0: 你想吗？
1: 刘大人来山东之后，我听我的手下还有百姓说，刘大人您可是站在百姓这一边的。
0: 这都不说，我跟李尔多有私人过节，无论是我保你还是放你，你都得见李尔多一面。
1: 好，够直接。那我会死吗？
0: 暂时应该不会，因为你知道银子的下落呀，所以你是安全的。
1: 其实我也不想藏那么多银子，没有命花。
0: 哎，别惦记你那点银子了，杨孝林，那点银子在你来说是个数，在人家九牛一毛。来吧，谈谈合作吧。
2: 何主任，过来。
3: 怎么着？
2: 什么意思？
3: 我不知道啊，我执行命令。
2: 不是，那为什么不反着来啊？你扑空，我去抓他呀。
3: 那大人可能是怕你抓不着吧，毕竟你仅仅是个捕头。
2: 风太大，你再说一遍。
3: 嗯？没听见吗？我陈述事实啊。
2: 你别忘了，三品侍卫想当初被一群捕快揍了，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现在伤好点了是吧？
3: 哎呀，我原来还觉着你跟那袁长春不一样，现在看来这捕头也就仅仅是个捕头。
2: 这三品侍卫也就是个三品侍卫啊。
3: 嗯，那你的意思是？
2: 比划比划。
3: 哟，你还不服？那咱切磋切磋。
2: 来
3: 来
2: 来来来来，
0: 行了，别来了。秦朗，你在这儿保护杨孝林，子枫跟我回去。
3: 啊。
4: 哎呀，这要是臧大人不信任我，我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是看得清清楚楚，为这件事情我已经是筋疲力尽，尽心尽力了。
5: 这臧大人要是不信任你的话，这件事情就不能交给你去处理，结果你给弄砸了呀。这柳强的死对我们来说是损失重大，他背后的商会、各大家族现在都在追问这件事情的结果。
4: 放心好了，
5: 但是这个刘墉他能善罢甘休吗？
4: 有证据，按照大清律法办事，他刘墉能有啥法子？
5: 上面对这件事情很是生气，一定要给刘墉一个下马威。
4: 那是那是，但是这事儿我总觉得蹊跷。
5: 请说。
4: 你给分析一下啊。你看这个赈灾粮刚刚运出我临清州的地界儿，就被杨孝林给劫持了。那我们这边刚知道杨孝林的位置，我派人去缉拿，这人还没到呢，杨孝林就给逃脱了。他死了不要紧呢，这官银的下落也不明去向了。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中间好像幕后有人在布局啊，就像一只黑手在推着这事儿呢。
5: 上次那个人查到了， 你是怀疑臧大人身边有内鬼？
4: 不是，本师不敢。
5: 你尽管去找银子，其他的事儿啊就不用忧虑了。
4: 哎，
5: 赶紧去吧。
6: 哎，来人呐，

0: 跟我对接的叫柳强，这地图就是他给我的。你看，他上面标的这个点，就是他准备要动手的地点。动手时间他也早想好了，没想到这么突然他就死了。但是有一点，银子要三方分，
1: 还有第三方。
0: 我问过他，但是他始终没说第三方是谁。
1: 看来这个黑吃黑想要你脑袋的还不是刘强，
0: 应该是第三方的人。
1: 他提起过没有，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细节跟你说过呀？
0: 他这人做事非常紧密，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1: 哎，那你从山寨逃走是谁给你报的信儿？
0: 一支箭。
1: 如果说我有办法，你愿意配合我认出这人吗？

0: 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2: 价格打到底？
1: 对，
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2: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3: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1: 太好了，
2: 丁总
3: 啊，
2: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1: 嗯，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嗯，
3: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1: 嗯，
3: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3: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

0: 原价1580一瓶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的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

0: 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1: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0: 对，
1: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哎，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0: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哎，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1: 哇！
0: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十八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欧米伽三，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欧米伽三被誉为海洋黄金。
2: 哎，我们都知道这个欧米伽三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0: 对，
2: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儿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儿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1: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0: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好，
0: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1: 哟，太好了，
0: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2: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1: 是是是，
2: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1: 是吧？
2: 我呀都懂。
1: 对，
2: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1: 对，
2: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1: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0: 哎，真是
1: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2: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1: 就是
2: 买10罐送6罐。
1: 哎，挺好，
2: 就行了，
1: 我觉得也挺好。
0: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3: 没错，
0: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
1: 那就这样。哎呦，太好了，
0: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1: 行
0: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1: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0: 对，哎，对，还有礼品。
1: 哎，
0: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1: 哎，
0: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1: 哎，
0: 都单独拿出4罐来，
1: 嚯，
0: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0: 20罐，
1: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1: 是吗？
0: 你从来
1: 没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损耗大。
1: 嗯，
0: 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
1: 嗯，
0: 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
1: 嗯，
0: 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
1: 嗯，
0: 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2: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0: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鱼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2: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这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

0: 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9日开始的宇宙，北京5月，哪里大家的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送人，每一项都在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4: 与热点更近，
5: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6: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7: 与时代更近，
8: 每分钟都不虚度。
9: 北京时间，
3: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1: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2: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4: 北京时间。
15: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6: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7: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8: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超视力？
20: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4: 门司令啊，让我们警察局感到很惭愧呀、啊！这次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举歼灭了羊角岭的土匪啊，为我们除了遗憾。我敬我们的剿匪英雄，
25: 包局长。门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咱们在座的诸位那都是受惠无穷啊！
26: 大家来一起敬门司令啊！
27: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啊！
24: 感谢门司令啊！
28: 关老爷呀、啊。

0: 这顺序搞错了，应该先进警察门市里才对。
1: 哟、啊哦，怪我走眼，怪我走眼。
2: 门司令，对不起啊。
3: 其实啊，刘老板也没错，这杯酒啊，那是有讲究的。哎，你们注意看。门司令是印堂发亮，喜气连连了啊！
0: 您呢就别卖着关子了，赶紧说。
3: 好好好好，今天呢，我想借着庆功酒啊，替门司令保个媒。
4: 我门某人这一辈子，这命中注定就俩女人，不敢有第三个，再有第三个我就得倒霉了。
3: 哎呀，门司令，你怎么光想着自己啊？咋的？你家里有那么大个姑娘，不准备嫁人了？
4: 啊，你是说我们家郑清？嗨，我这女子啊，太让我操心了。认识几个字儿，又让我惯成这样，这难难难。
3: 其实也不难呐、啊，关键是没人敢高攀你门司令啊。
4: 啥高攀不高攀的？哪家公子看上我家郑清了？
3: 刘老板呀，想和您攀个亲家，你看咋样？司令，我这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你别生气嘛。
5: 是是是。
4: 哎呀，我生啥气嘛？啊，好事，这是好事。哎，我看刘公子配得上我家郑清啊！
6: 哎呦，我自己的事情，凭啥你们都不跟我商量？
7: 好了好了好了，郑清，哎，这个刘家公子，这也是跟你一样，念过书，而且论模样外形，也配得上你，不然爸不会这随随便便答应这门亲事啊！哎呀，
6: 就是啊，郑清，你爸还能害你不成啊？再说了，你现在也老大不小的了，跟你一样大的女娃娃人家都结婚了，有的还生娃了呢。
8: 哎呀，你们别再说了，反正我现在就是不想嫁。
6: 傻女子，哪有女人不嫁人的？
8: 就算我要嫁，我也要自己找，不要你们管。
7: 哎呀，郑清，你别大喊大叫的，听爸好好跟你说几句好吗？咱们家这几年很不顺啊，你哥跟爸拌了几句嘴，这一走就不回了。你弟弟郑国死得那么惨，好不容易啊，桂花给你生了个弟弟，现在又下落不明。爸现在身边就你这一个娃了，其实爸也舍不得让你嫁人，但是爸是个军人，你别看爸现在是人五人六的，人家都敬着你，一旦打起仗来，说不定哪天爸就为国殉职了，到了那个时候，西安城的人谁还记得你，谁还看得起你啊？爸知道你念过些书，眼头高，讲啥自由恋爱，可是你毕竟生活圈子就这么窄，就算你自己想找，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合适的人家。趁现在啊，爸还有点权势，别人不敢瞧不起你，赶紧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嫁了。爸就是那天死了，爸也能闭上眼睛。

0: 你认识他？
1: 他叫石头，是杨娇岭的土匪。
0: 在我这里，没有土匪官兵之分，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只是个受了伤需要帮助的人。
2: 文司令，我这个媒人那可绝不是乱点鸳鸯谱啊，给您看看这个。我呀特意请人给那个刘公子和你们家大小姐看了八字，人家说呀，这男水女精乃天赐良缘，金水夫妻命高强，钱财积聚百岁长，家道和谐，夫妻互敬，子系东来，福乐安详啊！
3: 啊，真的？
2: 哎，这事儿谁敢胡说呀？
3: 啊，那就好啊！既然八字也合，那就是命中注定的好婚姻。好，你跟刘家说一声，尽快的把婚期定下来。
2: 这个司令啊，咱们毕竟是嫁女，在这个事儿上咱们是不是适当的这个帮着点好一些？
3: 哎呀，包局长，我跟你说实话吧，刘家大公子我是看上了没错，但是我家那正卿啊，大小姐脾气还腻腻歪歪的，她不愿意嫁，我不想再惹出什么乱子来。
2: 哦，
3: 我也想趁着办喜事儿冲冲我门家的晦气，所以
2: 明白明白，门司令的心思我明白了。那这样吧，我再安排去找刘家谈谈，让他们主动提出来速定婚期，这样趁热打铁呀，我们也能早点喝上你们的喜酒啊。
3: 行啊，就这么定了。
1: 哎呦，正卿，你就把门打开，把门开开，妈跟你说几句听话啊。哎呦，正卿，妈就跟你说几句，说完就走，你就把门开开嘛，妈求你了。正卿，
4: 妈你快走吧，我不想看见你，不想见，不想见。
1: 正卿，你就把门开开嘛，妈跟你说啊，哎，那刘公子，你说他哪一点配不上你啊？你就把门开开嘛，求你了，正卿。正卿，你就把门开开，把门开开嘛。

0: 妈，我想通了，女人这一辈子终归要嫁人的，嫁谁不是嫁啊？我不想惹你跟我爸生气了。
1: 这就对了，这才是妈妈的好女儿嘛。
0: 我听话吧。
1: 你都快把妈给急死了。

0: 吃不进去。桂花，这可不行，得吃点东西，伤才能好得快。
1: 他这个样子能吃啥？也就是能喝一点。妙云主持，我有办法了，来，把那个碗递给我。
0: 桂花，你要干啥？
1: 我把桂水的粮食分给他一点，反正桂水现在可以吃米糊糊了。
0: 桂花，这……
1: 妙云主持，是你教导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可他伤害过你呀、啊。
1: 虽然石头做了不少坏事，可他没像魔术人一样强迫我。他还为了救我去劫狱，就冲这一点，为他做点事也是应该的。

0: 门司令，
1: 改口，改口，刘老板，从今天起啊，该叫亲家了。
0: 对对对对，亲家，亲家，
2: 哎，说的对啊，亲家啊，
0: 亲家，亲家，
1: 司令啊，啊，我的意思呢，咱们新事新办，这择日不如撞日啊，这个明天、后天，那都是结婚的好日子。你看选在哪天了？
0: 哎，这个
2: 亲家方便，明天就明天。
0: 门司令，不，亲家，我这边没问题。那新房是现成的，准备准备就好。那花轿啊、宴席，说准备马上就好。虽然咱们这个婚事呢是有点太仓促，那也不能委屈了新娘子，是不是？就是您这边是不是觉得太仓促？
2: 别忘了，我是干啥吃的？我门叔人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就这么一个女子，那嫁妆早就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刘老板的刘公子就是我门家的东风啊！
3: 谢门司令夸奖。哎，
0: 该改口叫爸了，
4: 爸。爸，
5: 多亏包局长搭桥引线了
1: 啊！是应该的，应该的。那也是我们刘公子一表人才呀！
0: 对呀，多亏了包局长，我才攀上了这个高枝啊！
6: 程志杰，志杰，结婚就得穿红的，多喜庆呀！来，试试试试，
7: 妈。这件都是好多年前的款式了，太难看了，我不行了。
6: 要么就穿这件，怎么样？
7: 这个也挺好看的，多土呀！
6: 不要，
7: 真难伺候。
6: 你就穿这件，看这件够雅致吧？结婚穿这件也挺好看的，去试试试试。
7: 哎呀，不要不要，没有一件好看的。

0: 醒过来就有救了。
1: 老师，谢谢你救了我。
0: 别动，别动，不必谢。我们佛家就是以救人助人为本，

0: 没想到你妈还养着羊。
1: 不是羊奶，是人奶。
0: 人奶？
1: 算你命好，有个带娃的女人在小安暂住几日。如果不是连着喝奶，我都不知道你能不能扛过这最危险的几天。
0: 那都是我的恩人，我想见见另外一个恩人。
1: 别动，养好伤再说。
2: 哎呀妈，别生气了，结婚多重要啊，人一辈子就结一次婚，我一定要穿我自己喜欢的衣服嘛。
3: 结婚图的就是一喜庆，你看妈给你准备的这些衣服论款式是一点都不过时的。
4: 就穿几天，等完婚以后妈一定带你买喜欢的，好不好啊？
2: 不好。为啥这么着急结婚？晚几天结不行吗？哎呀，
3: 日子是你爸亲自选定的，都已经跟亲家说好了。
2: 那衣服我一定要自己选。我在街上看见过一件粉红色洋装，里面是粉红色，外面呢还有一个大红色披风，还有一双红色的皮鞋，可漂亮了，那才叫喜庆嘛。嗯，
3: 行行行，买就买。哪家店啊？妈现在让人给你买回来。啊，
2: 不行，我要自己去买。洋装嘛，自己试了合身才漂亮，我自己去试试，如果不合适的话可以让他当时就改啊。
3: 行吧，那妈陪你去。
2: 哎呀不用了，现在突然间决定结婚肯定有特别多的事情要忙，你就忙你的，我坐我爸车去就行了。
3: 哎，好吧好吧好吧，路上注意安全。
2: 嗯，妈你真好，
3: 真拿你没办法。去吧。
5: 哎，我记得这家店铺就在这条街上呢。
6: 大小姐不用着急，慢慢想。
2: 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在隔壁那条街上，不过要穿过这条巷子。
6: 这里路窄，要不要我掉个头再过来？
2: 不用了，这么近，我走着过去吧。你在这儿等我啊，我很快回来。
6: 好。

0: 老师，
1: 文小姐，那些照片啊，明天呢赶紧洗出来，报纸需要用啊，快去吧。
0: 罗老师，你快救救我吧！我想来想去，在这个城市，只有你能救得了我了。
1: 到底出啥事了？
2: 哎，这个高度行不行啊？
3: 行行，好着呢。

0: 人呢？今天要找不到人，我要你的狗命！找，都去我找。
1: 是。
2: 糟糕，老金，我们还是来晚一步。
3: 你记住，你现在是个男人。
2: 对啊，我是个男的。这是什么？
3: 有了他，你就更像讲课的先生。
4: 停车！停车！停车！车里有啥人？
5: 哎，老总，我是《西京日报》的记者。
4: 里面还有人没有？
5: 啊，这
4: 他是谁？
5: 这是我们报社从三元请过来讲课的周先生。
4: 好，走走走，
5: 辛苦了啊，老总。
4: 老刘，走，
6: 来，快过来。
7: 动了，
8: 走，
9: 走走走走走，来，
5: 咋回事啊，老刘？
7: 这好像出了问题。
5: 周先生还等着回家给母亲拜寿呢啊！
7: 我马上检查。
6: 行，走吧，走吧，走吧。你
4: 咋回事？前面车挪走，快点！
5: 哎，老总，马上就好，
4: 快点，快点。
10: 好像是车轴坏了。
11: 你要去哪个城门？
12: 去本安。
13: 是。
5: 哎，两位老总，先抽根烟啊，抽根烟。
14: 哟，好烟呀，
15: 哈德门。
4: 哎，我是罗杰，让你们那个先来走一走，转一转呗。
5: 我们这个周先生给我们讲《论语》讲了几个小时，那嗓子都哑了，累得不得了。
4: 哎，燕子，哎，你不是号称小炉匠吗？汽车都能修了，回去看看车怎么回事。
5: 好嘞，
4: 把车修了，把路给我转开。
5: 谢谢老总。
12: 快点！
5: 哎，老总，这是查啥呀？是有人犯大烟呢，还是查空档啊？
4: 这是我们门司令啊，大小姐跑了。
5: 啊，是吗？
4: 嗯，
5: 为啥呀？
4: 咱一个当兵的，咱可管求他为啥呀？啊，正好借这个机会啊，出来看看景，透透气。其实说呀，光查这几个大门有啥用呀？啊，我们的门司令每天动不动就给我们讲孙子兵法，你说他女儿就用这孙子兵法那个什么36计啊，走为上计。我们门司令多么聪明一个人，他咋就没想到这一招啊？
7: 刘记者，车修好了。哎，
3: 行，老刘，咱们走啊。老总。辛苦了啊，
4: 辛苦了啊，
3: 辛苦了啊，
4: 好嘞，
3: 多谢啊。
4: 这样

0: 其实有时候觉得我爸爸挺可怜的，做儿女的走的走，死的死，可谓是众叛亲离了。
1: 郑青，打起精神来啊，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2: 这迟早都是人家的，走就走了吧。关键是这次我丢人丢大了，刘家那边咋交代啊？
3: 老爷，刘家那边我和包局长一块去一趟，当面给人道个歉，这事

0: 就不用操心了。好了，该吃饭了。
1: 我吃不下，我白生了俩娃，我还活啥去？
0: 妹妹，你就想开些啊。咱们女人呢，都是为男人活着的。这郑军不是也走了吗？早晚呢，他们都会回来的。关键是我俩都老了，不能再由老爷生养了。依我看呢，要不再给老爷纳一房，你看咋样？
1: 姐姐，我从来没有反对过给老爷再纳一房。我知道咱们家人定不旺。
2: 来，住口！谁说门家人定不旺了？这不还有一个我跟桂花生的儿子吗？妈的，明天我再去他们家
0: 就得找回来，好歹是咱们家的血脉呀。
2: 他不管藏到哪儿，老子要把我儿子找回来。

石头，你好些了吗？

0: 干啥？快起来，快起来，可不敢下。起来。
1: 桂花，你先是救了我们杨角岭的兄弟，现在又救了我，我石头保证，就算我做牛做马，也会报答你。哎
0: 呀，怎么能说报答我呢？是妙云主持救了你。
2: 这个世上谁也救不了谁，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是你那天找对了地方，救了你自己。我佛慈悲为怀，到了乡间门口，岂有不管之理呢？

0: 沈清，下面的路就由这位同志带你走了。如果再遇到盘查，你最好别说话。
1: 放心吧，罗健，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还有老刘，我肯定没这么顺利。
0: 不说这些客气话了，咱们现在是自己人嘛。那就祝你一路顺风，沈清同志。
1: 郑青同志，我喜欢这个称呼。罗健同志，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0: 我相信一定会再见的。
1: 嗯，我也信。再见，罗健。

0: 死搏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3: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4: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5: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6: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7: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6: 啊，对，
7: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6: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7: 是
6: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7: 这么划算、啊、
6: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7: 哇，你呢？
8: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6: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8: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7: 这太划算了，这个。
6: 对，
8: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7: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8: 没错。
9: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9: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
3: 去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0: 哎呦，
12: 物超所值。
10: 哇，
12: 你说说值不值？
10: 太超值了。
12: 是啊，
10: 流口水了。
1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0: 是啊，
1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2: 是啊，多好啊！
10: 您多泡泡啊！
12: 哎，好嘞，
10: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9: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 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7: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对呀、啊，
1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7: 又贴心又周到，
1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7: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

0: 出汗了，是不是？
1: 对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 哎，对，特别舒服。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嗯，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4: 你好。
5: 哎，你
4: 好，
5: 欢迎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5: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5: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5: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5: 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5: 又回到年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6: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种都玩的很开心吧？
0: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
1: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 水湖，看白鹭戏水。

0: 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6: 大
7: 美女穿的菜呀，
8: 小时候就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特别嫩，
7: 疯狂
4: 的抢，
2: 这贴饼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

0: 名，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就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源、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9日开始旅游。哪一条叫最新鲜？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值，每一个小花姐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就祝你一路顺风，郑青同志。
1: 郑青同志，我喜欢这个称呼。
2: 罗健同志，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0: 我相信一定会再见。
1: 嗯，我也信。

0: 是一些生活用品，还有水晶饼和廖花糖，一路上吃。
1: 廖花糖，我最爱吃廖花糖了，谢谢。

0: 你走了，羊角岭的兄弟都走了，那为什么只留下我一个人？只留下我一个人。
1: 阿弥陀佛，入土为安。

0: 事不为。
1: 石头啊，在你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想告诉你，仇恨永远化解不了仇恨，只有慈悲才能化解仇恨，这是永恒的智力。
0: 慈悲的人，像你，像桂花，我会用慈悲的心去报答。可那些要杀我的人，难道我就等着他们来杀我？
1: 不要光埋怨世上灾祸横生的刀兵劫，也想想，横死在你刀下的众生又有多少？

0: 吗？
1: 门司令好。
2: 要再找吗？
1: 常常坐在他老婆坟前，神神叨叨的，不知道说些啥。
2: 会不会是装啊？
1: 门司令，
2: 嗯，
1: 你说一个人装一回两回，装一天两天有可能，哪能天天装啊？他常常坐在鱼池边上，好好的流起眼泪来了，把我整的呀，只好劝解他，安慰他。
2: 宝宝，你别忘了你来这儿是干啥呢？
1: 你放心，这我老婆时刻都不敢忘记。
3: 老婆子，
4: 你辞职了
3: 啊？
4: 你看，你往这儿一睡，门首人就不再惦记咱的房子了。哎，咱这房子保住了，那金砖不也就……
3: 这贤妻呀，昨天晚上又梦见你了，梦见了你年轻时候的模样，梦见了你。
2: 田老板，不敢这样下去了。
5: 扶起来，扶起来。
6: 哎，田老板，起来说话。
2: 私了私了，这人一死，一切都了了，所以想开一点。以你现在这个年龄，再娶个女人，那没啥问题。
4: 门司令不知道，我这个女人是最好的女人，哪个女人都比不了。现在人没了，我这个家也就没了。
2: 哎，其实咱俩家一样啊，我跟你一样的可怜，儿子女子都不在身边。现在桂花生的那个儿子也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7: 素心，你年纪轻轻待在这里不寂寞吗？
8: 寂寞也很好呀，难道外面的世界就不寂寞吗？
7: 说得好，是我太蠢笨了才问这样的问题。

0: 经等候你多时了。
1: 主持，我石头的命是你救的，有啥事儿尽管跟我说。
0: 出家人无欲无求，我并不需要你为我做啥，只是你现在伤势已好，我们乡间本都是女人，恐怕我不能再留你了。
1: 主持，我明白了，但是我还想跟另外一个恩人道别。
0: 今天天色已晚，明日清晨请你自行离去便是。

0: 杨老板，人常说别人的老婆自己的娃，痴情的男人都犯傻啊，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的男人，对老婆不至于如此痴情吧？你这戏是不是演得有点过了？
1: 门司令，不管你信不信，我对我老婆是真的。女人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哼，
0: 再好的女人也不会埋在后院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啥，你把你老婆埋在后院，这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你这房子我肯定要买。
2: 如花，
3: 哎，石头，你来了，快坐。
2: 哦，
4: 你明天要走了，我在香积庵学了几个菜，特意做给你尝尝。
3: 来，吃吧。
2: 这佛门不是都吃素吗？
4: 你尝尝看。

0: 豆腐做的，看着跟真的一样，好吃。
1: 等我再回到丑酒店，除了卖丑酒，我还要加上这几道新学的菜，我想西安人应该喜欢吃。
0: 那门叔人到处找你，你咋敢回去？
1: 现在是回不去了，但总有一天得回去。我不能总在这里给妙音主持添麻烦。
2: 那只要门叔人还在，你走到哪里都逃不脱，他随时可能来抢我。
1: 石头，你这人咋回事？哪壶不开提哪壶。咱今天就高高兴兴的吃顿饭。
0: 桂花，就算我不提，这些事儿不是还在你心里？门树人是啥人，你比我清楚。要不，你把娃给他吧。
1: 那不行，桂叔，是我怀胎十月生的，我只认他是我的娃，绝不能让门树人抢走。
0: 那只有门树人死了，才能保住你跟桂叔。我的命是你救的，我无以为报，我只能替你杀了门树人。
1: 你哪是替我？你想杀门树人，是为了你爸报仇，为你杨角岭的兄弟报仇。
0: 这么说也不假，杨角岭的兄弟死了，

0: 你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
1: 你别过来，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2: 我娘，
1: 只有他们活在这个世上，我才能自由自在地活着，才不用提心吊胆的东躲西藏。
3: 好，这事就交给我了。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干这件大事。
1: 那我先谢谢你了。
3: 就一句话。
1: 那你想咋样？
0: 我只是不愿意跟死人过不去啊。我给你个期限，七七，过了七七你迁坟，迁了坟搬家。
4: 美术人依然在怀疑我，得想

0: 行了吧，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啥？你要嫁给石头？桂花，按理说我不应该再管尘世间的事儿，可论年龄我也算是你的长辈，我觉得你俩不太合适。且不论他当过土匪，只说门树人杀了他父亲，他能接受桂水吗？你知道我为啥让他走？因为在他的眼里我看到了仇恨，他肯定一直想着要报仇。
2: 就因为他报仇也是为了我，所以我才答应嫁给他的。
1: 那就更不应该了，你要明白，仇恨永远化解不了仇恨，只有慈悲才能化解仇恨呢。
2: 难道我不够慈悲吗？我从小到大，我从不伤害任何人，却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不去仇恨别人，别人却总来欺负我。门树人逼死了我妈，现在我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保护不了，你还让我慈悲？知道我不该跟你说这样的话，可是既然我已经答应石头了，说过的话就得兑现。因为我想清楚了，只有门树人死了，我妈的仇才算报了；也只有门树人死了，我跟桂水才能自由自在地活着。

0: 水总是哭，是不是奶水不够吃啊？
1: 没事，主持，现在贵水饭量大了，白天我再给他多喂点米糊糊。
0: 还说没事呢，你看你最近瘦多了，总在庵里跟我们吃素，把你的身子亏得厉害，该补补了。来，后山的小溪里有鱼，好捞得很，捞一些煮点汤喝，补补身子。
1: 主持，佛家不杀生啊。
0: 你在那儿捞几条鱼，杀好了再拿回来。
1: 可是庵内不能动荤的。
0: 你不是佛家的人，单独用砂锅就行。
1: 算了，桂水一会儿就醒了。
0: 桂花，你放心吧，也算是散散心。桂水啊，我会替你照顾好的，来，去吧。

大川哥，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石头杀死了门树人，我就是他的老婆了。哥，妹子这辈子已经完了，妹子只希望你找个好女人。现如今不管你在哪儿，妹子都希望你平安。

0: 司令，您看咱们进去之后是不是应该先到大殿烧一炷香呀？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动文不动武的比较好。
1: 好，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先烧香后找娃。
0: 对，
1: 只要娃在这儿他就跑不了。
0: 是。
2: 师傅你看，念经能给桂水催眠呢。
3: 师傅，师傅，师傅，
4: 嘘，莫慌，啥事儿说吧。
3: 山门外来了辆车，车上有当兵的，还有当官的。
4: 素春，你先抱着桂水躲到后院的茅房里。
3: 好。
4: 还有，千万不要让桂水哭出声来，无论外边发生了啥事儿，你都不要出来。去吧。素清，你把这房子里小娃的衣服都藏起来，然后到后山的小溪那儿告诉桂花，让她先不要回来。

在大殿前遇到的，平尼必然迎接。施主，

0: 打扰一下。
1: 施主请讲。
2: 我听说香积庵的卦签非常的灵，我们某人也想算一卦。主持啊，我的儿子丢了，我想抽个签算一算，我儿子如今在哪个方向，我好派人去找。
1: 施主请便。
2: 哎呀，都说是出家人心静如水，可是此刻我看主持心慌意乱，这个时候算的卦

0: 啊，它能准吗？
1: 那就请施主另请高明吧。比如慈恩寺，或者华山下的玉泉院，哪个都胜过我们这个小庵。
0: 哦，哪一点胜过香积庵呢？
1: 本住持学术尚浅，修行欠佳，哪一点都不能跟其他寺院的高僧相比。
0: 哎，主持啊，这个话就过分的谦虚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主持。
1: 请讲。
0: 你这当尼姑的都不能生孩子吧？
1: 出家人有结过婚的，也有没结过婚的，结过婚的就有生过娃的。
0: 哎，好，不管生没生过娃，可是尼姑庵里是不准带娃的吧？
1: 对，出家人必割舍世俗的人情血缘。
0: 可据我所知，你香积庵里就藏着一个小娃。
1: 谈不上藏，前些日子确实有一个弃婴扔在本庵门外，我暂且收留了几日，昨天已经被山下的一个不生娃的女人抱走了。
0: 妙云主持，佛门圣地不可妄言呐、啊！我本想给你个机会，让你自己乖乖的把娃交出来，没想到香积庵的主持却是满口的谎言。张伯哥，
2: 有，
0: 给我搜，院里院外仔细的搜一遍，搜出娃来就证明他们败坏佛门风气。
2: 是。
1: 本案都是女人，你们不能这样。
0: 妙云主持，希望你自重。
3: 啥？师父交代了，让你暂时先不要回去。
4: 我不回去，桂水咋办？万一……
3: 师父已经让素纯抱着桂水藏起来了，你现在一回去，不就露馅了吗？
1: 这是女佛贫尼住的地方，男子不得入内。
0: 少跟我来这一套，是你首先破坏了佛门规矩。走走、
2: 哎、走，
3: 不能。
5: 报告司令，这儿派小二要物。
0: 看嘛，老子就知道我儿子在这儿，这个贱人桂花。搜每个房间，各里拐角的仔细搜。
2: 对。

0: 地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不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 林荫区呢是高度申请隐患，然后非林荫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点。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

0: 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2: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
2: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2: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2: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2: 嗯，
0: 你比如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2: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
2: 嗯，
0: 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
2: 金
1: 星。
3: 精心装饰，全房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是。

0: 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放生你们，为了我儿子，我放生你们，你们一定要保佑我儿子平安，一定要保佑我儿子平安。
1: 不行，苏青，我还是得回去，桂水该吃奶了，这个时候谁都哄不住，不管藏在哪儿，万一一哭就全完了。
2: 你一回去一露面就全完了，你不回去说不定还能蒙过去吗？
1: 蒙不过去，这回蒙不过去了。你们不了解门树人，他之所以来到这儿就是冲着桂水来的。

0: 桂花的衣服都在这儿。
1: 人跑哪儿去了？
0: 妈的，我还不信呢，俩大活人他能藏哪儿去？
2: 司令，娃没有找到。
1: 那地方查了没有？
2: 那边就是个厕所，应该没有人。
1: 厕所也得搜。
3: 你先别进去。
1: 进去看看，里头有没有人？
2: 里面有人没有？有没有人？再不出来，我就进去了。
4: 有人，
2: 司令，有人，
1: 让他赶紧出来，
2: 赶快出来。

结婚，俺们叔侄父子俩一起炸死刚好。

0: 起来！别管我！
1: 哎呀，宝贝儿子，爸爸终于找到你了！
2: 哎，
3: 温司令，你不能带走娃，你凭啥认定这娃就是你的？
2: 就凭这张脸？
4: 杨林督察，
2: 败坏佛门规矩，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滚一边去！
3: 玉华，门树人，你把娃还给我。
2: 凭啥？凭啥？这是我门家的种。

0: 不是，他是我的王，还给我！
1: 你滚！儿子。
2: 心里放明白着，娃跟着我不会吃亏，我不会亏待我的筋骨肉，跟着你非遭罪不可。
0: 叔人，你心太狠了，他还是个娃，他要吃奶，他怎么可以离开妈呀？司令，我求你了，看在娃的份上，不要让我离开他，不要让他离开妈。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你现在就是拜神拜佛也没用啊！
3: 掌柜，咱们走。
0: 把我带走，让我跟拜神一起走。
3: 桂花，值了。你要是没把娃带走，我还可以考虑。现在我不能带你走了，因为你随时随地都可能把我儿子带跑的。
0: 我保证我不跑了，为了贵水我也不跑了，我还要吃奶。
3: 你以为娃离了你就活不成了？我告诉你，全西安城能给娃喂奶的女人多的是，我会找一个粮仓好好的把娃喂好。
0: 娃饿了，娃饿了，娃要吃奶，娃饿了，让我再喂娃最后一次。

0: 求你用慈悲心、善良心，为自己的儿子想想。让一个吃奶的娃离开娘，太残忍了。
1: 你一个尼姑庵的主持，不好好学你佛念礼经，世间的那些闲事你管不了。
0: 我是管不了人世间的是非恩怨，可我知道，凡是人都应该有一颗最基本的善良心。
1: 行了，留着那些大道理，讲给别人听听。老子神鬼不信。哎，桂花。孩子吃饱了没有？

0: 等会儿，
1: 我再给娃换换尿布。
0: 还由得了你了？
1: 你别过来！你要是敢过来，我就把娃摔死。咱们谁都别想得到娃。
0: 有种你摔，我就不信当娘的这么狠心。你摔啊！

0: 司令，求求你，带我一起走吧，让我做牛做马都行。
1: 你给我滚开！
0: 司令，我求求你，求求你，让我和王司令一起吧，求求你！
1: 你给我走开！
2: 王校长，王
0: 司令，求求你，把我还给我，把我还给我！
1: 张博，打开！放手，快点！
2: 校长，臭婆娘！
0: 半兽人。

0: 开车吧。
1: 哎，臭小子，不愧是我门家的种。哎，这么小的娃，可劲儿还挺大。
0: 哦，好好好，哎呦呦，好好好，宝贝儿子，别哭了，别哭了。哎哎哎，玉花，没事吧？
2: 石头。

0: 哎呀，老爷，长得太像你了。哎呀，尤其这脸盘，这鼻子，和郑钧小时候一模一样。
1: 老爷，我倒觉得这娃长得比郑钧还漂亮呢。
2: 小点啊，别把娃吵醒了。哎，大姐，赶紧给娃找个奶妈，娃可不能饿着。
0: 我早想到了，早差人找去了。
2: 还是雅金想的周到。
1: 老爷，这娃还没起名字呢吧？
2: 哎，对，曼玲提醒的对。
3: 你现在说啥也没有用，我只知道贵水该吃奶了。
4: 那你现在去也是白去。
3: 对了，石头，既然我去了，就不能白去，我要想办法留在那儿。
4: 啊？那你不让我杀门树人了？
3: 我现在更想让他早死。他逼死了我妈，又抢走了我的娃。只要他不死，我就必先要回我的娃。
2: 哎呀，你说这个桂花给娃起个啥破名字？叫什么？桂水？那不成了平辈了吗？这要起名儿，那就得起个响亮的名字啊，对不对？哎，咱文家的儿男呐，那将来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哎，让我想想啊，我想想。正字辈儿，正林。哎，报，什么正林？正天。啊，咋样？就叫门正天。
5: 哎呦，来，
1: 我来。
5: 哎呦，你爸给你起名儿，把你给吵醒了，是不是？
2: 哎呦，娃，你别饿了啊！这奶妈咋还不来啊？啊，
1: 老爷，要不先给娃弄点糖水喝吧？
2: 好，去，蜂蜜水也行。
6: 来，哎呦，让爸爸抱一抱。
2: 哎，好。哎呀，起码老子一路上还把你哄睡着了嘛，对不对？
5: 桂花，石头。念你们在小庵住过几日，有几句话我想劝劝你们。
4: 主持，我知道你想说啥，你救过我，我感激你，但是我要报仇，你不能拦着我。
3: 石头，让主持把话说完。
5: 我知道你们俩对门树人都恨透了，个人都有痛恨的理由，可这个世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有一天都会得到报应的。人生在世，犹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伤了别人的同时，也会伤了自己，也许还会伤及无辜，就如那个开车的。石头，你跟他无冤无仇，凭啥你让他丧命？
7: 你还真呛着呢。哎呦，不哭，来喝一点啊。哎呦，这孩子，来，乖，喝啊，哎，喝一点，哎，喝。
1: 哎呦，姐姐，还是我来吧，没准娃听我的。
7: 好，让我来看看曼玲妹妹的本事。
2: 雅琴啊，这不找了奶吗？人咋还不来啊？
7: 哎呀，早该来了，我去看看去。
3: 亲一口，哎呀，亲一口，
7: 再等你了，快。
3: 宝宝，不哭。 主持，您说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只有放下，心里才会平静。可我做不到。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一想到晚上桂水见不到我，一定会哭闹个不停。就凭这一点，我放不下。 这些日子我不但给您添了很多麻烦，还让您为我操心了。您的本金，恶化只有日后再报。

0: 谢谢住持忠告，石头也告辞。
1: 奶奶都换了好几个奶妈了，
2: 这小崽子嘴也太刁了，大人饿极了都不挑食，有啥吃啥。我就不信了，找不到合他口味的。掌柜，
3: 到，
2: 赶紧再找，一次多找几个，就是找遍西安城也得给我儿子找到奶妈。
3: 是。
2: 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1: 再进来一个。
4: 老爷，要么您先去用餐，我和姐姐守在这儿。
2: 再换一个试试。再换一个，再换一个，老子都饿，我就不信他就不饿。

0: 石头，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
1: 咱可是和清泉盟誓说好的。
0: 我说过的话依然算数，但你要慎重，一定要瞅准了时机再行动。
1: 只要你没忘了报仇就好。等我的好消息。
0: 还有，不管用啥办法，不能伤到我儿子。今天在湘江门口炸车，多危险呀！
1: 你放心，肯定没有下游。
0: 好，我得给娃喂奶去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站住！干啥？
3: 我找门树人。
2: 找门司令干啥？给我滚开！
3: 门树人抢了我的娃，他饿了，我要给娃喂奶。
2: 喂啥奶？给我滚远点！
3: 你们还不讲理了？哎，起来！
2: 我
3: 让我进去！
2: 下去！
3: 你们太欺负人了！
2: 放开！
3: 让我进去！门树人！
4: 报告，那个龟，那个娃他妈在外面闹着要进来。
5: 行，让他赶快进来。
6: 是，
5: 先让他给我娃把奶喂饱再说。
3: 门主人，我娃饿了，他要吃我的奶。你找十个八个奶娃都没有用。他就要吃我的奶，
4: 你跟我进来。
5: 狗日的门树人，老子今晚就灭了你。

0: 自己娃养着。
1: 当郑国来养着的。
2: 老爷，既然曼玲妹妹都这样说了，那就让她养着吧，我无所谓。郑君啊，迟早要回来的。
0: 好，那个曼玲，这个得辛苦你了啊，这是苦差事。
1: 不苦不苦，老爷，说不定啊，这娃是个引子，能引着我再怀一个呢。
0: 哟，好。哎，老爷就盼着这一天。
1: 老爷，如果这样的话，我那边的花费可能就不够了。
2: 啊，老爷，那你们先说，我进去安排一下。
0: 啊。

0: 看来妙云主持说的没错啊，让一个正在吃奶的娃离开娘，这实在是太残酷了。看在娃的份上，咱啥都不说了。既然你来了，你有啥打算？
1: 我有啥打算？你能让我抱着娃走吗？
0: 哎，算你聪明，做人嘛，还是要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是这样，你就好好的把咱娃喂好。这样吧，二太太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跟他去吧。

0: 地儿。
1: 快点，到了。进来吧。
0: 我不想住在这儿。
2: 娃都睡了，爸爸放好我再好好跟你说嘛。

0: 吵醒了。
1: 你以为我的房子能给你住啊？以后呢，你仍然可以天天看到娃，给娃喂奶。你要是不愿意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离开门家，没有人拦你。
0: 你们还不讲理了？娃可是我生的，
1: 这娃说到底是门家的娃，老爷还给这娃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门正天。从此以后呢，我就是门正天的妈，而你只是他的奶妈。
0: 把正天的奶妈拉走。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 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5: 啊，要不就五十的，
4: 嗯，
5: 要不就一百个，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4: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啊
4: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

0: 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3-0694.0││3-0217-2-1││3-4859.3││4-0217-2-1││0084.0986.6││6││2-0217-2-1││0486.6││6││0217-2-1││0586.6││6││2-0217-2-1││0568.6││6││2-0217-2-1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姿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2: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3: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2: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漂亮的，不是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4: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 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啊、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个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

0: 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 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

0: 病就来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野

出去啊！

0: 想办法趁着门处人外出的时候再动手。
1: 司令，这家伙像是直接奔着二姨太的房来的，看样子不是一般的贼。
2: 这是冲着王来的还是冲着我来的？
3: 老爷，不管冲着谁来的都太可怕了，这要是以后……
2: 哎呀，别怕，以后每天都派人给你站岗，赶快
1: 哟，
2: 明天就给外墙加上铁丝网。另外，除了警卫连，再派一个班夜里巡逻。
1: 是。
2: 哎呀，不怕啊！
0: 吓死我了。

0: 吃好了粮仓就有粮了，挣天就奶水吃。哎，刘花，昨天晚上听到枪声了吗？哎呀，是不是今天早上看见我还活着有点失望啊？昨天晚上有个贼人撬开了二姨太房间的门。
1: 那我的贵夫人呢？
2: 啥鬼水鬼水的？我儿子叫郑天，门郑天。坐下坐下啊。
0: 我儿子命大，安然无恙。那个贼人已经被击毙了。

0: 吃饱了，去给娃喂奶。
1: 你这子弹看着还不错。
2: 放心吧，这货肯定没问题。但是之前谈的价不能变，你一手交钱，我一手交货。
1: 你这不能有臭字。
2: 不可能，这都是我从部队上倒腾来的。你要是不信，打一枪试试。
1: 算了，我还不想浪费那颗子弹。

0: 旦有臭子，你就等着死吧。
1: 我的娃最懂事了，对不对？妈妈不在的时候，我的娃很懂事。昨天晚上没有哭闹，对不对？乖。

0: 爷，最近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还是不要出门的好。要是想吃羊肉泡馍，让人端过来吃就是了。
1: 哎呀，你不爱吃羊肉泡馍，你当然不懂。哎呀，这不知道咋搞的，端回来吃啊，那就不如在那吃那个味道好。
0: 可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到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1: 哎，怕个球啊怕！老子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还怕个把毛贼呀？
0: 这古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老爷，您还是小心为妙啊。
1: 行了，婉玲啊，你就好好的给咱把娃看好啊。
2: 本夫人爱吃羊肉泡馍，隔三差五就会去王家泡馍馆。我要想办法告诉石头。

0: 成了，你回去吧。啊，
1: 门司令，我有话要问你。
0: 行，有话就说。
2: 门帘，先把阿宝走。
3: 小兰，
4: 哎，
3: 把娃抱走。
4: 是，
3: 我在这陪老爷。
5: 抱娃。
1: 我问你，你咋知道我在湘西安的？又是我爸出卖我的，对不对？
0: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1: 还有，我妈是你逼死的。
0: 你妈死不死跟我没关系。
1: 我妈那么善良的人，要不是你非要买我家的房子，她咋能走上绝路？
0: 你少把这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你妈是自杀的，她是跟你爸吵架以后喝药自杀的，跟我没关系。
1: 好，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今天是我妈三七的日子，你得让我回家给我妈烧烧纸。

0: 人都死了，你烧那纸干啥呀？
1: 你要是不让我回去，我就不给娃喂奶。
0: 臭婆娘，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我让你留下来看娃，就算不错了。你每天能见到娃，算对你客气的。走，赶紧回你房间去。
1: 我说话算话。到了中午，娃就是再饿，我也不管。

0: 桂花，你也就剩下这么点用处了，你还拿这来威胁老子？范良，
1: 嗯，
0: 到了中午，娃要是饿了哭了，你抱他房间去，我就不信他看着娃，他就不管。
2: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老子还等着去桥子口吃羊肉泡馍呢，你别他妈倒了老子胃口。
1: 万司令，我求求你开开恩吧，让我回去一趟给我妈烧烧纸。
0: 你干啥呢？你起来起来起来，
1: 我保证一定赶回来给娃喂奶，我保证。
3: 老爷，咱就别跟他生这嫌气了，犯不着。桂花想回去祭奠他的母亲，这也是人之常情，让他回去吧。就算没有警卫员跟着，他暂时也不会离开咱们这儿。要郑天牵着他的心呢，咱怕啥呀？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今天我看在二姨太给你说情的份上，让你回去一趟。哎，坐好了啊，早去早回，你别误了给我娃喂奶。
1: 谢谢门司令，谢谢二姨太。

0: 麻烦你帮我看看这纸条上写的啥。哎，先生，麻烦你帮我看看这纸条上写的啥。你别看我穿的人模狗样，其实不认识几个字。这张纸上我就认识一个口，还有一个王。
1: 行，我帮你看看啊。哎，啊，这上写的是乔子口王家羊肉泡馍馆。哎，这王家羊肉泡馍馆我去过，生意好得不得了。
0: 谢谢啊，谢谢啊。
1: 哎，啊，
0: 先生，谢谢啊。

0: 是你出卖我的，对不对？
1: 桂花啊，你咋啥事都怪爸？爸没有，爸没跟任何人说起那天你回来的事儿。
0: 那门树人咋会找到香香？
1: 那天来了那么多人，人多眼杂，可是保不齐谁就认出你来了。为了邀功请赏，就给门树人汇报了。门树人逼死了你妈，爸都恨死他了。爸咋能再干对不起你的事情？
0: 就是不相信你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出卖，你还有啥事儿干不出来？
1: 你这是说啥话呢？要怪我还怪你呢，这个家就是受了你的牵累，要不然你妈也不能走上绝路。
0: 是，我是对不起我妈，可我妈为你生儿育女，伺候了你大半辈子，一天她都保护不了，你还算啥男人？
1: 杨桂花，你咋说话的？老子把你给抱回来，辛辛苦苦养这么大，你就这么跟你爸说话？我今天非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
0: 你想打我？想打你就打吧，我早就不想活了。自从你把我和我大成哥分开，我就不想活了。打死我也算成全我了，你打我吧，也算我还了你养育我的债了。我妈也在这儿看着呢，你打吧，打吧。

叫你往右往右，啥话？

0: 钱呢、啊、你听见了吗？你娃怪我呢，怪我没有保护好这个家，祖先是怪我呀。自打你走了之后，我天天都在责怪自己呀、啊，怪我，怪我胆小，不敢跟门主人抗衡，拆散了俩娃的婚事，让桂花落入了虎口啊！这个门主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桂花，才让桂花走到了这一步啊。淑贤，桂花这娃说的对啊，我不是个男人，我没有保护好这个家，现在连花大串不回家也没有音讯，你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淑贤，我的贤妻呀、啊，我就是到了阴间也没有脸和你见面呐、啊，淑贤。
1: 爸，快起来吧，快起来吧。
0: 我的好桂花啊，自打你妈死了，天就塌了，这个家也不像个家了，你爸现在是孤寡一人，桂花

0: 就到这儿。
1: 哎，先生，这个人家预定过了。
0: 不签订的，我给你双份。
1: 好，那好，行，喝点啥？
0: 来壶香片。
1: 哎，好嘞，一壶香片。
2: 走好，下次再来。
3: 老板，给花。
4: 咋？没想到我来是不是？
5: 文森都来了。泡茶去，
4: 好好，哎，炒几个好菜啊！我带了好酒，我跟杨老板好好喝两杯。
6: 是，
7: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家了。
4: 哎呀，这咋叫打扰嘛？
7: 我这就回去给娃喂奶。
4: 你看，你爸心情不不不，咱爸心情不好。我回来陪陪咱爸嘛。
0: 我没心思跟你喝酒。
4: 你看看，桂花。你回来给你妈烧纸，惹得你爸心情不好了吧？
8: 杨老板，我有了儿子，你有了外孙，
4: 喂娃才得喝两杯吧。
7: 爸，我回去了。
4: 等等，桂花，我派车送你回去。
7: 不用了，我会走。
4: 这么做是为了我儿子挣天吃奶。

善良的人，该死的人应该是你。这个仇我报定了，你躲得过今天。

0: 茶来了。
1: 哎，老板，我听说这王家羊肉泡馍馆生意好得不得了，我看咋没啥人呢？
2: 先生，这你是不知道呀，就是因为人家生意好，每天就一锅汤，到了下午人家就歇了。
1: 这桌子给我留着，明天我还来。
2: 哎，好嘞。
3: 来，杨老板，敬你一杯。啊，
4: 是你为我提供的线索，让我顺利的找到了我儿子，我得好好谢谢你。
5: 这杯酒我就更不能喝了，我又害了桂花一次。
4: 哎，这咋是害他呢嘛？你说，这桂花抱着娃躲在香金庵的有啥好的呀？我看你们父女俩有冰释前嫌的意思，这就对了。有时间呢，多开导开导桂花。其实像咱们这个年纪的男人啊，最会疼女人了。只要她乖乖的，我会对她很好。再说了，就看在桂花给我生了个儿子份上，我也不会亏待她嘛。
5: 那你咋让当兵的拿枪压着她回家呢？
4: 因为是她不乖嘛。哦，对了，你反骨，你女的身上有反骨，现在看她眼睛里头只有仇恨。哎，小兰，我看在娃的份上，暂且这样了，以后时间长了慢慢就好了。哎，来来来，杨老板，喝一口啊！
5: 哎，不为啥也能喝一口嘛。
4: 来来来来。
6: 老爷咋跑到你家和你爸喝酒去了？他没去吃羊肉泡啊？
7: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忘不了他的金砖呀。有些事我跟你说说也无妨。你知道，老爷为啥要派老庞到你们家做饭吗？
8: 这跟我没关系。
7: 这事儿啊，你爸他应该心知肚明。说起来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儿了，一夜之间老爷丢了800块金砖，他怀疑这事儿跟你爸有关，所以就派了老庞到你们家去。
8: 我爸咋会偷你们家金砖？借他个胆儿他都不敢。
7: 我也觉得你爸不像那种人，可老爷他，哎，这男人的事儿啊，我们女人是说不清楚也道不明白的。
8: 那要买我们家房子逼死我妈也是因为这事儿。
7: 哎，这事儿你怎么能怨老爷呢？老爷也就说要换房子而已，白天你妈还跟丈夫关去木头市看房子了呢，可谁知道到了晚上她就想不开了。算了算了，不说了。老爷常说言多必失，言多必失。今天啊，我又多嘴了。
4: 这喝酒啊，就得喝个高兴，千万不敢喝闷酒。哎，怎么样？咱俩跑两圈，三打二剩一轱辘。
5: 对不起，司令，我不会花钱。
4: 呀。忘了忘了啊，那咱俩就老虎杠子鸡，咋样？
5: 司令啊，我真的没有这个心情。
4: 杨老板，你这就不对，这人嘛，走的已经走了，那活着的还得继续活下去。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你得学会把它忘记。
5: 可是我忘不了。
4: 哎，行了行了行行行行，什么狗屁爱呀，亲爱的死呀坏的，那都是年轻人少不更事弄的把戏。其实到了咱们这年龄，还要再把那男男女的事儿分不开，你就白活几十年了。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到一定境界，那啥事儿想开了啊。
9: 嗯，司令，嗯，给您添个菜。
4: 好好好。哎，老八，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陪杨老板好好喝酒。

0: 司令，我不敢。您是主子，您坐着的时候，我永远只能站着。
1: 少他妈给我废话，别让老子扫兴。坐下，
0: 听司令的。
2: 来，老庞啊，你给带个裁判，我跟杨老板，老虎杠子鸡，怎么样？杨老板，
3: 司令，
2: 这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点心。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2: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3: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2: 控糖啊。
1: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3: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2: 腻，噎得慌。
1: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3: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

0: 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
1: 嗯，
0: 一口桃酥一口茶，醒了啊就带劲儿，
1: 嗯，
0: 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
1: 嗯，
0: 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
0: 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
1: 嗯，
2: 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3: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
0: 嗯，
3: 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0: 哎，
3: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3: 阿姨啊，
0: 哎，
3: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0: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3: 嗯，
0: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3: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0: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3: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0: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3: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0: 哎，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3: 嗯，
2: 不到100块钱。
3: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0: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
3: 嗯，
0: 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3: 哎，
0: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3: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0: 就是。
3: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3: 嗯，
2: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3: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0: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3: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

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是
0: 这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

0: 看吧。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他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

0: 明天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4: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喂，老彭啊，你给大哥吃个饭，我跟杨老板老虎杠子鸡怎么样？杨老板，
1: 走一
0: 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鸡，说呀，鸡
1: 杠子，
0: 虫。杠子，哎，输了输了输了，
2: 杨老板输了，
1: 我喝我喝
0: 杨老板，我赔你一个，你说这谁发明这玩意儿？哎，这杠子可以打凶猛的老虎，却逮不着鸡，哎，反而被小虫虫给害了。哎，你说杨老板，咱俩之间的关系像不像这样？
1: 孙俪的话我没听明白。
0: 杨老板这么聪明的人不会不明白吧？我就是那杠子，只能明打明的打老虎，却对暗中收拾我的虫子毫无办法，所以我派出老庞这只鸡来寻找虫子。老庞，是不是这意思？
2: 好像是这意思。
0: 啥他妈好像，就这意思。
3: 是，
0: 杨老板，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老彭派来给你做饭吗？
1: 那是司令强人所难，

0: 时我不用，现在我剩一个人了，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
1: 行，
2: 你我心知肚明啊，
3: 今儿个我借点酒劲儿，我就把这话说白了。我告诉你，我他妈一直就怀疑你偷了我800块金砖，我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我一直给你留着面子。
0: 文司令，
4: 我杨三生
0: 不是傻瓜，我知道司令疑心我，可是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只要留下一丁点痕迹，我门树人就像一只敏感的猎狗，我顺着你的痕迹，我就闻到你这儿来了。
0: 文司令，就是再敏锐的猎狗也会有闻错了的时候。
4: 好好好，
3: 咱们今儿个就把话说明了。你说你到底认识不认识崔森林？
4: 认识。
5: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杨老板？你早说不是没事。
3: 你真的认识崔森林？
0: 认识。上次咱俩人喝酒的时候给咱倒酒那警卫员不叫崔森林吗？
3: 混账，你敢耍弄脑子！当初羊角岭的土匪误把郑国当成你的儿子绑架了，居然敢要50块金砖的赎金。
5: 我不管你为啥事儿得罪了土匪，
3: 起码说明他们知道你有超过50块的金砖，对不对？还有，
6: 我一说买你这房子，你老婆立刻就死在屋里，而且你还非要把它埋在后院不可，这说明啥问题啊？哎，你为啥这么害怕离开这所房子？
3: 杨老板，你有啥好东西埋在这院子里不敢见人呢？
5: 除非它不是你的东西。
0: 司令，你的想象力是有点太丰富了。
4: 你可以掘地三尺吗？
0: 司令，我跟金砖真的没啥关系。
3: 杨三省，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把你抓起来，到时候我18般武艺，我看你招不招。我没给你来硬的，我是给你留面子，我希望你自己乖乖的把金砖交出来。可是我看你这个人水也太深了。 告诉你，我门某说话算话，要么你说出来金砖藏在啥地方，要么七七一过千分走人，我一天也不给你留时间。你要再敢跟我对着干，我立刻把你抓起来。

0: 老王，从现在起，你一时一刻都不许离开这院子半步。要是出了啥事儿，老子饶不了你。
1: 麦子良，你放心，我一定看住了他。

一次真的过不去了，连老婆孩子都赔进去了，还是挡不住门树人。关老爷，快给我想出个办法来，为了保住金砖，让我杨三省干啥我都愿意。

0: 老杨哥，还生气呢？哼，文殊人，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仗势欺人，我就是一平头老百姓，生气又能咋？哎呀，
1: 老杨哥，你想严重了，门司令那个人呐，是嘴硬心软呐。
0: 这不，
1: 刚刚派人送来请柬。 请你明天去赴宴呐！
0: 鸿门宴吧？哎呀，你想多了，是你外孙的百日酒。不去，吃宴席你都不去呀？我丢不起这人，不给他的脸。
1: 哎，哎，老杨哥。

0: 门司令，二太太，我走了。
1: 好，去吧。哎呀，马良啊，
0: 嗯，
1: 你不觉得这桂花怎么突然这么乖啊？有点奇怪。

0: 可从我记事儿起，就是你喂我吃，你喂我喝，你给我梳头，我都长到七岁了，你还搂着我睡。我从小就爱做噩梦，每次半夜醒来，只要你拍拍我，只要我拉着你的手，就会睡得很安心。
1: 傻女子，妈一直都把你当亲女子看。桂花啊，妈就想一辈子让你在我身边。
0: 这么好的人，谁害死了你？

0: 天去赴宴呢，是你外孙的百日酒。
1: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平日里戒备森严，我连想都不敢想。对，明天趁乱杀了文殊人。

0: 二太太，门司令呢？
1: 你只管给娃喂奶就行了，别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我有话跟门司令说。
1: 老爷去了客厅办公务，你有啥事儿啊？跟我说就行了。
0: 算了，以后再说吧。
1: 等等，把这套新衣服给娃换上。
0: 娃衣服干净着呢，改日再说吧。
1: 叫你换你就换上吧。我想让你把娃打扮得漂亮一点，你应该没意见吧？
2: 哎，先生，您请。哎，先生，是什么？
3: 我要一个水盆，四个馍，肉要双份儿。
2: 好嘞，一个水盆，四个馍，肉要双份儿。
4: 好嘞，
3: 好。好，我问你，你们楼上是不是有包间啊？
5: 包间是有，可您这一个人，
3: 一个人就不能吃包间？嘿，
5: 不是，包间是要收费的。您在这吃吧，这多热闹，好不好？
3: 也好，那我能不能上去看看？咱乡下人没见过啥世面，
5: 这没问题。趁现在人不多，你自个上去看。水盆马上就来，
3: 好，谢谢啊。
2: 好嘞，
3: 好。

0: 我带娃去院子里喂奶。
1: 哪儿不能喂奶啊？干嘛非跑到院子里去啊？
0: 早晨空气好，让娃吸点新鲜空气。再说了，娃在我怀里不会着凉的。
2: 哟，先生，这么早就来喝茶呀？
3: 刚吃完泡馍，正好消消神。
2: 哎，行，这阵人少，您随便坐。
3: 我还要昨天的位置，我就喜欢。
2: 没问题，先生，楼上请。
3: 哎，多放点茶叶，别勾勾嗦嗦。
2: 没问题，没问题。
4: 先生，您里边请。

0: 你咋在这儿喂娃呀？
1: 我想让你看看娃，就带娃在这里等你。
0: 呀，
2: 好，好，好，好！来来来，让我看看娃，让我看看娃。哎，好儿子！来来来，来来，爸爸给举个高。哦，哎呦呦呦！哎，正天，嗯，看我娃，嗯，哎，脸盘大，鼻梁高。

0: 了几百。将来我娃长大以后一定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嗯，
1: 哎，长官，
2: 哟，
1: 桂花的伙食怎么样？
2: 司令您放心吧，伙食好得很了，每顿有鱼有肉，哎，还有野鸡呢。
1: 啊，
0: 哎，这就对了。
1: 啊，记住了啊，
2: 哎，
0: 桂花可是我家正天的粮仓，对吧？哎呦呦呦，宝贝大，哎，儿子，看看我儿子啊，长多快，多结实。
1: 哎，桂花，
0: 想吃啥？跟我说。
3: 我想吃羊肉泡馍。
0: 嗯，羊肉泡馍，好，羊肉泡馍也下来。
3: 你也喜欢吃，咱们一起去吃吧。
0: 哎，今天没时间，改天再说吧。啊，
1: 那这样，张官，
2: 有
1: 你去给桂花端一碗羊肉泡馍。
2: 好，我这就去。
0: 哎，我说啊，你这样乖乖的不挺好吗？只要你听话，奶好在正天，我不会亏待你。哎，但是你给我记住啊，以后不许呼叫娃的名字。娃虽然小，他听得懂大人的话。记住，我娃叫门正天，对吧？门正天。

0: 哎，老板，
1: 哎，
0: 楼下干啥呢？那么吵。
1: 不知道呀，要不我去给您问问。您要嫌吵呀，关上窗户得了。
2: 老爷，哎呦，这我还怎么好让老爷抱着呢？来，我
3: 来。哎，小心，
2: 慢点。哎呦，来，哎，这种事儿就不劳姐姐您了，还是我来吧。啊，老爷都准备好了，哎，我们走吧。
4: 啊，走。
5: 哎，走，你们要带娃去哪？
4: 玉花，你知道今天是啥日子？
5: 今天啥日子？
4: 难怪你不配给娃当妈呢。今天是娃过百天。
5: 对呀，我咋给忘了？
4: 哼，我在西安饭庄摆了几桌，混一混，人丁兴旺，以后会更加的兴旺。啊，雅琴、曼玲，咱们走。
5: 我跟你们一起去。
4: 你去干啥？
5: 我再不配给娃当妈，还要给娃喂奶呢。
6: 娃已经喂饱了，要是万一饿了，让车送回来就是了。再说了，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这身份咋介绍啊？
5: 就是当着全天下的面，我生贵水的事实也改变不了。
4: 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啊？不许你再提那个狗屁名字！我娃的名字叫门正天。
0: 我告诉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
4: 因为你身上的反骨还在。等你真的学乖那一天再说。

0: 经告诉石头了，今天可是个好机会啊。
1: 先生，给您问过了，是门树人的儿子，过百天呢。
2: 在哪？
1: 这个就不知道了。
3: 接着，
1: 哎，
3: 吵死！

0: 孩子给我抱。
1: 今天看这么多人给你庆祝晚节，你高不高兴啊？
2: 雅琴啊，哎呀，我老门家可是人尽兴旺啊，你呀跟着老爷好好享受啊。
3: 就是老爷就是有福气，嗯，等郑军回来呀，嗯，你很快给他说个亲，嗯，你就等着抱孙子吧。门家就是人丁兴旺。
2: 雅琴你太会说话了，我就喜欢你这点。哎，人丁兴旺，人丁兴旺，我老门家啊要发达了。哦，

0: 同喜同喜啊！您能来呀，我们这万分的荣幸。西安饭庄把所有的名菜都给你点齐了，就等你来品尝了。
1: 好，谢谢诸位的盛情。哎呀，真热闹啊！

0: 门司令一路走好，三省给您送行了。
1: 门司令一路走好啊。

0: 1年多没回家了。
1: 哎呀，老庞啊，不瞒你说，虽然你是门司令派来监视我的，哎，可我对你呀，一点都没有反感，反而我还很敬佩你。
0: 是我惹的祸，我一辈子都对不起门司令。
1: 老庞啊，人吧，这一辈子哈，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缝。就算你不管这个消息的金砖该丢还得丢啊，你不要把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背着这么重的包袱，你这腿就越来越瘸了。
2: 白杨哥，
1: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
0: 哎呀，可我自己没觉得重，我犯了错，门司令赐我不死，这是啥？这就是大恩呐、啊！其实啊，找到金砖不仅仅是为门司令，我也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我俩人说好了，这辈子找不到金砖，誓不为人。没想到他竟然被人下了黑枪，你说？
1: 老庞啊，你是好人，大好人呐！门司令地下有灵，都不会怪罪你的。来，为你对门司令的忠心，我敬你一杯。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

0: 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2: 走
4: 走
2: 走。这个勇士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6: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7: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6: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 我现在干什么都特

0: 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5: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谁呀、啊？
1: 先生，我是受人指点来您这儿抓一副祖传的药方。
0: 你家祖传的是什么药方？
1: 半张痨病药方。
0: 我这儿也有半张祖传治痨病的药方，如果能对上，我就给你抓。你是五号联络员。快进来。
1: 不了。董瑶，这是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你马上传出去。这个情报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安危，无论什么情况，你必须发出去。
0: 放心吧，我一定发出去。

你挺有本事吧，居然能从医院偷偷跑出来。说吧，你之前到教会医院干什么去了？不说什么，抓起来。

0: 我们已经接到了敌人的情报，我们已经接到了敌人的情报。
1: 敌人是动摇法海的情报，浪河孔令女目前安全，正在设法摆脱敌人。
0: 速度比平时快了一倍啊！不好，电台可能要出。

滚！上，把他带走。

敌人已经放松了对我们的监控，今晚我会想办法出去送情报。如果两点整我还没有回来，说明我已经暴露。浪古希把自己留下，就是为了把猎眼计划的具体内容给组织传出去。所以一旦我出事，无论如何，你都要把浪的情报送回去，去三道湾找码头张老大，给他看这个，他会送你走。

0: 有人吗？外面有人吗？我不舒服。
1: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0: 后背有些难受。
1: 我去帮你叫护士。
0: 不用了，帮我放个身就行了。

中央发来的电报说得很详尽，敌人妄图用微型炸药在中国的四大重要城市北平、上海、重庆和南京，利用隐藏的黑沙帮密探同时炸毁美英法三国的商会大楼，而后嫁祸给我们。 挑起国民革命军。

他们在这里，将军和这三个国家的战争，而这个时候，日本人会重新划分新的租界，获得更大的侵华利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准备了 B 计划，那就是像浪他们这些被。

0: 作案的火炮武器，我们已经通知北平、上海和重庆的地下组织，让他们加大力度排查黑沙帮的工作。至于我们这里，哦对了，我还记得你们不是说过，浪曾经提供过一份为了烈焰计划而特意隐藏下来有关黑沙帮密探的名单吗？浪给我们提供的密探名单里面的人员并不多，而且目前我们只找到两个人。
1: 那要不要立刻采取行动？
2: 不，我认为先不要打草惊蛇，这两个密探都在我们的秘密监控中，不到关键时刻不能撒网，一旦要动，就要将整个黑沙帮组织一网打尽。但遗憾的是，动摇的电报没有发完就断了，不然我们一定会获得更多的线索。看来是电台遭到了敌人的破坏，那是我们在闽南唯一的情报站。
0: 这么重要的情报，我相信浪。
1: 不会不和组织联系的，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把情报中更多的细节送回来。说得对，卢克，你们的五号联络员要回来的话，会走几号线路？我跟他在制定各种预案的时候，曾经有过约定，一旦出现10万火急，特殊情况需要回来时，就走6号线。
3: 六号，
1: 对，你看啊。 从南洋登船，抵达这里，从这里再绕一个弯子，回到南京。这条线路虽然路程远了几百里，但是相对而言比较隐蔽和安全。你打算派谁去接应？
3: 当然是祝梦彤同志。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为他们担着心呢。别不承认。 我们共产党人又不是石头，既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更何况，他们一个是你的爱人，一个是你的亲弟弟。好了，你马上回去收拾一下，然后带人和鲁克同志即刻出发。
1: 是。

该叫你一声姐夫，祝梦彤是我的姐姐，我怕你在工作中会照顾我，所以我一直瞒着你。为了完成任务，也为了我姐，你要活着出去。

0: 发现蔡婉生和魏福成死了以后，你好像轻松了不少，怎么解脱了？
1: 他们是怎么死的你我心知肚明。
0: 你的命可真大，手段也很高明，介意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把酒杯换掉的吗？放心，这里再也不会有什么窃听器了。
1: 我倒想问问接下来你还打算怎么置我于死地。
0: 那就要看看你我之间的事情你有没有告诉金泽一郎了。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自己去问他。
0: 今天当时你身处北洋政府督办处和速查区，都不是你的作战部队，你应该很理解我呀。而且我告诉过你，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我一定不会留你。对不起，不光是你，我对任何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大可不必太过伤心。
1: 伤害他人后说对不起很容易，受到伤害后说我没事却很难。
0: 说实话，我不希望，也非常的害怕你是革命党，那样的话对北洋政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损失，也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撑过来的，不会跟那些革命党一样是靠什么什么共产主义信念？
1: 我这人没什么信念，唯一的信念就是希望能够活下去。
0: 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最大的资产是希望，有希望就好，但不要对过去念念不忘。要知道接纳现实是远离不幸的第一步。
1: 接纳现实？你该不会告诉我，在经历了这么多欺骗和伤害之后，还想让我对你保持信任吧？

每件事情你面对了就会改变，可如果你不面对就什么都改变不了。你应该很庆幸你现在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0: 你这要出远门啊？哦，对，
1: 去哪儿？赵天，你看看吧，这把金属的纪律都忘了，不该问的不问。你怎么来了？是这样，我看你最近脸色一直不太好，就给你买了些水果和红枣，补补身子吧。你太客气了，谢谢谢谢。不客气。
2: 真的说买就买了？我能吃一个吗？当然可以，随便吃。嘿，这么好。如果
1: 你们觉得不够的话，下次我再多买一些。好啊，不不不，你可别破费，咱们都不是讲究人，没事吃什么水果啊。
2: 孟彤姐怎么能这么说呢？吃水果对人好处那可太多了，尤其是对女人。
1: 你呀，就少说两句吧。
2: 哎，你刚刚说什么说买就买？什么意思啊？
1: 昨天晚上赵天送我回宿舍，问起你为什么最近脸色不太好，我说因为你熬夜好几天了，他就说会给你买水果，没想到今天就送来了。<笑>你这丫头也不客气，一下就吃。老赵，谢谢你的水果，我先走了。嗯，再见。
0: 你笑什么？
1: 老赵，你说你也不老啊，孟彤姐为什么管你叫老赵呢？嗨，
0: 叫什么都无所谓。真的？那以后我就叫你小赵，这样显得你多年轻啊！哼，你管我叫小赵？
1: 嗯，
0: 这有点不太好吧？你才多大年纪啊，不怕把自己叫老了？
1: 我不怕啊，我还希望自己能老一点呢，早点找个男人嫁出去。
0: 哎呦，你这姑娘够直接的。
2: 这有什么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不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嗯，干活。

0: 姐，相信我，我一定能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配合好今天的工作，你就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吧。
1: 我会回来的。可我真的不想让你走。
0: 说心里话，我也不想走。但是黑沙帮的密探已经渗透到江枫要塞，不揪出黑沙帮分子，一旦战斗打响，敌人里应外合，被发觉将会受到重创。我们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而放弃终极任务。
1: 谁让你放弃了？我就是舍不得离开你。
0: 以后我们只能随着电波见面了。就像七夕夜里的鹊桥，让我们两个人在桥上相会，是不是也很浪漫，很富有诗意？我不懂什么诗意，我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你也一样，同样是在敌后工作，一定要好好的配合徐军，万事都要谨慎。对了。
1: 你那个曾经当直系军阀士兵的弟弟怎么样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在总部负责传递情报的工作，说起来也算半个地下工作者。说实话，我真希望早一些见到我这位小舅子。他跟你长得像不像？是不是很帅气？秦天，你都要离开我了，咱们能不能先不要说他？怎么好像？
0: 你离开我很高兴似的。你看你说的，我怎么会高兴呢？
1: 告诉你啊，反动军阀那边可是高腐败小情调的地方，你不要因为工作需要就给我胡来。要是被我知道了，我就
0: 把我怎么样？
1: 我去打伤你的腿。
0: 我原来你这么狠毒，你放心，为了我的腿，我也不会乱来的。

0: 向西路，我向蔡万生也许并不是革命党，属下正在加紧排查。但是他安插部下到曾凡博身边做眼线一事，证据确凿。我目前认定他们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两个人是革命党，一个是魏福成，就是他害死的蔡万生；另一个也许是……
1: 我不管有几个革命党，有嫌疑的统统枪毙。蔡万生死就死了，但是立案计划绝不能耽误。 让曾凡博接手，尽快把东西研究出来。还有那些草炮手，训练成熟后，立刻派到四大城市。中国的国民政府很快会从武汉潜到南京，要在他们立足未稳之时动手。
0: 嘿，我会。

0: 阁下，出事了。
1: 又怎么了？
0: 前夜沈梦丽偷偷溜出了病房，我并没有立即抓捕，而是派人紧跟。结果，
1: 不要吞吞吐吐的，直接说结果。
0: 结果，他进了一家教会医院，我们的人随后跟了进去，发现一部电台，对方正在发报，正要抓捕的时候，那家伙引爆了炸弹。啊，
1: 沈梦丽人呢？
0: 已经被我们当场击毙。另外，孔令宇袭击了看押他的人，已经不见踪影。随后，我们追踪了他一天一夜。到目前为止没有丝毫线索，
1: 也就是说沈梦丽和孔令宇也是革命党。
0: 应该是的。
1: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他们隐藏的都这么好？
2: 可能与不可能的区别就在于看你是否抱有成功的决心。我相信你一定不是革命党，才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执行，这也是你唯一可以活下去的机会。
3: 让我潜伏回南京，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端掉外国人的商会大楼，你说得轻巧，炮声一响也就意味着我完蛋了。你给我什么机会？还不是让我去送死？
2: 就像当初把你绑到我那儿一样，如果你不去，我就说是你毒死的魏副长，说你和他都是革命党，你一样会死。但如果你去了，那结果就大不一样了。一个是被人击毙，死在冰冷的角落，就连自己的尸首也不会有人发现；而另一个会成为我们的英雄。你很聪明，当然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3: 我们是谁？日本人还是北洋政府？我认为你不光是在为日本人做事，好像针对我个人，你在寻求报复。我们有过节对吗？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 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6: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

0: 能上四楼，下个楼都没事，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轻踩十分钟，快走五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学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4: 准备成水道。明年5月南艺大教堆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域巡游，不限定时间封神，每一个奖发9名额。5月15-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Hey Dream。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 我认为你不光是在为日本人做事，好像针对我个人，你在寻求报复。我们有过节对吗？
1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的脸是被炮弹毁容的，准确的说是在武昌战役中负的伤，对吗？赵建波，
15: 你给我取的新名字很具有杀伤力，我喜欢。
1: 你不敢承认是因为你害怕面对我这个老同学，不相信我也会投身到日本人的身边，对吗？
15: 你很快就会和你的老同学相见的，不过我现在让你做的是选择题，不是问答题。
1: 你觉得你刚才给我扣的罪名，金泽一郎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15: 你认为你还能安全地走出这里吗？
1: 真不敢相信，我竟然会被你牵着鼻子走。不除掉我，对你来说，我始终都是你的心头大患，是吗？
15: 我说过，你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
1: 这么说，我别无选择。
16: 谢谢法兰密电。
15: 是你把孔明宇带到独本处的吗？
1: 我早就说过，当初是魏福成贪图能从他那里得到好处，指定让我带上他的。
15: 你了解他吗？
1: 龚凌宇，一个家庭富庶、人缘很好的副官而已，我带谁都是来。怎么了？
15: 孔令宇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1: 你说什么？他是革命党？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可靠吗？
15: 他的姐姐叫朱梦彤，有可能是革命党隐藏在南京的情报人员，而现在是警察署的探员。回电，深度接触，取得对方信任，等待命令。
16: 是。出事了，出事了，沈梦丽和孔令宇都是革命党，孔令宇已经逃跑了。
15: 他当然是革命党，我在南京的内线已经证实了他的身份，而且我认为蔡万生和魏福成就是被这两个革命党设计陷害的。现在好了，革命党都已经知道是谁了，山野阁下怎么说？
16: 命你接手蔡万生的一切工作，全力部署后续工作。
15: 那孔令宇呢？
16: 他跑不掉的，我已经安排所有人到各大码头布控，我一定会亲手把他抓回来。
1: 带上我吧，我是他的长官，跟他共事多年，而且了解他的习性，一定能帮上你们。我痛恨身边的人是革命党，更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15: 看来我也得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蔡万生那边想借机逃跑。

0: 我的宝，谢谢你啊！什么人？光天化日，竟敢抢劫！你行啊，胆子不小。起来，跟我去趟警察署。起来。是黑沙帮的人，
1: 我
0: 看来隐藏的日子不好过，开始靠打劫来维持生计了。说，你们黑沙帮还有多少人隐藏在南京？不说是吧？有你开口的地方。
2: 走。
0: 这是口供，这家伙知道的情报少得可怜，说是黑沙帮的人撤离南京时只告诉他隐藏下来等待命令，至于谁跟他接头，接头地点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3: 我们对黑沙帮的秘密联络网并不熟悉，目前不宜打草惊蛇。以后再有抓捕黑沙帮的行动，一定要听我统一安排。
0: 明白。我当时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窃贼呢，谁能想到他是黑沙帮的人，这不是赶巧了吗？
3: 对了，让你负责的那个秘密案子可不能放松。说实话，和你共事让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很多。
0: 是吗？我可没觉得你有多老。对了，还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你招募来的那几位都是共产党吧？朱梦桐是早前救过我的人，我已经认出来了。啊，我没别的意思，是我的上线让我近期留意身边共产党的动向，我觉得这不是好兆头，所以我想提醒你们，万事需谨慎，不要把自己的身份透露给任何人，不然的话你们会很危险的。
4: 徐大人，
3: 怎么，你们俩有过节啊？
0: 没有啊，而且我们相互间很欣赏的，是吧？探长，您招募的人很有个性，您放心吧，我们会很好的合作的。嗯，你们聊。
4: 探长，这什么人，背景查过没有？可靠吗？
3: 他是国民党的地工人员，也一直在隐藏自己的身份，抓捕黑沙帮的密探，非常可靠。
4: 他知道我们的身份？
3: 嗯，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不会不知道。刚才还提醒我，不能向任何人暴露我们的真实身份。
4: 哦，
3: 说吧，什么情况？
4: 哦，是这样的，昨夜机要室探测到城内有不明电台在向外发报。
3: 密码破译了吗？
4: 是一套全新的密码，目前还没有头绪，但机要室的人正在抓紧时间破译。
3: 全新的密码？
4: 嗯，
3: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相信敌人很快就会有所动作了。

0: 什么认为孔令宇会出现在这儿？
1: 很简单，旱路已经全面封锁，他只能走水路，而闽南地区所有的码头只有这三道湾没有官方进入，这里鱼龙混杂，各方面黑势力聚集，孔令宇想离开这里，他只能从这里偷渡出去。
0: 在这里找人太难了，你应该派所有的人出来，把这里彻底的搜查干净。
1: 哪儿来的那么多人？能封锁汉路已经很不容易了。
2: 以我对孔令宇的了解，他绝不会在白天出现，一定藏在附近什么隐蔽的地方。
1: 走，我们到别处看看去。

0: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天色不早了，我们还是回码头吧。
1: 你们在找我吗？
0: 你身上的枪哪儿来的？
2: 是我给他的。
0: 曾凡博，秦天的身份还没有彻底的查清楚，孔令宇是他的副官，他们两个都有可能是革命党，你是不是疯了？
1: 我说了，我不是革命党，那孔令宇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0: 秦天，你先给我闭嘴！
2: 孔令宇，把枪放下，你跑不了了。
1: 曲叔先生，这里没有别人，把他们干掉，我们一起走。
2: 你说什么？
1: 怎么了？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再给他们演戏了。李鸿天呢？啊，他怎么没来？
2: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我打死你！
3: 住手！
0: 我要留活口。
1: 金子一郎，你要敢开枪，我就要了你的命。曲叔先生，沈梦丽呢？
2: 我不知道什么沈梦丽和曲主，我打死你。
4: 凌宇，是大哥亏待了你，对不住了。
1: 怎么快跟我走？
2: 我先打死你！
0: 别动！我说了我要留活口，你敢开枪，我就毙了你！
4: 我查出你们黑沙帮的高层有人向革命党投降，他的代号叫驱逐。
5: 来日驱逐军阀时，我只担心应鸿天。很好，你是驱逐。沈梦丽是应鸿天，代号起得不错呀。
2: 你在胡说什么？我是黑沙帮的人，是在帮你们日本人做事，你不要被他给骗了。
0: 你是黑沙帮的人不假，但你是投降革命党的人。山野阁下早就跟我说过，革命党已经渗透到黑沙帮内部，他命令我找出这个人，没想到竟然是你。
2: 锦泽一郎，你不要中了他的离间计。
0: 使用离间计的人是你。你一直想私下里跟沈梦丽接触，被我当面拒绝，这难道你忘了吗？
2: 那个沈梦丽肯定不是革命党，她就像一张白纸，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加入北洋外务督办处的。锦泽少佐，不如你把她交给我来审问吧。
5: 我知道你曾凡博贪图美色，但凡有点姿色的女人都逃不过你的手心，但是绝不该在这里动这个心思吧。
0: 因为我的阻拦，你无法和他串供，于是你就模仿蔡万生的笔迹，利用秦天先后毒死了蔡万生和魏福成，好让我相信他们就是革命党。
5: 难怪你会追到这里，你不是来抓什么革命党的，也不是怕秦天逃跑，原来你是来保护孔令宇的。
2: 金泽一郎，你就是一个小丑，别再用你的猪脑子分析了，别被他们给骗了。
0: 我是小丑，难道当初不是你让曾思佳勾引秦天的吗？然后把他绑架到速查局，要挟他成为你的眼线，深入到蔡万生身边给你提供情报的吗？你看他干什么？你承不承认这都是事实？你一直在利用秦天为你打探我们日本国和北洋政府的军事机密，然后向革命党提供情报。好在我已经从曾思佳那里得到了证实，秦天他是一个亲日分子，他一心想为我们日本军部做事，现在他的枪口对准的是革命党，孔令宇的枪却不指向你，而你却将枪口对准了我，证据确凿，你就是那个隐藏最深的革命党。
2: 敢诬陷我！

0: 战士，革命党的烟信。
1: 我不是革命党，也不是什么烟信，但你知道的太多了。

0: 杀了我，你就不用被我牵着鼻子走了。为什么要救我？
1: 因为你是赵建博，我绝不会开枪杀自己的同乡。我没有救，那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快去抓孔令，我打伤了他的腹部，他跑不远。快，快，

0: 金泽少佐被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革命党谍报人员孔令宇射杀，孔令宇现在受伤在逃，全面搜索腹部中枪的人，一定不能让他逃出闽南，还不快去。
1: 是。

0: 离开你，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会很痛苦。
1: 我知道，我还知道痛苦会欺人。你越害怕痛苦，痛苦就越会强烈。我们都要坚强起来。船舶停靠在港湾固然安全，但这不是造船的初衷。
0: 你不要说的那么文雅，我只知道如果烧一年的香可以和你相遇，烧三年的香可以和你相知，烧十年的香可以和你相爱，那我愿意烧一辈子的香。
1: 你说的不但文雅，

0: 铁头，
1: 小码头，你一直跟我到这里，说为什么跟着我？
2: 你是三道湾的张老大对吧？
1: 是我，你什么人？
2: 沈梦丽让我来找你。

0: 为什么要把我的床放在屋子的正中间？
1: 如果你想逃跑，窗外的狙击手会开枪打死你。
0: 革命党孔令宇呢？抓到没有？
1: 你真的打伤了他的腹部吗？我的人没有找到腹部受伤的。
0: 我救你的时候，你难道没看到吗？我确定无疑。
1: 那他就是早登船逃跑了。我相信他也没有掌握什么重要情报，对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他都掌握了些什么？只有他自己才能给你答案。如果抓不到他，连我也洗清不了罪名。金泽一郎呢？他还活着吗？
1: 很遗憾，金泽少佐已经死了，是被你开枪打死的。
0: 你说什么？我没有。
1: 你有？是你今天开枪打死的日本军部高级军官，要让日本人知道，你就死定了。
0: 不，是你杀的他，因为他知道你利用我给你当搜查局的眼线去搜集情报，同时你害怕被日本军部知道。当时我这个身份并不可靠的北洋军官已经无限接近日军军部指定的绝密烈焰计划，你怕会因此受到惩罚，所以才栽赃嫁祸给我的，对吗？我会告诉所有人。
1: 所有人？我不仅会告诉山野阁下你就是革命党，是你杀掉的日本人，我还会向革命党那边散出消息，说你是亲日分子。你要知道，人证物证我全都有。还有，在这段时间里，你始终跟黑沙帮的人在一起，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清白。而革命党那边会认为你是卖国贼而除掉你。至于日本人，你说他们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只要你承认了，我会原谅你出卖我的事情，而且你供出我的所有记录，我已经全部都销毁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咱们两个之前私下见过面。你的一面之词只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0: 赵建波，你太卑鄙了。
1: 我是在教你如何生存下去的手段。
0: 这么说，你承认你自己是赵建波了？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你在战场上抛弃了我。受过我的痛苦，我要让你们一个个的加倍偿还给我。还有因为你在我最爱的女人面前动手打我，让我失去了尊严。

0: 程玉华呢？你有没有他的音讯？
1: 没有，但是我相信，如果他知道你对自己的同乡做出这种事情，他同样会。
0: 得了，你不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吗？当年信誓旦旦的亲，
1: 你也只能偷偷摸摸的喜欢他，而我是正大光明的爱他。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让他成为我的妻子。
0: 也许你真能找到他。我的内线发来情报说，有关孔令宇在南京警署的姐姐祝梦彤，倒跟彭玉华有几分相似。一旦是他，就怕到时候你不敢向他表白。不要惦记他了，也不要想着怎么去找孔令宇了，赶快把身体养好，等着接受训练吧。
1: 训练？什么训练？
0: 你不会忘了跟我之间的约定了吧？受训之后，你这个操炮手要帮我去完成能令我飞黄腾达的任务。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向任何人泄露我有黑沙帮的身份，我就杀了你。
2: 秦天开枪射击孔令宇，又舍身去救曾凡博的举动，让曾凡博认定秦天不会是革命党。至此，秦天终于逃练过不过关，敌人都会派他去执行猎剑计划，因为曾凡博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再也不会让他活着出现在这里。而这也正是长期以来秦天

0: 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室内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其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3: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3: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3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3: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3: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

0: 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2: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2: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

0: 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老天还是眷顾我，
6: 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8: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3: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二三四，四二三一，
1: 幅度大一点，
0: 二三四，二二三四。

0: 三四，继续，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八二三四，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二二
1: 好不错，
0: 三四，
1: 来来来，大家休息十分钟，
2: 好，来来休息十分钟，
1: 好，来，哎，
3: 小孩累死了，
4: 对呀，是。
3: 调病了，
2: 对
3: 啊，今天怎么样啊？
5: 哎呦，那也没办法，还不得练呢。
3: 对呀，今天还得接着练呢。
5: 就是
1: 啊，谢谢啊。
6: 我们配合的还不太成熟，什么时候单独再练练吧？
1: 好啊，晚上呗。你看晚饭后怎么样？
6: 没问题。我发现你从不外出，除了排练就是在宿舍里看书，要不下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出去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好吗？
1: 算了吧，我皮肤敏感，一见到风就会起疙瘩，再说了，我们应该把时间都放在排练上，你觉得呢？
6: 这还用说，那是当然了。
7: 徐小曼，你的电话。
0: 哎，来了，
1: 给。哎，喂，你好。
8: 沙姨，是我，线路安全吗？
1: 安全。你是山虎？
8: 喂，你还记得我？我还以为你整天歌舞升平，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我问你，我交代给你的任务办得怎么样了？
1: 正在进行中。
8: 一定要给我抓紧了。
1: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指示？
9: 您说什么？让我跟他一组，负责监视黑沙帮的人？
10: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9: 也没什么想法。您不是说他还在审核期吗？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让他参与工作了。哎，这么说，赵天他通过审核了？
10: 不能这么说，审核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只要让赵天闲下来，也就意味着他会脱离我们的视线，所以我才让他跟我们一起行动。而且我认为在工作中你可能会对他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你说呢？
9: 那倒是。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留意他的地方？
10: 这就需要你的独立判断了。我只要求你一点，任何事情注意保密制度。现在的形势异常危急，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9: 是。
6: 探长，现在的情况和之前大大不同了，您还确定要把赵天留在我们身边吗？如果他是，
10: 如果他不是我们的人，我认为现在这种形势下他更不可能去告发我们。正相反，如果他是敌人，你不觉得此时会更加有利于他展开行动吗？
6: 明白了，如果他想利用我们，那我们正好也可以利用他。
10: 嗯。
6: 局总，这是蔡婉生生前留下的有关烈焰计划的相关资料，全部在这儿。

我的人从始至终都在革命党的身边。你们派几个人没关系，不过山野阁下这回说了，所有的人都得听从蛇蜕的命令，这回我说了算。

珊瑚，北洋外务督办处隐藏人员已经找到，代号蛇退。随后我给他发出对方的联络方式，告诉他如遇紧急情况，蛇退由他调遣，并让他开始清理一切可疑人员，为烈焰计划扫清障碍。

0: 建波说了算。
1: 知道他会突然回头，
2: 这种情况谈不上为什么，就是一种直觉。
1: 他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跟踪他了？
2: 应该不会，但是他非常警惕，他真的是黑沙帮隐藏下来的密探。
1: 那还有错？徐探长他们早就把他盯死了。
2: 从他的外形和感觉上看，怎么看都不像是密探，不会是搞错了吧？
1: 哎呀，绝对不会！早在黑沙帮的人撤离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掌握了他所有的情况。他动了，我们跟上。

0: 找个客栈先住下，如果钱不够就给我打电话。那边现在正是多雨的季节，注意不要感冒生病。
1: 放心，我们已经买好雨伞了。
2: 老许怎么说？
1: 让我们注意安全，一定等他们出现。
2: 已经三天了，还不见他们人影。说实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样，你跟大个子去接头，我到第一联络点去看一下。
1: 凌雨、秦天，你们究竟在哪里？可千万不要出事。
3: 已经暴露了，还敢胡言乱语！我告诉你，今天你已经输了。
4: 胜负不在嘴皮子上，要看最后的结果。
5: 我

0: 你想打死他吗？快起来，来！擒拿和格斗不是一般人短期就能练成的。你悟性虽然很高，但是存在漏洞。如果对方手里也有枪的话，你就死定了。这个时候靠的是判断和速度。
1: 像这样，看到了没有？你还需要多加练习。下一个，伯伯，我想去方便一下，可以吗？
0: 去吧。来，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给我打一遍。
2: 局总，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说。
0: 打倒游一的手都被炸成那样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留在我们这里？局总，我是在……
2: 不该你问的事，以后不要再多问。
0: 还有一件事情，秦天是不是出手太狠了？
2: 最近我们日本武士有好几个都被他打得骨折了。你的意思是，他不像是在训练，更像是在杀人，是吗？我知道，要培养出一名优秀的人员，必须要激发他所有的斗志。但是毕竟秦天，熊景君，你的长官金泽一郎死了以后，你为什么没有跟他的部下一起离开，而是选择留在我身边呢？
0: 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跟着你这个中国人，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还望日后您多多指教。
3: 集合了，集合了！所有操炮手集合了，休息时间结束。
0: 不要再质疑秦天的动机了，我想问问。
3: 集合了。
0: 你认为蔡万生和魏福成是怎么死的？
3: 说实话，我也一直摸不到头绪。 还真想问问您呢，
2: 秦天在为你们日本军部做事，他亲手杀了他的长官和兄弟。

0: 这个画骨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今天突然开始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从庙里出来后就直接回家了？
1: 是的，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从庙里传递或取走了情报，我们怕跟得太紧被他发现，就不敢贸然上前。
0: 你们做得很好。
1: 探长，画骨这个时候开始行动，会不会跟我们在闽南的电台被破坏有关联？
0: 是要这么联系起来看问题。赵天，你有什么看法？
2: 我还不太了解情况，是不是不便发言？
0: 可是我们在闽南唯一的电台遭到破坏，以及隐藏在黑沙帮内部的同志正在想办法归队，这些情况你是知道的呀。
2: 探长，说实话，我不想发表意见，因为我的身份还在核实当中。
0: 赵天，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你应该知道相关条令，任何一个地下人员归队，我们都会按照相关规定核实其身份背景以及他的相关资料。更何况你所在的第三联络站情况复杂，当时又有叛徒出卖，调查起来自然繁琐一些。可是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同志们，不能因此忘了自己的职责。
2: 都是我思想觉悟不够高，您放心，我会尽快投入到工作中。
0: 那就好。对了，赵天跟你配合的怎么样？还默契吗？
1: 哎，他可厉害了，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被那个女探子给发现了。
0: 没事，要多向他请教，以后你们在一起行动的机会还多着呢。
1: 明白。探长，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先紧紧盯住这个玛丽，看看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曾局长，内线发来密电，他们打探到孔令宇可能登陆的地点，已派人前去截杀。
1: 不管孔令宇知道什么情报，他始终是个隐患，告诉他孔令宇必须死。
0: 明白。

0: 徐探长，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和赵天到孟彤姐那里拿东西，赵天说孟彤姐的宿舍有被盗过的痕迹。
1: 什么？住孟彤家被盗？

0: 有什么发现吗？
1: 啊，探长，是这样，黄小丹拿完东西要走，我突然发现窗户也被撬过了痕迹，而且窗台上留有尘土，应该是有人跳窗而入。再者，房间里看上去不像是有动过的痕迹，但是有些东西似乎又不在现有的位置上，还有一些划痕表明来人是用手边摸索边找东西的，所以我认为案发时间在夜里。
0: 看来这个毛贼知道祝梦彤的动向，祝梦彤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来了。
2: 探长，你把这个毛贼想得也太高明了吧，他怎么可能知道孟彤姐的动向呢？不过是瞎猫逮着死耗子，逮着一把捞一把。孟彤姐住的可是咱们警署的宿舍啊，院子里一直都有人站岗，一般的毛贼才不敢招惹呢，万一被哨兵发现给他一枪，他这不得不偿失吗？
1: 我可不这么认为。
2: 那你有什么看法？
1: 你有没有学过心理学？俗话说这叫灯下黑，越是那些警卫严格的地方，别人都会认为是贼人不敢去的地方，正是因为别人认为贼人不敢去，所以才放松了警惕。那么贼人呢，恰恰是抓住了人们这种正常的心理，他才敢铤而走险。
2: 可铤而走险也得值啊，咱们这些人一穷二白，毛贼能偷到些什么呀？
1: 反正我认为来人光顾祝梦彤这里并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是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
0: 可朱梦彤这儿能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家父你怎么看？
2: 探长能别这么叫他吗？你不觉得别扭啊？
0: 李探员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这位大哥的。
2: 还老舅没主见。
3: 我同意你说的就有主见了。
1: 探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在现场再仔细查找一下，看看能否发现其他线索。
0: 不急，这个要先征求祝梦彤本人的许可。
4: 卖杂货了。
5: 您好。
4: 卖杂货。
5: 看这个吧。
4: 可以，随便看看吧。

0: 来，我徐俊凯。
1: 大哥，是我。
0: 哦，你们先去忙吧，有事我找你们。
2: 是。
3: 是。
0: 快说，看到货物了吗？
3: 这里突降大雨，山洪爆发，冲毁了道路，我担心货物到不了。
0: 道路冲毁的是哪一段？
3: 山洪太猛，不知是哪段道路。
0: 送货人没被洪水冲跑吧？
3: 他们常走这条线，应该是安全的。
0: 继续等待，不见货我们没法跟买家交代。
3: 我明白。
0: 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你家里招贼了。
3: 什么？招贼了？
0: 是。我想问问你，你家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3: 家里的柜子中有一个祖传的玉面佛像。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再见。

0: 你怎么了？
1: 家里被盗，屋里藏有一张我和令宇的照片。
0: 你是说孔令宇的身份有可能被别人发现了？
1: 真该死，都怪我太大意了。
0: 难怪杀手会这么快到这儿来，可敌人又怎么会知道他们登陆的地点呢？
1: 先别说这些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五号联络员曾经跟我说过，一旦发生危急情况就赶快转移到二号联络地点。
1: 我和大个子过去，你到一号联络地点等他们，一旦有消息我们十字碰会合。大个子走。

0: 炮击点准确误着很好，但是第二发炮弹装膛的速度太慢了。记住，当你们第一发炮弹打出去时，就已经暴露了藏身位置，所以这第二发炮弹的上膛速度一定要快，绝不能超过10秒钟。
1: 难道就没有人帮我们了？这么重的炮弹，一个人在10秒钟之内是很难做到的。
0: 所以我才要训练你们，再难也要克服困难。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2: 为什么要让我们秘密炸掉外国人的商会大楼？眼下革命军正在不断地追击我们北洋部队，炸掉外国人的商会大楼，就不怕这几个国家和革命军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3: 正好相反，我们得到确切的消息，英美法三国都在各自商会大楼内制造武器和弹药，为的就是给革命军提供武力支援，所以你们必须要赶在他们制造出更多的武器之前将其摧毁。
4: 我们的目标一共是4个城市，可是我们这里边有8个人，为什么不能2个人负责一门炮呢？
3: 3个人能更好地控制火炮，但是几个陌生人，尤其是从外地进入到所在的城市，在同样的时间出现在同样的地点，就会引起警察的注意。所以成绩优秀的4人才有资格重振北洋军威的伟业。你们都是北洋政府挑选出来的精英，绝不能让孙总司令失望。
1: 是精英不假，同时也是死鬼一个。
3: 你说什么？
1: 怎么，难道不是吗？外国人在商会大楼搞这么大的动作，那周围一定会有很多人在把守。刚才不是说我们第一发炮弹打出去的时候就已经暴露行踪地点了吗？那我们还跑得了？
5: 表言惑众对你可没什么好处。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更认为长官应该为我们这些操炮手的人身安全考虑，应该有详尽缜密的后撤部署才对。
0: 继续训练，下一个。
5: 你跟我过来。

0: 你想要干什么？告诉他们实情吗？如果有一个操炮手知道我们是在为日本人做事，我就第一个打死你。不要以为你救过我的命就可以为所欲为。
1: 我绝不会这么认为，但是我的生命只有一次，我想活下去。当然尽管这是你不想看到的。
0: 没错，你的生命只有一次，要么成就，要么将就。
2: 下一个。
1: 你的态度既可以是通向成功的钥匙，也是与成功隔绝的锁。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要知道事后我怎么活下去。
0: 事后的事情事后再说，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3: 方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

0: 游，快乐相随。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3: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6: 我要知道事后我怎么活下去。
7: 事后的事情事后再说，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
6: 我想知道是你根本就没有撤离计划，还是只针对我没有做此计划。
7: 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些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
6: 什么结果？让我去送死就是你想要的结果是吗？
8: 你下手毒死自己的长官和兄弟，就该去死。
5: 下一个。
7: 放下枪。发脾气只能说明你现在的智慧不足以解决当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想知道什么？
6: 我刚才说了，我们要知道候车计划，至于能不能活下来，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反正都是一死，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候车计划，我就说出不该说出的话，谁都别想好过。
8: 放肆！你敢威胁我，想想一枪毙了你。
5: 下一个。
7: 可以，临行之前我会给你们安排好候车事宜。
6: 还有，携带武器弹药太危险了，很容易招来麻烦，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
7: 没有更多的人手，所有人都是单独行动。
6: 没有人手，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东西带过去？
7: 你这个问题太可笑了。今天不要小看我，所有的武器弹药在当地已经部署完毕，接应你们的人也会给你们提供所需要的物品。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去做你该做的事。
5: 下一个。
8: 为什么一直迁就他？你对秦天太客气了，他还能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7: 如果你再多说一句话，我一定让你回到金泽一郎身边。

0: 情。
1: 他们还有谁啊？
0: 目前我只能向你透露这些，这是保密条令，请你理解。
1: 哦，是。
2: 头儿，我回来了。
3: 探长，
0: 怎么样，追杀者的身份查清了吗？
3: 查清了，追杀者是来自隐藏在云台山深处的一伙北洋旧部的土匪。
0: 土匪？
3: 是，绝对可靠。
4: 探长，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那伙土匪是怎么知道祝牧童今天要和我们的人在那里接头的？还有，那伙土匪是受谁的派遣和指挥的？我认为从玛丽开始活动，到不明电台的出现，从回来的人遭到袭击，再到祝梦童住处被盗，明显就是冲着他们去的。由此看来，我们的内部隐藏着黑沙帮分子。
0: 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是有预谋、有计划，而且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狼，他现在会在哪儿呢？这样，你们回去布置一下，如果玛丽再有活动，立即逮捕，然后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上线。
4: 是。

0: 对，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嗯，好的。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刚才徐探长说担心浪，这个浪是什么意思呢？
0: 别瞎琢磨了，一定是孔令宇同志的代号。
1: 孔令宇是谁啊？
0: 哦，我也是刚知道的。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孟同杰有个弟弟的事情吗？
1: 记得，你不是说他牺牲了吗？
0: 哎呀，没有，他的真名叫祝新华，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组织是为了安全才没有告诉其他人，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去向，没想到这次接应的会是他。行了，我去分配工作的事了。
2: 哎，张曼，您的对象又来电话了。
3: 张老伯，您别瞎说，他不是我对象，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2: 你瞒不过我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给我留几颗喜糖哦。

0: 喂，
1: 你好，是我。
0: 对不起啊，好久没有和你联系了，因为最近排练实在太忙了，一直顾不上其他事情。你没生我的气吧？
1: 怎么会呢，都能理解，你还好吧？
0: 没什么好不好的，无非就是排练和休息，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哎，对了，你们那里的工作忙吗？累不累啊？我其实很想听你给我讲你的事情呢。
2: 啊，我的事情？那要说起我的事情，那可多了。但我就是不知道你是想听哪方面的呢？你是对我的感情感兴趣呢，还是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呢？不会是对我的工作感兴趣吧？那这样吧，找机会呢，我把所有的事情一遍一遍的讲给你听。我，对不起，先这样，我得工作了，回头打给你。
3: 给谁打电话了？这么亲热？
2: 啊，没谁啊，一个老百姓被打劫了，我去看看。
3: 哎，

0: 你该换药了。
1: 护士小姐，我想方便一下，你能扶我起来吗？
0: 你的伤不都好得差不多了吗？怎么还让人扶啊？自己起吧。
1: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真的起不来。
0: 我跟你个北洋俘虏还能有什么态度啊？你说你这伤都好得差不多了，还赖在医院里，还算是个男人吗？
1: 是是是，我是个废人，还是麻烦你扶我起来吧。
0: 行，好吧。

0: 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快来人呐，护士晕倒了。
1: 怎么回事？
0: 好，我也不知道，刚才说着说着他就昏过去了。
1: 小张，小张，小张，你怎么了？小张，小张，小张。

0: 探长，怎么样？很遗憾，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1: 死者玛丽，女，现年24岁，家住南京琥珀街54号。黑沙帮组织逃离南京后，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在庆祥杂货铺做起了老板。根据我们的情报，玛丽是由曾凡博亲手招募，在民国9年加入的直系军阀内务速查局。他是我们目前掌握的黑沙帮组织中的日本成员，代号化骨。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他是被德式瓦尔特 PPK 手枪从正面击中头部，当场身亡。而这种手枪是黑沙帮组织配备的专用品，所以初步判断玛丽是被黑沙帮的密探所杀。
2: 徐探长，不好了，在押的北洋军官高天放昨夜袭击了看守他的警员，逃跑了。
3: 你说什么？
4: 哎，大爷，我来帮您拿吧。
5: 哎，不用不用，
4: 您别客气了，这是我们警员应该做的。来，走。
5: 谢谢谢谢你啊。哎，
6: 走了，拿着，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7: 旅客们，紧急情况，请所有人出示你们的证件，谢谢大家的配合。
4: 大爷，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您慢点。

0: 又是一件怪事，我俩盯得紧紧的，玛丽又足不出户，又没有人来找她，敌人是怎么把她调出去杀人灭口的呢？
1: 我也一直想不透，但肯定不会是电台。
0: 那还用你说，如果是电台的话，我们的侦听设备早抓到她的踪迹了。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但玛丽出门被杀，这总是事实吧。
0: 李家富，你家是开废品收购站的吧？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因为你现在是废话连篇。
1: 哎，你干嘛老呛我呀？我招你惹你了？
0: 我今天心情不好，你最好别惹我。
1: 哼，你心情不好，我就该倒霉啊！
0: 你
2: 好了好了，你俩都别掐了。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案情着急嘛。我们还是好好动动脑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吧。

0: 是新歌。难道你们没发现玛丽家的窗户前有鸽子笼吗？先顺着这条线查下去，查找南京所有养鸽子的住户，也许这会是个突破口。
1: 明白了，我们这就去查。
2: 徐大长，您是不是在为逃跑的北洋军官的事情而着急啊？
0: 是的，他叫高天放，是北洋军阀刑场上的执行官。黑沙帮的人逃跑前，第三联络站被捕的地下党员刘德明同志，还有叛徒张赫，都在他们那儿关押。我们还没来得及审问细节，没想到就被他逃脱了。李家富搜集到秘密情报，这个高天放极有可能是黑沙帮成员，所以他是个危险人物。
2: 我们已经通知所有警员，在相关地区严密布控，相信他跑不掉。
0: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放心。
2: 探长，你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吧，我一定想办法把他给抓回来。当然，也许我还不够资格。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跟进这个案子，但是密探玛丽的事情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0: 行啊，打得不错啊。
1: 你刚才的成绩比我好。
0: 哎呀，打得好有什么用啊？最后都难逃一个死字。
1: 是啊，一旦逃不掉，就成了革命党的江家鬼。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去送死。
0: 谁想死？哎，那你怎么不想办法逃跑啊？也许还能活下去。
1: 那你呢？你为什么不想逃？
0: 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啊？
2: 下一个。
0: 你还别说，我们这些操炮手还都得感谢你呢。谢谢你给我们争取到了后撤计划，让我们有机会活下去。哎，你说这革命党抓到咱们之后不会直接就行刑吧？他肯定得先审讯，对吧？
1: 我怎么知道？反正我要是被抓的话，也不会去做无谓的抵抗。
0: 聪明。你知道吧，我们的家人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钱财，足够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为了我孩子，我就是死都值得。哎，你有孩子吗？
3: 为了确保绝密行动不会外泄，所以才尽量挑选你们这些没有家室、没有妻儿老小的人去执行任务。
0: 哎，想什么呢？不会告诉我你老婆跟当官的跑了吧？
1: 啊，别提了，要死的人我居然都还没来得及成家。
0: 那你不还有你父母他们的吗？他们可以拿到钱啊。
1: 自打我记事起，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孤儿，根本就没有什么钱。
0: 那你的钱呢？打算怎么处理啊？
1: 还处理什么呀？
2: 下一个。
1: 怕是有钱没命花。哎，对了，李刚兄弟是哪里人啊？
0: 哦，我是山西人。你呢？
1: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0: 南京人啊？我的副官也是个南京人，跟我出生入死好多年。听说这次任务有去无回，就跑去给别人当副官去了。想起这事儿我就生气。哎，你的副官呢？
1: 你该不会是想问我副官孔令宇的事情吧？
0: 想哪儿去了？你一提南京人，我想起他来了。
1: 曾凡博给你多少好处，让你向我套取情报？
0: 别误会啊。没有，
1: 没有。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套取情报，还是没有收取他的好处？我发现你的中指有戴过戒指的痕迹，我们中国人可没有这个习惯。想必你还是个单身，你根本就没有成家，没成家你哪来的孩子？

0: 今天啊，你真的是误会我了。我说那孩子啊，
1: 你可以说孩子是你的私生子，
2: 下一个。
1: 但我告诉你，山西人习惯把自己的内人称呼为婆姨，而不是老婆。还有，所有的操炮手都是打击目标中四大城市的人，因为我们必须熟悉当地的环境，会说当地的语言，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这里只有你是山西人，所以我说你根本就不是操炮手。如果曾凡博得不到令他满意的情报，他随时会对你下死手的。我要提醒你，不要以为你是日本人，曾凡博就不会杀你。怕是到那个时候，你连这点钱都得不到。哦，对了，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0: 进来。
1: 徐探长，我刚从机要室过来，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坏消息，
1: 敌人电台又活动了，而且这次是一套全新的密码，所以。
0: 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敌人上一套密码已经破译，相信这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0: 这么快就破译了，真是太好了。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1: 除了我和密码分析员，还有我们自己人小魏同志，目前没有其他人了。
0: 很好，马上转告他们，这件事不允许告诉任何人，这是绝对机密。
1: 明白。探长，等我们破解敌人所有密码，就等于给我们提供了千里眼、顺风耳。哎，对了，探长，孟童姐现在到哪儿了？
0: 根据鲁克提供的情报，他们应该到二号联络站了。

0: 等了很长时间了，孔令宇，我们等你等得很辛苦啊。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关键是你的代号，是不是叫浪？你们是来接应我的？没错，我就是浪。好，承认，但我们不是来接应你的，而是奉曾凡博的命令来寻这个革命党性命的。你走不掉了。
1: 好啊，那你们就转告曾凡博。当初就是我盗取他的情报，让你们北洋军阀的部队在饶平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我还利用秦天和曾思家的关系，从他们那儿也套取了很多情报，就连蔡万生丢失的机密文件，也全是我偷的。哼，我把他们全都骗了。

0: 一批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同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同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

0: 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2: 九十天成宇宙，北京五月哪里才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5月15-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里面没有我们的人。
1: 刚才跑出去的也不是我们的五号联络员。
0: 我也看到了，背影很像孔令宇。还有其他备用接应地点吗？
1: 有，跟我来。
2: 到呢，这可是大事儿啊！是这样啊，哎，
3: 怎么了？
2: 哎，来的正好，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太平不了了，姓蒋的跟武汉闹僵了，我们都没好日子过了。
1: 蒋介石今日刚刚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同时否认武汉国民政府的存在。国共两党的合作已经破裂，难道组织就没有采取什么相应措施吗？
4: 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1: 您别误会，我是觉得大家处境太危险，尤其是这里很可能还藏有黑沙帮成员。说句心里话，我对李家父母不放心，他既不是我们的人，身份背景又很难查清楚，而且他的行踪有时候还很诡异。
4: 北洋政府撤离前我就跟他一起共事，我暗中调查过他，李家富就是一个普通警员，而且他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放心吧，他不会有问题。
1: 那就好。哎，对了，回来的同事接应上了吗？安不安全？
4: 我也一直在为他担心呢。

0: 啊，你不是本地人吧？
1: 我不是，我是杭州人。
0: 杭州人？杭州人说古农这词儿吗？我同事就是杭州人，我可从来没听他说过古农这词儿。古农？这也不是杭州话呀。
1: 我也是刚学会这词儿，觉得挺有意思，就说出来了。警察兄弟，我的家人都在杭州，我能不能借你这个机器跟我家人联系一下？
0: 开什么玩笑，得双方都有这个设备才行，你家还能有这个东西？哎，不是，你是干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0: 首长，我觉得对于我们警署内部的排查工作，必须要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既不能搞得人人自危，更不能让打入我们内部的黑沙帮分子把水搅浑。你真能确定，在我们警察署里有黑沙帮的内线人物吗？我的情报绝对准确。不长眼的狗东西，居然敢钻到我们警察署的肚子里来！
1: 我支持你的一切行动，把这个人给我揪出来。
2: 请放心，我一定给您和警署一个圆满的结果。
0: 我相信你。另外，上边要派我到杭州执行公务，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警察署的全部工作由你来负责。黑沙帮的事情一旦有结果，立刻向我报告。
2: 是。
0: 嗯。

0: 先生，先生，先生，
1: 人还活着。
0: 鲁克，你看这个。

0: 你的五号联络员。
1: 没错，沈梦丽的怀表既然在别人的手中，就说明她已经牺牲了。
0: 那孔令宇呢？还有浪，他们又会怎么样？
1: 这个现在很难判断，他现在的脉搏微弱，得赶快把他送到医院，也许他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0: 他已经没事了，顶多10分钟就会醒过来。
1: 啊，谢谢大夫，这是给您的费用。
0: 啊，
1: 您能跟我说说他为什么会昏迷不醒吗？
2: 我发现他没有外伤。

0: 过来一下，
1: 我先去抓药。
0: 藏在怀表里的，但这绝不是五号联络员留下的。
2: 这是孔令宇和我的联络暗码。

0: 喂，我徐俊凯。
1: 大哥，是我。
0: 怎么样，是不是到那二婶家避雨去了？
2: 倒是到了，但是二婶家也漏雨，好在不厉害。客人倒是联系上了，我们想过两天等雨停了再去验货。您看要不要给二婶送点东西啊？
0: 那就买点吧。另外，我要告诉你，咱们这仓库的货物都发霉了。
2: 发霉了？怎么会这样？得尽快找人清理啊。
0: 是啊，看完货立刻回来吧。
2: 好，我这就回来。老板，给你钱。
3: 好，
2: 谢谢。
3: 啊。
4: 家父，你真的不用住在医院多观察两天？
5: 没事儿，不过是皮肉伤，观察什么呀？
6: 还是多观察观察吧，看看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
5: 你说什么呢？
6: 怎么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你不是有事没事就练功吗？

0: 怎么弄了半天就这点本事啊？
1: 我当时是要保护。
2: 行了行了，哎，我说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拌嘴啊？搞得跟仇人似的，都少说两句啊。
1: 得，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
0: 哼，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大男子主义，真没劲
2: 啊。哎呀行了家父，根据你的描述，我们已经确定袭击你的人就是之前逃跑的北洋被俘军官。你真能确定他抢走的那部电报机不会被他利用吗？
1: 我当然能确定，我把电缆线都拔折了，再说不是专业人士不会用他发报的。
0: 别那么肯定，听你的口气，被人抢走了警用设备和枪支你还有理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已经违反纪律了？
1: 我没这个意思。
2: 家父，这样你还是回去跟徐探长解释吧。啊，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北洋军官真的没再问你其他问题？
1: 没有。所以

0: 当时我都被吓傻了，现在想想应该是下午3点左右。
1: 哎，先生啊，请问现在几点了？
0: 怎么，你的表坏了？我没有表，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3点钟左右。
1: 啊，谢谢，
0: 不客气。
1: 小心！

0: 说，你是不是来接应他的？
1: 接应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2: 刚才孔令宇就是拿这块表跟他说话的，一定是接头之物。
0: 看来他不是接头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他和这块表杀掉接应人。
2: 对。

0: 以你的判断，他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1: 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哦，对了，老徐刚才怎么说？
0: 让我们撤回去。哦，你通知大个子，让他撤出第一联络点。
1: 你真能确定浪依然隐藏在黑沙帮内部吗？
0: 绝对能确定。令宇在鞍马上说得很清楚，
1: 沈蒙利同志牺牲，敌人追杀孔令宇，说明他们已经完全暴露了。可是浪为什么没有跟他们一起撤离呢？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没有暴露，想继续留在敌人内部打探情报，利用他是操炮手的身份，将黑沙帮组织一网打尽。
1: 这听上去太不可思议了。
0: 是有些大胆，但这就是浪，哪怕只有一丝可能，都会拼死去战斗的男人。

0: 10秒08，还差着点意思。
1: 报告，全部命中，准确无误。
0: 下一位。

0: 说点什么吗？
1: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我，我都能理解，但我觉得你应该找个聪明点的人，像李刚这样的货色只会耽误你的前程。
0: 孔令宇倒是聪明，可惜他是革命党，不但逃跑了，而且还躲开了追杀他的人。
1: 什么意思？他还没死？
0: 你就这么希望他死？我以为你想亲手杀了他呢。
1: 这算是你交给我的额外任务吗？
0: 愿意接受吗？
1: 可以，让你的内线给我提供他的行踪，我一定会杀了他。
0: 一上来就跟我说内线，你就这么想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想获得准确的情报，就应该隐藏在革命党的内部，而不是在外围获得不靠谱的小道消息。就像我隐藏在你和蔡万深身边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任务。
0: 可是你的情报有的已经被孔令宇窃取了。
1: 你说什么？
0: 在撤离南京之前，我手上有份机密情报被窃取了，导致北洋部队被国民革命军全部歼灭。蔡万生那边也一样，他手上的情报也被窃取了。我认为这些都是孔令宇干的。
1: 说实话，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能耐，而且我认为孔令宇……
0: 千万不要跟我说什么他不会从你口中得到任何情报这样的话。我现在甚至认为我在南京的秘密仓库被蔡文生捣毁也是孔令宇干的，而且他是你从江防要塞带出来的人。
1: 我说了，不是我带他出来的，是魏福成干的好事。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人，
1: 所以他跟我一样，在你赵建波的眼中都应该被彻底的除掉，是吗？
0: 我让你知道了我的身份，并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喊我的名字。
1: 你们黑哨帮所有人的名字永远都见不得光，是吗？
0: 你的玩笑开错了对象。不过既然孔令宇是革命党，我就一定会杀了他。
1: 不用你来刺激我，我知道这是作为他的长官最大的耻辱，所以到时候让你的内线给我提供他的行踪，我会亲手杀了他。
0: 我的内线一定会给你提供最准确的情报，不过一旦黑沙帮的人失手了，还请你遵守你现在的诺言。
1: 我会的。
2: 废物，你是怎么做事的啊？管好那些操把手，给我滚。
0: 曾思佳手底下的那几个女孩你见过吗？
3: 进来，快点，
4: 你们不是吵着要见我男朋友吗？那今天他来了，
1: 既然人都来了，不如我给你们姐妹几个拍几张照片吧，笑一笑。见到是见过几个，但是并不熟悉。怎么了？
0: 没怎么，我只是听曾思佳跟我说你好像见过他们。
1: 说起他，我倒想问问，其实曾思佳根本就不是什么你的表妹，她是日本人，对吗？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是日本人，太意外了。
0: 你错了，他是中国人，你们完全可以在一起。
1: 行了，别再骗我了，你无非是想利用我和他的关系继续给你提供准确的情报，对吧？
0: 我完全没有必要骗你，曾思佳是个中国孤儿，本名叫做刘玉，日本军部的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了日本的本土，对他 进行了特赦，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日本人。

0: 脸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脸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

0: 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前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 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8: 好了，不说他的事了，说说他手底下那几个女孩吧。我很奇怪啊，在撤离南京之前，他们就都已经藏好了，为什么最后还是让革命党盯上了？
9: 我听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是这样吗？
8: 你不应该说是孔令宇吗？为什么是你？
9: 因为我去见曾思佳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带上过孔令宇，你现在跟我说这个，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说吧，不是针对你，是每个执行任务的操炮手都要信。啊，对了，忘了告诉你了，孔令宇的代号叫做浪。信息赵建波都已掌握，这令晴天再次紧张起来。要么是孔令宇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故意透露给敌人的，要么就是赵建波的内线提供的。如果是后者，说明这个人已经渗透到组织深层当中，这将会带来更加致命的危害。但他目前已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只能期盼孔令宇能早些把情报送回去。此刻的晴天，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

0: 高副官，我等你很久了。什么重要文件还要我亲自来取？
1: 总长说我们这里有个人打算长期隐藏下去，他有个哥哥在你们部门，这是他的资料。为了安全起见，上面决定把他调到别处去，请你查验。我知道他弟弟是谁了，不就是那个连枪都打不准的赵明吗？哼，你们外务督办处的人派这种废物去干活，就不怕坏事儿？
0: 你这么说话就不讲道理了吧？怎么着，打不准枪就是废物了？他又不是作战部队的，会开枪就行了。
2: 那他打算藏在哪儿？
0: 就在南京，我准备让他开一家安康绸缎庄。

0: 哎，先生您好，需要点什么布料？
1: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料子呀？
0: 我们这是南京城唯一的手工老店，品种和花色应有尽有，刚才弄回来。要不您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时候我让他联系您。
1: 不必了，那麻烦你跟他打声招呼，我明天再过来，请他务必等我。
0: 啊，那好吧。先生您慢走啊。
2: 经我们调查，鸽子回巢地点在安康绸缎庄，就是这里。老板叫赵明，男，38岁，河北保定人，现系安康绸缎庄老板。据调查显示，赵明也是在民国9年进入的直系军阀内务搜查局，之后不知因什么原因离开那里，随后成了安康绸缎庄的老板。至于赵明的上线是谁，和玛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汇报完毕。
3: 事不宜迟，今晚就进行抓捕。

0: 进去有一阵子了，咱们是不是也进去看看？
1: 那人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监视，可没让咱俩进去。
0: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那女人的出现不是属于特殊情况吗？
1: 我还是不敢进去，别回头又有人说我违反纪律。
0: 你这是在跟赵天较劲吗？你不去算，我自己去。
1: 哎，你等等我。

常人接近出的床，肯定是发现获奖的那个。

0: 今天白天有一名男子曾来这里要求见老板赵明，根据伙计的描述，这个人就是高天放。
1: 什么？高天放要见赵明？
2: 怎么样，抓到那个人了吗？
3: 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就是之前那个逃跑的北洋军官高天放。
2: 怎么搞的？你们三个人还能让他给跑了，可真行啊。
3: 是。
2: 我跟你们说得很清楚，原地待命，原地待命，为什么不听呢？
4: 就这样都进来晚了，原地待命那有什么好结果啊？
2: 现在的结果是让高天放跑了，我们扑了个空，还让部署两天的工作计划一无所获。
4: 那不是特殊情况吗？我们谁也不知道高天放会到这里来啊。
2: 你这是狡辩，黄小丹，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
0: 是我。
4: 什么是你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的主意。
2: 这时候冲什么好汉？黄小丹，你这是极端的冒险主义。
4: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2: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好了，不要再争执了。这件事黄小丹做的确实不妥，既然行动是由赵天全权负责指挥，你们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他的命令。对此事黄小丹要认真做出书面检查。从现在开始，赵天担任行动科科长一职，命令即刻生效。
2: 是。
4: 是。
0: 从高天放抢夺电讯设备到他想跟赵明联络，说明高天放急切地想把情报给黑沙帮组织送出去，坚决不能让高天放得逞，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抓获。黄小丹，尽管你犯了错误，但这个任务从现在开始你要全权负责起来，再不能有任何闪失了。
4: 是。担任探长，李家富的情报准确吗？高天放真的是黑沙帮的人？
5: 你可以质疑我的功夫，但请不要质疑我的情报好吗？
2: 黄小丹，这句话你说的确实有些过分。
4: 哦，对不起。

0: 工作快点啊，
1: 这儿擦一下。
2: 哎，走，赶紧点，
0: 别放那边去了。
1: 这边。
3: 喂，哪位？
4: 喂，请问是李家福吗？喂，喂，
3: 小曼，是你啊？
5: 我都多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怎么，我不跟你联系，你也不知道主动约人家出去玩，非要让我先给你打电话呀？
3: 不是，上回打电话，你不是说整天忙着排练演出吗？我就没敢打扰你。
5: 他都是借口吧？你是不是不想再跟我交往了？
3: 没有没有啊，我最近也挺忙的。其实，
0: 这个翻译，
3: 其实我也挺想见你的。
4: 是啊，
5: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总共没见过两次面，一直都是在打电话。不过，你要真想见我，现在倒是有一个机会。
3: 好啊，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找你。
4: 不是现在，是这样的，
5: 今天晚上7点，我们在公园露天剧场进行联排，庆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你要是有时间呢，就来看我们演出吧。然后我们晚上一起吃个晚饭，
4: 你看可以吗？
3: 好的，
6: 我一定准时到达，
3: 晚上见。
4: 再见。

0: 天放抢夺电讯设备，到他前和赵明联络，说明高天放急切的想把情报给黑沙帮总部送出去。
1: 这个人真的来过这里吗？
2: 对，没错，就是他，来我这儿买了一大堆零件和专业设备，我刚刚给他送完货回来。
1: 太好了，他住在哪里？
2: 哦，我这儿有记录，你看，在这儿。
1: 谢掌柜的。
2: 不客气。
3: 哎，小丹，你在这里办案，我刚好路过这儿，正好看到你。
1: 我这回可没擅自行动啊，没犯什么极端的冒险主义吧？
3: 哎，小丹，你还在生我气啊？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这两者可不能混为一谈吧？
1: 当然不能，现在是工作时间，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3: 我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什么忙，有没有发现有关高天放的线索？我
1: 探长的指令很清楚，这个案子由我全权负责，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先走了。
3: 哎，小丹，你别这样行吗？你真的是误会我了，我可以向你解释。我他刚才拿走了什么？
2: 啊，一个客人的住址。
3: 你记得地址吗？
2: 你们是小两口对吧？我一看就知道你们闹别扭了。哎呀，这俗话说得好，夫妻之间床头吵床尾和，有什么事儿要互相谦让着点儿，你说是不是？
3: 能否给我地址？
2: 哎，你看看，你跟我还要什么地址啊？你赶紧去追他呀，找他呀！我这是给你们俩创造机会呢，你这都看不出来。
3: 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夫妻。我在办案，请你把地址。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这么大小伙子，怎么能这点度量都没有呢？妻子是什么？不是用来吵架的，是用来心疼、用来呵护的。我跟你说啊，我跟我妻子结婚都快15年了，每次吵完架，最后都是我哄她、疼她，哄着哄着自然就好了。夫妻嘛，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知道吧？你不要，哎，别走啊！没说完就走了。真是太没礼貌了。
0: 这么说，这是徐小曼第一次主动联系你？
4: 是的，按照你的命令，我没有频繁与她联系，更没有向她表白想要追求她的意思。看来这次主动联系我，应该是想发展我们的关系。
0: 那也未必，敌人在这个时候突然联系你，也许是想彻底查清他们身边所有认识自己的人的底细，所以千万不能大意。
4: 不知道，可是头儿，你让我和一个女探子交往，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憋屈。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还怎么有脸见人啊？再说了，就因为这个女探子，我一直不敢向黄小丹表白。不怕你笑话，我第一次见到黄小丹，我就喜欢上她了。喜欢你们的同志，这不犯纪律吧？不是头儿，你说他到时候还搭理我吗？
0: 你小子行啊，工作生活两不误啊。黄小丹刚调过来没多久，你就惦记着人家。你的任务是接近徐小曼，又不是让你们成为男女朋友。放心吧，我相信黄小丹到时候会理解的。等任务结束以后，他一定会把你当做他心目中的大英雄。
4: 真的？他真的会这样想？
0: 当然会。如果他愿意，到时候我还可以给你们做媒人。但现在你必须把戏给我演下去。要知道，我们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搞到了黑沙帮成员的隐藏身份，绝不能在我们的手里出差错，一定要在关键时刻将他们一网打尽。
4: 你们的人？
0: 嗯。
4: 这么说，你承认你们都是共产党了？
0: 我们一词也包括警署里的其他探员。
4: 你可真够谨慎的。国民党背叛革命，这令我很失望，同时再也看不到任何希望。不管你相信与否，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想跟着你走。
0: 你始终是我们组织的一员。记住，你和徐小曼的事情属于绝对机密，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提起，这是死命令。
5: 是。怎么样？
1: 客栈人员描述很清楚，就是他，36号房间。你在这守着，我去叫人。

0: 我认为是有人精心伪造了赵明上吊自杀的现场，因为经过仔细勘查，我还是发现了一些他杀的蛛丝马迹。赵明的脖子上有一条不明显的痕迹，想必是对方突然出手掐断了他的脖子。另外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线索，就是李家福和黄小丹看到的那个女人。
1: 怎么，那个女人有眉目了？
0: 是的，这名女子叫张子琪，现年32岁，是从红霞青楼里出来的，没有固定职业。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张子琪和赵明交往甚密，打得火热。她经常穿着一件和案发当晚的女人一样的服装出入绸缎庄，这一点绸缎庄的伙计都给予了证实。
1: 你认为这个张子琪会是凶手？
0: 这个不好说。
1: 很好，尽快找到这个女人，看看能否从她身上打开突破口。
0: 明白，我这就去查找线索。
1: 嗯。

0: 家父，赶紧叫人跟我走。
1: 你怎么也这样啊？还说我呢，气喘匀了再说话。
0: 哎呀，别闹了，我是认真的，快叫人呢。
1: 谁跟你闹了？你不说什么事，我叫人跟你去哪儿啊？哎，你怎么有我的杯子呀？你慢点喝，女孩子斯文点，要注意形象。
0: 注意什么形象？我不烟钱财，别跟我扯淡，去不去？
1: 什么话都敢说，你简直就是女汉子。
0: 哎呀，李家父，你正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不是，这么半天你说什么正经事儿了？我叫人去哪儿啊？
0: 哎呀，我都被你给气糊涂了。是这样的，我找到高天放的藏身地点了，有人盯着，但离我们很远，赶紧叫警员出发吧。
1: 啊，现在啊？
0: 啊，
1: 那几点能回来？
0: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难道现在有比抓高天放更重要的事情吗？我告诉你，李家富，这个时候千万别给我掉链子。要是因为你个人原因耽误了最佳抓捕时机，你是在犯罪，你知道吗？说轻了，你是思想觉悟低；说重了，你是在破坏组织的。
1: 哎，行，你别说了，你再说下去，我就成千古罪人了。你可真能上纲上线。哎，走，
0: 这不就完了吗？让我说这么多废话，真是的。

0: 林和江，我是来救你的。
1: 去死吧你，少骗我。
0: 刚才就是我开枪向你报的警，不然你怎么能跑得掉？
1: 老子信不过你。
0: 混蛋，我要想杀你我早就开枪了。快告诉我，你都掌握了什么重要情报？
1: 你是什么人？
0: 自己人。我是黑山帮的人。
1: 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做事？
0: 见鬼，你问的这些都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你现在除了相信我没得选择。快告诉我你掌握的情报，不然你永远都传递不出去。
1: 可以，要想让我相信你，你就走过来。

0: 为什么蒙着面？
1: 废话，我不能让其他人看到我的真实面目。快说，你都知道些什么？
0: 我知道一个隐藏在我们黑沙帮内部革命党谍报人员的身份。
2: 枪声在这边，快！
1: 快告诉我，他是谁？
0: 他是督办处。
2: 你们去那条巷子，其他人跟我来。
1: 他是谁？快！
2: 你们三个去那边，快！
3: 去哪儿呀？
2: 你们三个去那边，
3: 走走走走。

0: 所有街道都查遍了，我们没有发现高天放的踪迹。加大排查力度，各个车站和码头都要严密布控，绝不能有丝毫松懈。快去！
1: 是。
2: 你们真的断定高天放还没有来得及向外发出情报吗？
3: 所有通讯设备都留在了屋子里，根本没有完成组装。而且其他检员也说了，高天放在逃跑的时候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机器设备，所以我能肯定，他绝对没有向外发出情报。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4: 啊。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

0: 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嗯，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报名一起来。
1: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一千呢。
0: 可不是嘛，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0: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0: 哎，好嘞，
1: 好嘞。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5: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5: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大通 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5: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

0: 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
1: 我觉得
2: 太值了。
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6: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6: 我给孙女发

0: 他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2: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0: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3: 这回来对了，下回
4: 还得来。
3: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0: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4: 又回到年
0: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对，
3: 而且叫超值，
0: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哎、
6: 这
1: 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1: 啊，
6: 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啊，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6: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
1: 吗？
6: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1: 啊、嗯！
6: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
1: 嗯、
6: 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1: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1: 啊、
8: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

0: 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0: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嗨，
0: 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

0: 边的，
1: 这鱼啊，
2: 天
1: 哪，
3: 这煎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2: 对。
4: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2: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4: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2: 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看得我都饿了。
2: 鱼鲜
4: 啊，鱼鲜，
2: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4: 啊，
2: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4: 是
2: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4: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2: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4: 住得好，
0: 心情好，又年轻了。
4: 哎呀，
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5: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7: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8: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9: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8: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越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12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 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哎，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Where is Leo?
1: I heard Leo came.司令到访还真是少见的。叶组长，你不想听听我是为啥要来吗？
2: 说来听听。狗儿，
3: 到。
2: 把你昨天战场上看到的情况跟叶组长汇报一下。是。昨天行动的时候，反水的伪军哑巴想趁乱打死王三喜他们仗，我要阻止的时候，被敌军子弹打死了。回来时抱着哑巴大哭了一阵。另一名伪军跑过来对回来城说了什么。回来城只管往敌军阵地冲。
1: 到了阵地前，回来城突然朝我开枪，趁我躲避的时候跳进了敌军阵地，后来就不见了。我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另外两名伪军的尸体，四个反水伪军，一个逃跑，三个阵亡。
0: 叶组长，这件事情你有啥看法？反水来的士兵本来就不可靠，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很正常。
4: 被击毙更是死有余辜。我听说出发之前你提审过胡来城，
0: 为了确保游击纵队的安全，监察组提审很正常。
1: 那就是你在提审的过程当中把他们逼急了，他们才会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对我的人下了手。
0: 卫司令，不是演习吗？怎么会是行动呢？跟敌军交手又不是预计好的，难道抢粮不是偶然？
4: 我倒是觉得我提审的晚了，要是再多提审几次做好工作，或许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你说呢，魏司令？看来叶组长确实和我这个粗人不一样。魏司令，你一定以为他们是执行了我的命令。 去刺杀王参谋长的，对吧？魏司令，我暗杀一定会用我自己人，怎么会用这样的废物？再者说，你我应该心知肚明，我的目标怎么会是王参谋长？要说是高小山，那还差不多。
1: 是这啊，这个胡来城那是反水过来的，现在又跑回去了。他来游击纵队这么长时间，那一定是接触过很多人，也干过很多其他的事情。哎，叶组长，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事情要好好查，万一他要带走啥重要的情报，那这个事情可就大了。
0: 魏司令交代的事情，叶某一定接。

0: 明日からジャンファイ中の調査を任せる。了解。
1: 叶贤治一定有问题，他能这么镇定面对你的质问，说明他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2: 我已经加强了对叶贤治的监控，也增加了司令部的警戒，但是要看他下一步究竟要干啥。
1: 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动静，如果他们有什么行动的话，也已经被我们瓦解了，他们需要重新布置。
2: 最可恨的就是让那个胡来成给跑了。

0: 司令官、ジャンやジェンはなかなかのものです。今朝彼女は私が変えた書生の場所を見つけましたが黙ってました。
1: 奴を呼んでくるんだ。
0: 了解。
2: 这肯定有问题。
3: 嗯，
4: 有什么问题？月亮和把守司令部，我又插不上手，啊？
3: 何教授，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吗？
4: 哪里奇怪了？
3: 我问了一下，他们抢的是山口皇协军的粮食。
4: 是啊，他们就这么说呢。
5: 可是韩教授，你我是知道的，鬼族的封锁连个苍蝇都飞不过去，就别说运这么多粮食了。
3: 未来和一直在根据地。如果没有外部的情报的话，怎么知道山口有粮食？消息这么准确，一定没那么简单。
4: 嗯，阿彪，时刻盯着他们的动静啊，随时跟我汇报。
2: 是。
4: 嗯，
3: 魏大河比你我想的还要狡猾。

0: 哎呀，这么晚才回来。
1: 今天更麻烦了，全线开战了。
0: 哎呀，怎么又打上了？
2: 爹，回来了。
1: 哎，你不是去太原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2: 祖孙九藏天刚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全线开战了，所以就让我回来了。
3: 你这孩子，你刚才咋不跟我说呢？
2: 刚才跟你说他们就不打了。
3: 好了，你们歇着吧，我给你们弄饭去。
2: 祖孙九藏起疑心了，小心一点。
4: 从这次的情况来看，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司令的怀疑啊。
2: 祖孙九藏生性多疑，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个人异常聪明，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敏感性和知觉。
1: 哼，就是一个属狗的。
2: 也不完全是这样，他的敏感和知觉是来源于他对战局的分析和对人的判断力。
4: 所以司令的意思是，魏大河这个人以后还是小心为之。他打仗可以，但是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他不一定有经验。
1: 他说的对啊，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4: 大小姐，马上切断与魏大河的联系吧，否则后果不敢设想。
2: 我知道该怎么做，放心吧。
5: 获悉你已收到粮食，甚慰。最后一电，联络终止。
6: 联络终止？大哥，这咋回事？刚帮完咱就联络终止了，会不会是江小姐那边？
7: 雅珍他们那边身处险境，如果不小心，随时都可能出问题呢。三喜，
6: 到，
7: 把密码烧掉。
6: 是。

0: 哎呀，哎呀，这是人都到了啊！老范、老徐，辛苦啊，从当庄过来。哎呀，这个今天把大家请来开个会啊，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咱们总结一下前一个阶段这个中条山的作战的情况啊，通报一下。第二个呢，咱们商量一下以后的工作啊。是这啊，这个前一个阶段咱们中条山的攻势作战大获全胜，夺取了多处鬼子的一线阵地，迫使鬼子压缩防线。哎，各位，咱们进入到中条山以来，这还没这么痛快过吧？啊，李副司令，这看情况你和叶组长不太高兴啊。
1: 打了胜仗我们当然高兴了，不过这么重要的战斗瞒着我这个副司令还有叶组长，而且过了这么长时间才通报，有点不太合适吧。
0: 哎，这事情你不能怪我嘛。这宋军长说刚开始的时候那是我们陕军单独发动攻势，可这打着打着谁知道变成了三个集团军的协同作战，人没想到嘛。你
1: 是说最初的计划是陕军发动进攻
0: 啊？这宋军长是这么说的吗？那我就这么传达。
2: 哎，魏司令，那我跟徐团长那个
0: 完了，这怪我。前指知道你们英勇杀敌，斩获颇丰，特令嘉奖，赏你们两个团每团法币2000。哎，不过这个要等到后路打通以后才能发呢，过两天我先把嘉奖令发给你们。
3: 为党国效劳。
0: 坐。哎，坐下。这个那咱们就说第二个事情啊。仗是打完了，但是这个鬼子和黄协军还是把我们封的像铁桶一样的，咱们大家说说是咋弄的。哎，高参谋长，那你先说。
4: 还是让大家先说吧。
0: 你召集的会你不说，你让谁说呢？
4: 好，那我就说一说。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们抢了不少粮食，但是根据地被封锁的局面还是没有改观，我们要做好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我认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有三个：一，统一供给，节约粮食和生活用品；二，继续扩大生产，丰衣足食；三，开始部队整训，统一思想，提高战斗力。
0: 高小山，你这又想干啥呢？
4: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统一供给就是把三个团的军需，
0: 这前两个我们都知道啊，就是穿衣吃饭的问题，对吧，二位团长？
5: 说第三个啥意思？
4: 是这样，目前部队存在编制臃肿、士气不高、作风散漫、军民关系不紧密等问题，零敲碎打效果不大，必须全纵队动员深入开展整训，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坚持敌后斗争。
1: 高参谋长，你不必绕来绕去的，你就直接说要按照八路军那一套搞不就完了吗？
4: 没错，就是要搞八路军这一套。
6: 魏司令，你听见了吧？啊，你还是不是国军的司令啊？
0: 有啥你坐下说嘛。你看你，高小山，你这是明目张胆的在我这里搞八路军这套啊！我这是替你说的嘛。
5: 旨请我来，就是让我搞八路军这一套。八路军在敌后能站稳脚跟，国军部队为什么就不行？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八路军这一套，不相信人民，不相信群众。照我说，整训要从在座的各位每一个开始。
6: 高远山，你不就是想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吗？你休想！
5: 我和你们一样，接受整训。啊？
2: 大家都被整训，那哪个来训我们呢？
5: 士兵。啊？
7: 这怎么能行呢？
6: 胡闹！简直胡闹！哎，
1: 好，我坐下说。
6: 你把当兵的都变成共产党算了。
4: 李副司令，目前最大的敌人就是鬼子，如果鬼子把我们消灭了，还谈什么共产党国民党？所以为了共同生存，我看还是先抗日吧。
6: 你
1: 叶组长，
8: 韩小兄，你看这叶组长都难受成这了，你就别再说了。我的意思啊，就按高参谋长说的办。
6: 这，
8: 他是参谋长，这军队上训练的事情他说了算吧？你，
5: 那就这，从下周开始，全军整训，地点张庄。

0: 玄之老弟，你好歹说句话嘛！啊，我现在是孤掌难鸣，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被他们欺负呢？
1: 就是，嗯，
2: 兔子尾巴长不了，且看他们怎么演戏吧。
0: 那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你得把他们的气焰打压下去。
1: 就是啊，
0: 行了。贤治啊，这不像你啊，怎么突然就服软了呢？
2: 没那么容易。

0: 储存九藏对我有所怀疑，但苦于找不到头绪。吉田也试探过我父亲，可是也没有找到什么可怀疑的地方。
1: 可疑的地方在于你假传秋元谷的电报，以及与魏大河的电台联络，只是储存九藏苦于没有找到证据。
0: 秋元谷和储存九藏不会见面的，所以不会有问题。至于魏大河，我事后就切断了跟他的电台联系，没有留下痕迹。
1: 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这里没有痕迹，魏大河那里有。他没有受过情报工作训练，不懂得这件事情对你的危险性，更谈不上高度保密。如果高小山知道你们之间的联系，魏大河身边的亲信肯定也会知道。如果敌人派出奸细打入游击纵队，就很可能泄密。雅珍，你帮助游击纵队缴获粮食做得很好，但是对于自己的安全重视不够，这次真的是太冒险了。你是总部直接领导潜入敌军的谍报人员，这种事情应该交给其他同志去做。所以对于这次你擅自与魏大河取得联系，我必须提出严厉批评。
0: 我接受你的批评。
1: 好，这种事情只此一次，不能再错。
0: 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抬头了，来势很猛。山西是国共共同抗战的区域，肯定会成为重灾区。秋元谷这个反攻急先锋肯定要私下伪装赤膊上阵了，你要密切注意情况，及时报告。另外你一定要记住，秋元谷给你下达的任何命令你必须严格执行，不要自作主张，谎报给储存九藏，从而留下隐患。
0: 明白。

0: 清早的催眠，哎呦，怎么回事？
1: 没有事，没有事。
2: 哪里行动中？
3: 到的挺早啊，辛苦，辛苦。
2: 别叫，不许说话，回来。看呀。
4: 八
2: 九十来一二
5: 三
2: 四五
5: 六
2: 七
4: 八

0: 你看，
1: 一、二、一、三、一、二，然后转，站住，不许碰他，站好。
2: 我走不动了。
1: 等我一下，等等。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一，小红转，
2: 我做不了了。怎么了？
1: 小红，
2: 小红，走！
1: 起步，走！快点！一、二、一、一、一、一，这是。
3: 李副司令，李副司令，要迟到了啊！
4: 你们先走吧，我还没吃够呢。
3: 要来晚了，没饭吃啊！
5: 走，
3: 没饭吃啊！
4: 等会儿，
1: 小姐，别动，向右看齐，向前看，
3: 不动，
1: 努力
3: 转。
1: 哎，报告，
3: 报告，报告，报告，
1: 有力！哎，
2: 兄弟，来了，
1: 喊报告了吗？
2: 啊，报告，
1: 有力！哎，长你最后，雷将，小姐，长一下。今天集合。又有四个人迟到，所以要给予你们惩戒。梅大河，
6: 走，
1: 出列，
6: 出。
1: 看到那边山丘了吗？你围着他跑一圈。范正昭、徐飞东，
7: 走，
1: 出列。你们两个围着他同样的距离跑两圈。
8: 啊？
1: 李刚强，出来，
9: 在，是到，
1: 你跑三圈，
9: 我
1: 不到，行，
6: 请求一起跑，报告，我也请求一起跑，
5: 装啥好人了在这儿？
1: 请求一律不批准。韦大河、徐飞东、范成章、李刚强，向右转，跑步。走，
5: 我是受过伤的呀，
10: 走走走，
5: 一圈儿噻，
1: 哎，走，哎，那个
5: 兄弟，
1: 严重点，跑，
9: 跑跑跑跑跑，
1: 快，
9: 跑跑跑跑，
2: 我，
1: 其他人原地休息，解散，
9: 走吧走吧走走走走。

0: 行，看来没有整训的必要啊！来，快走，快走，快走！哎，行了，不行，快点，快点！哎呀，
1: 张厂长，哎。王院长，这是你的，
0: 谢谢啊。
2: 哎，我的呢？
1: 谁让你坐这么远啊？哎呀。

0: 先来后到吧。哎
1: 呀，你这咋和高小山越来越像了这？
2: 啊，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
1: 打了。
0: 哎，别急别急。来，
4: 哎。老子的脏板子，
1: 啥意思？
4: 丢人现眼了。

扔到我面前的。

0: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等了，散会吧。梁国雄，你迟到了半个小时啊。
1: 董指挥，实在抱歉，伤病在身，身不由己啊。没做亲令，郡仆及中将士，开战以来，二战区将士英勇杀敌，聚敌中条山之外，我心甚慰。然一年多来，我将士血洒之地，竟归共产党所有，是何居心？责令郡仆及众将士争取抗日，也要守土有责，共勉忠正。
2: 各位请坐。委座对我二战区的情况非常担忧啊，
1: 希望诸位能够守土有责，尽职尽力，散会吧。

0: 魏总指挥，雷院长非常器重你啊。
1: 除了场面上的命令以外，还特地私下里给你写了一封信了。

0: 袁国修，这
1: 中央这次啊下了很大的决心呐、啊，白作亲自部署，咱们中条山可不能马虎啊，反共才是重任。
0: 日军欺严正盛，我们却偏偏要反共。
1: 抗战打到现在，结果已经看出来了，这日军已无力再进一步，可共产党的步子到现在还没有停。再这样下去，即便是打败日本，那天下也是共产党的。伟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痛下决心，共产党必须遏制，否则我们都没有立身之地。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地进驻陕军，查清里面的亲共分子。梅总指挥，请您马上下达命令。

0: 我请求组织批准向储存九藏隐瞒这件事。为什么呀？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民族败类跟日本人互相勾结吗？
1: 总部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并做了指示，组织要考虑你的安全。
2: 难道我的安全比抗战还重要，比千千万万的同志的生命还要重要吗？请转告组织，我个人承担一切后果。
3: 蒋海珍同志，
1: 你向储存九藏隐瞒这件事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你暴露了，秋元谷会派别的人去做。我和你一样不相信这是事实，但你应该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同志有信心。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才不会让投降派的阴谋得逞。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工作，其余的交给其他同事去做吧。

0: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不会再过来了。你要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一样。

0: 闲职案。
1: 报告。
2: 进来了。
3: 组长，您的电报。
0: 贤之啊，
4: 电报上怎么说呀？
0: 我们是有救了，还是有粮食了？
5: 都不是。
0: 我就知道，你那个老师啊，现在是把咱们都给忘了。咱们现在就是后娘养的，没人疼，没人爱。早知道这样，我当初我就不来这个破地方。
5: 老师的意思我明白，既然没办法走出去，那就来个鱼死网破。
0: 贤之啊，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现在还算得上鱼吗？我们充其量是两个可怜的小蝌蚪。
5: 韩教兄，从今天开始，你我不是鱼，而是渔夫。
2: 丁副官，
6: 到。
2: 召集我部所有人员，包括李司令所属的一个连，全体集合。
6: 叶组长，他们都派出去整训劳动去了。
2: 立刻召集回来，通知所有司令部的人员，开会。
6: 是。
2: 等一下。高小山除外。

0: 跟你说，你力气别太大，你慢慢来。这，哎，你看，这么重。
1: 报告。
2: 进来。
3: 党，叶组长通知开会。
2: 啊？
3: 叶组长通知开会。
2: 这胆子也太大了，这还敢通知我开会呢？
3: 还不允许高参谋长参加。
2: 这咋回事情？
0: 你去吧，既然不让我参加，肯定有他的道理。
2: 好，那我去看看，我倒是要看看到底要干啥。把衣服拿上。

0: 这咋回事？姐，老范、老徐，你们两个人这线访完了没有？这耽误纺线生产，那可不是小事情。啊，
1: 正弄着呢。啊，哦，
0: 这今天谁通知的开会呢？
2: 我通知开会的。前指电令，着令。

0: 为大和所属纵队，即日起由监察组进行新一轮整训工作，防止共产党渗透，严格控制共产党一切违法活动，严令所属部队及群众配合组长夜闲之工作，如有违抗，军法处置。
1: 卫司令，前指电令，你有权复电查询，但查询过后，通讯室由我组负责，进行全面监察。
0: 那我要是不执行呢？卫司令，电令上写的很清楚，军法处置。让你复电，也是看在你我这么长时间的交情上。
1: 我有权暂停你的司令职权。叶先知，咱俩有啥交情，先放到一边不说。我告诉你，我这个司令，那是我这帮弟兄用血和命换回来的。你要是拿得动，那你就拿。
0: 命令：一，所有部队恢复原有建制；二，停止一切有关共产党的活动，违者抓捕；三，所有团属人员进行排查；四，取缔所有非法群众组织。立刻执行。

0: 贤侄啊，你这猛了点了吧？
1: 哼，韩教兄，哎，你不是一直想要尚方宝剑吗？从今天开始，你的警卫队所有人员暂时由我指挥。
2: 嗯，那我怎么办啊？
3: 行，你说了算。
4: 哎呦，哎，老徐慢点噻，
5: 老徐慢点噻，慢点吧。刚才这啥情况哦？
6: 变天了，没工夫说了，回去把人安排好。以后凡是跟共产党有关系的事儿，一律不能干。
5: 哎，这个我晓得。咋个说变就变那么快嘛？
6: 肯定是上面有大动作了嘛，要不然叶显志也不会这么暴露。
4: 哎，等等等等，
0: 那你的意思，我们以后又要听叶显志和李汉桥的喽？
6: 这次叶显志肯定不会轻易放过高小山和魏大河，万一有了冲突，还是要靠你和我，毕竟咱俩手里有兵，所以这次。不是要听他们的，而是要保住自己。只有保住自己，才能保住魏大河。
4: 嘿，你个龟儿，算是你有良心了啊！
6: 哎，记住，给叶贤志留个台阶下。
4: 晓得喽。
6: 走，
5: 哎，走走走。

0: 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国民党顽固派不会停止他们反动的脚步。大河，先不要和他们正面冲突，忍一忍，他们不会长久。
1: 都气到脖子上了，我咋忍？
0: 要从长远看问题。这次他们是来之不善，
1: 看来这风向是要变了。
0: 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每个阶段的方式不同。你一定要充分的心理准备，任何不当的举动都会给根据地及部队带来致命的打击。
1: 那咱就放在板子上让人家剁呢？
0: 当然不，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反动派做彻底的斗争。
1: 明白。
0: 在这多保重，我走了。走吧，石排长。
2: 是。

0: 报告。
1: 进来。
0: 组长，办公室外面来了好多群众。
2: 我们要恢复生产。
3: 我们要恢复生产。
4: 敌人奉前指命令，如有违令者就地正法。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绝不能搞违背党国宗旨的事情。
3: 请问叶组长，我们自己劳动养活自己，自己开会商量打鬼子，违反了党国哪条宗旨了？
2: 我们违反了哪条宗旨？
4: 你们搞共产党这一套，表面上是抗日，实际上是替他们搞宣传，壮大他们，这点早有定论，无需再言。
2: 我们不听你说这些，我们要听前指给我们明确指示。
3: 给我们明确指示。
4: 张大乔，我限你3分钟之内离开我的办公重地，否则就地正法。
5: 准备。
0: 司令来了，
3: 司令，司令，
6: 司令，司令，
7: 来了，来了，来了，
0: 这，你看这，哎呀，
7: 这都干啥的？把枪放下！
8: 拿枪干啥呢嘛？你们，
1: 魏司令，这里是监察组，你请回吧。
7: 叶组长，这就算是监察组，那也是游击纵队的监察组。既然是游击纵队，那就是我说了算。
2: 对，魏司令说了算。
3: 魏司令
5: 说了算。算
7: 是这啊，你赶紧把这个抓的人放了，把这些查封的组织都恢复了。这让你蹦跶两天，那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要干啥呢。这弄来弄去也就这么两下子，你也上不了天。但是今天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要是再出问题，你要负全部的责任。
1: 魏司令，你也不过就是这一套，但这次不一样。
7: 你让我咋说你呢？哎，是这啊，叶组长，我劝你一句，干啥事情之前，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要不然的话，我现在就马上向前指报告你的罪状。
1: 我有什么罪状呢？值得你向前指去告？
7: 鬼子扫荡游击纵队期间，你临阵脱逃，下落不明，这是其一。
8: 其二，你还单独审讯过反水的伪军胡来成，你觉得呢？

0: 灭。
1: 证据呢？
2: 证据再找，我就不信老鼠爬过的地方它没有痕迹。
0: 那你想怎么样？
2: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走了。
3: 叶
4: 所长，三分钟到了。
0: 按魏司令说的办。

0: 把包务员给我抓到审讯室。是。哎呀，贤之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啊？这么一句话你就把人给放了呀？没有关系，贤之，我们有尚方宝剑在手，啊，命令宣布了，我们想办法撤回中条山就行了。那你拿尚方宝剑找魏大和要人去。
1: 那我们给剑指发个电报，然后撤回去。鬼子还在封锁，怎么回？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坚持！我们都坚持这么久了，还坚持？
1: 既然游击纵队全红了，那就把它彻底毁掉，不能给共产党留下种子。韩乔兄，不用惊讶，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这里面有魏大和没有翻译的密电。
0: 只要抓住这个把柄，我们就可以事半功倍。我告诉你，魏大和私通鬼子，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你帮他发电报，这也是通敌的行为。你老实交代，我可以免你的罪。当然了。
1: 也可以免你那些皮肉之苦啊！啊！我没有同敌。
2: 魏大和跟谁联系了？老实交代，魏大和自身难保，顾不了你。这电报记录上写的是你签收的，是高参谋长的。
1: 那是魏大和的幌子，我们军统监听了这个讯号，发现是鬼子的。魏大和不让你知道密码，那也是心怀鬼胎，懂不懂？放心，我会替你保密的。把这个电报讯号。 再发一遍。
3: 好。
1: 发。

撤销对游击中队的封锁，调离赵家峪的兵力，望随时准备。

0: 日军已撤销对根据地的封锁，鉴于目前情况，建议纵队出兵赵营镇。
1: 刚才我已经把前指让我们攻打赵营镇的情况跟大家通报了。李副司令，你啥意见？
2: 那就打，前指的命令照章执行。
1: 那这万一要是鬼子的圈套咋办？叶组长，就算是要打，也得给前指发个电报吧。
0: 如果前指有改变，我会及时通报给你。
1: 那友军那边有啥情况没有？
0: 没有情况。
1: 叶组长，在没有默契

0: 敌情之前，纵队贸然出击，那就是犯了兵家大忌，因为这是关系到纵队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你说呢？难道说鬼子撤退了？这不是事实吗？鬼子撤退不假，但是我们游击纵队在这样的时候，绝不能盲目出击赵营镇。所以我的意见，再次请示前指。
1: 纵队何去何从？我当然会请示前指了，到时候魏司令可要服从命令啊。总指挥啊，幸亏李汉桥和叶先知发现了他的秘密啊，否则我们又被魏大河蒙在鼓里。 我中条山近20万大军，打一次胜仗不容易啊。可是以游击纵队这样的配置，接二连三的取胜，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吗？现在敌日军已经解除了山口的封锁，那魏大和反而不出击了。唯一的解释就是魏大和通敌。刘国雄，
2: 这种逻辑过于牵强了吧？
1: 看似不可能，其实顺理成章。过去几件事情就一直没有查清楚。魏大和私自行动与外界电台联系，这就能说明问题啊。在我来之前，我已经与重庆方面确认过，虽然说没有迫于电报内容，但是从密码的排列顺序，我们就可以确定是日本的高级间谍使用的密码。重庆方面要求我们查验处理。
2: 袁国雄，我们二战区自己的事情，最好还是我们自己来处理吧。
1: 总指挥，这个问题很严重啊！私自与神秘电台联系，这个通敌的罪名是要杀头的。啊，
2: 袁国雄，惩戒是必然的，可是也要证据确凿呀。
1: 总指挥啊，魏大和与外界的神秘电台联络是有两种可能。
2: 投敌、通共，这两样我们都不能容忍。很显然，魏大河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本职工作，必须将为团长使用，待事情查明，接送中条山，接受调查。可是理由呢？
1: 投敌、通共嫌疑，
2: 只是嫌疑，还是不足吧，袁国雄。毕竟魏大河手里重兵在握。 再说，我们也要考虑游击纵队其他团的感受嘛。这样吧，魏大河降职为副司令，了一惩戒，李汉桥暂时代李司令，以为过渡，如何？这样也好，
1: 对魏大河的刺激小一点，免得他一怒之下政变。 总指挥考虑的周全。嗯，好，部队原地待命吧。好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各个部队为什么还没有归建啊？
3: 都哑巴了，班团长，到，为什么不执行命令？哎，那个李副司令，命令是在执行的嘛。归建这个事情，啊，它挺麻烦的。这个人回来了，住到哪里？咋个吃饭？这个是要计划好了才能实施的噻。3天都没有计划好？哎呀。
1: 这个我这个老婆啊，她转不大过来了都。你还转不过来？我，徐团长，你呢？我跟老范一样，也在做计划。好，好，好。哎呀，你们啊，是真不把本副司令放在眼里啊！ 王三喜，
4: 到。
1: 为什么不执行命令？哎。
2: 李副司令，我就是个参谋长，不是团长。
4: 魏司令，
5: 我脑子突然难受。哎呦，这咋这么难受？
6: 我现在抓紧时间回去做计划。
4: 坐下。我告诉你，不要一个个看着魏大河的样子，你们学不着。魏大河干的事情，前指正在查，你们也想被查？
6: 哎呀，李副司令，你是不晓得哦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麻烦。就拿我们奎章来说吧，啊，混编进来的散军，还有那个禁军，他们咋个回去？还有混编出去的川军，他咋个回来？哎，真的是太麻烦了。
7: 就是嘛，这黄豆黑豆煮成一锅粥容易，可是要想分开，那得一粒粒捡呀。
6: 你看。徐团长他打这个比喻确实是很准确的。
4: 我看你们是都被魏大河给收买了，诚心跟我作对。我再给你们三天时间，要是再弄不好，别怪我不客气。
2: 李副司令，你从哪儿看出来魏司令收买徐范二位团长的？就他兜里那点钱还不够买只烧鸡的呢。
4: 王三喜，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我知道你是共产党，你很多部下都是共产党。你别以为你们暂时放出来了，你们就没事了，那是叶组长给你们机会。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粤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童话这场戏我觉得收了点儿，
1: 这个时候应该放出来点儿。
2: 好的，老师，
0: 你可以在排练当中再试一试啊。
2: 嗯，
0: 小胖，小胖表现不错啊，继续努力，进来。
3: 谢谢。
0: 嗯，
4: 松阳师哥，
5: 好，那个你们先回去吧。下午排练的时候注意这几点。
4: 好，师哥加油，我们永远支持你。
6: 晚安了。师哥保重。
7: 想好了？
8: 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我不应该退缩，我得振作起来。
0: 你能面对，我很喜欢。
8: 但是，我自己也明白，我目前的程度还是会。
0: 不会，相信自己。好，
6: 把能请的媒体都给我请来。一个也不许落下，舞美、服化道这些部门都要全部到位。你在。

0: 有一天，他甚至不知
1: 刚刚定好的人生崩塌了，我身上所有的人设全都没了。
2: 默默，忙吗？我要告诉你这个事儿。
0: 从那一刻，我也知道我自己即将面临的到底应该是我所爱的、所珍惜的、不想失去的。
3: 那一瞬间，我必须全部都要统统的放弃。为什么？因为我不配。
0: 我对不起我的经纪人邝姐。我在公司的经营和包装之下，逐渐被塑造成了
1: 大家眼中那个积极阳光的形象，受到了欢迎和一些认可。可然而，其实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在我反思的这段时间，我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我所应得的，我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甚至我并不配得到幸会奖最佳男演员。在我话剧排
0: 练期间，丁克芒老师和所有剧团老师们让我意识到我跟真正演员之间悬殊的差距。我深知即使在丁老师的教导之下，我的能力有了些许的起色，但我的演技程度还不足以达到上台的标准。我想跟所有人说一声，我很抱歉。
1: 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不是你们心中那个完美的素人。我也不再想以一个被包装的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那是不真实的。
0: 我应该抛去过去所有的浮华，从头来过，不以博人眼球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我自己在这段生活之中也真正感受良多，只有真正体会到了人情冷暖，才能真正进入角色，体验各种生活，去演绎表达普通平凡的人生，为每一个人物加倍的付出努力。我想将自己最为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大家，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得到大家真正的认可。由于我非常任性的想要拥有属于我自己的感情生活，违背公司的意愿投入了一段感情，但是由于我责任的欠缺，使得很多人受到了伤害。
1: 在这里我要对这个女孩道歉，她为我付出了很多，由于我的原因遭到了不合理的对待，是我的逃避配足
0: 让她受到了更多的伤害。她不应该承受这么多压力，这一切因为我而起。我也很希望这一切也因我而止。

间需要提升，但我愿意付出所有的努力成长。希望你们愿意接受一个不完美的、犯过错的宋阳，哪怕只是一个热爱表演的小演员。我愿意将我的一生奉献给我热爱的表演事业，奉献给爱过我、恨过我，包括现在可以接纳我、原谅我的每一个人。

0: 你是不是疯了？你为什么不按发言稿说？孙杨，你是不是觉得你这样特别的洒脱？你跟公司公开叫板说你有女朋友，如果你之前的人设不是阳光优质偶像，我特别感动。我今天本来也特别感动，我流泪了。但问题就是你之前的人设是阳光偶像、优质偶像、积极向上，你现在想把人设全给我抹掉。孙杨，我把你一手带出来，你对我最起码有起码的尊重，你有什么决定跟我商量一下。你还想当小演员？小演员怎么生活你知道吗？啊，你到横店去跟一帮演员合租房子，蹲马路边给我吃盒饭，稍微演技跑让导演给你写死，你想过这种生活？
1: 只要我还能好好的演戏，我无所谓。

0: 你有志气，我承你绊脚石了，是吧？好，我放手。姐，您肯定希望我走得更远更稳。过去的成绩都多么的不堪一击，就像水上的浮萍，毫无根基一样。现在我要你看着我站起来，塑造另一个宋英。 名什么的我可以不要，我赚的钱、公司也都可以拿去。我就是想做个演员，哪怕是演不起眼的小角色，
1: 大不了我就把我这几年赚的钱都还给公司。

0: 开心啊。能跟我说说吗？
1: 爸，说实话，今天宋阳说的话让我挺意外的。
0: 可失望吧。
1: 是担心，我是真的担心他。他这半年经历太多了，他今天说的这些我听了是感动的，我是对他另眼相看的。可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连一点后路都没有给自己留。爸，他为什么这么做？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0: 如果我跟你说他不想做另一个宋阳，他想做他自己，我支持他这么做，你能接受吗？
1: 我已经猜到了。

0: 为什么呢？
1: 妈妈，你想啊，他如果还是按照以前那样走，肯定是不行了，对吧？我们都知道，他迟早也是要回到这条该走的路上的。公司方面呢，肯定按照保守的方向走，你比如影视啊、节目啊等等等等。你想，宋阳27岁了，他能看到自己的路，前方的尽头。不过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宋阳变化很大，尤其是拳击比赛之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宋阳。他明白了，只有在这条路上做到真正的取舍，才能够走出一条更长远的路。他问过我，我呢，只回了他一个字：好。
0: 可是，万一失败了呢？
1: 我曾经想过，也问过他，他跟我说，即便失败了，也不过再一次从头来过而已。王华，宋阳呢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命运，你没有必要过多的为他担心。至于感情方面，我想顺其自然，你说？
0: 感情的事儿我都已经想开了，如果他能卸下这份给他带来困扰的感情包袱，轻装上阵的话，那也值了。如果他是真的想开了、想明白了，破釜沉舟做自己，我会为他的勇敢骄傲。

0: 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到哪儿了？
0: 还有十几分钟就到酒店了。今晚没你的戏，你好好休息一下。
1: 哦，给我喝口水。
2: 哎呦我的天哪，
3: 我来晚了，
2: 干嘛去 了
3: 堵车啊，
2: 每天你都堵，
3: 就正常嘛。
2: 哎，你看没看松松的直播？
3: 我看了，我跟你说我之前最喜欢的是周子潇，但我现在觉得松阳更好。
2: 所以我就跟你说，我的选择不会错，真的。他昨天超级超级超级帅。
3: 我那天看他直播的时候，他跟他女朋友分手，我的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之前一直觉得松阳的演技也就一般般，但我觉得他这次真的非常勇敢。
4: 我刚刚还在他的微博底下给他留言啊，我要永远支持他。哎呦，帅死了！
3: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他跟他女朋友和好。
2: 缓一缓行不行啊？
3: 主要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再这样恶意的伤害他了。
5: 哎，你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哈，但凡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被恶意重伤。
3: 他们谈个恋爱都不能光明正大的谈。不过我感觉这次他这么勇敢的改变自己，也是件好事。你这次打击这么大，一帮人还真起不来。
2: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超级伟大的梦想，就是我要努力赚钱，然后以后请他拍戏，哈
6: 哈，让更多人认识真正的松阳。我要和他一起成长。
2: 梦想要有，万一实现了呢？
3: 为你的梦想干杯！
2: 好嘞。
7: 情况整体没有太大变化。不过好消息是。

0: 这两天网上喷宋阳的帖子少了很多。
1: 喷的人少了，不代表都站在他这边。哎呀，这步棋走的实在是太危险了。
0: 那就再等等，看看市场的反应吧。

0: 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本来我以为呢，凭着粉丝的热情，再加上我帮他造势，他这次回来他能重回到一线的位置，我跟荣鼎的对赌也能实现。可他给了我一这么大的惊喜，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我根本就不了解宋阳。 你还记得6年前的刚来公司的时候吗？那时候阳光帅气，眼睛里充满了干净，他特别的信任我。但现在，满眼睛对我充满了防备，让我觉得他是我不认识的宋阳。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许我真的该放手。
1: 邝总，我想说说我的感受。也许宋阳是对的。您还记得去年他一直要上话剧吗？刚开始我也以为他就是想要证明自己，任性一点，然后您同意了，他也去了。 后来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是后来我发现，没这么单纯。其实从话剧开始，宋阳的潜意识里就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演技问题了，只是我们当时都忽略了他真实的需求。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他在按照自己的既定路线去走。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像是您在引导着他，包括他在被黑的时候不准公布恋情什么的，他照做，只是他对公司和对您的尊敬。后来事情失控了，他失手打了小杨，他知道他这么做肯定会被公司雪藏，他甚至知道他可能永远都起不来了。
0: 他一定担心过，也焦虑过。我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想开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他又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回来了。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支持他？我觉得。
1: 宋阳的内心非常的强大，邝总，您都能捧红一个素人，为什么不能按照宋阳的意愿再试一次？

我是江夜，我是一个演员，我将永远是一个演员。我热爱舞台，热爱荧屏，我更爱大家。谢谢。

0: 去，挺好的吧？
1: 挺好，心宽体烦。
0: 我想快到中午了，咱们两个人一起吃个午饭。
1: 我最近减肥呢，中午不吃饭。
0: 那咱俩就聊聊宋阳的事儿。
1: 好，请坐吧。
2: 谢谢。

0: 看的。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没有的话，我先走了。要不我去给你再倒杯蜂蜜水吧。
1: 不用，不用了，没事，就是有点难受。小何，咱们俩能聊聊吗？
2: 我呀，还有一件事儿。
0: 说。
2: 我看了一好剧本，我觉得不错，你可以看看。
3: 默默没说动我，严总又让你来说来了。
2: 跟老严没关系啊，是我主动来的。我看了这剧本，我觉得呀，剧本非常好，你不应该拒绝。
3: 凭什么你觉得我不应该拒绝？我做什么还需要你觉得吗？那你做什么有没有在意过我觉得？
2: 这一点我应该向你道歉啊，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来考虑，让你独自承担了很多，对不起。行了，别吹着脸了，高兴点。
3: 你怎么看出我不高兴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离开你？你是不是以为我离开你以后我会一蹶不振？那你可要失望了，丁克玛。我人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离开你，搬到这儿来住，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我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彻底砸碎婚姻的枷锁，放飞自我。再也没有纷纷扰扰、是是非非，我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现在的我，自由得很，快乐得很。
2: 没有戏言，你真的快乐吗？
3: 我说过了呀，话剧《父与子》就是我演艺生涯的最后谢幕，现在我的演艺生涯已经画上句号，很圆满。
2: 你在骗你自己，你就是为戏而生。没有戏演的痛苦我尝试过，我知道，所以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些年有些不太理想的作品你也去接，除了名利之外，你就是在过戏瘾。谢幕那是你违心的说辞。好了，不说了啊，剧本你看一看。
3: 我该睡觉了，你走吧，请把剧本也带走。
2: 江野，你自己在装坚强吗？好，你可以装，跟李俊装，跟同事们装，跟所有的外人装，但是你在我面前就别撑着了。你是谁呀？你喜欢演戏，你是站在舞台上流光四溢的江夜。你跟我说过呀，演戏是你的精神支柱，我们有幸成为演员，可以演绎不同的人生，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生当中来体会我们所有经历过的后没有经历过的人生。你演活的每一个角色是你也不是你。其实我们都不是最优秀的演员，我们演活了人物，却没有从人物的身上来借鉴东西，来改写我们不完美的人生。尤其是我一直在伤害着你，我没有任何的奢求让你给我时间来修补这个，我唯一的愿望就希望你能看看这个剧本。这活接不接随你的心，这两天我也不走了，我想陪陪默默。
4: 要看完剧本等你消息啊。
3: 你随便。
0: 受的厉害呀。
1: 没事，没事了。
0: 我也不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之前为了跟你好，我都让江夜替我顶了锅。哎呦，我只是担心。
1: 我说过了，这话说开也就完了。以后咱们都既往不咎。谁还没犯过错误啊？当初拍《父与子》的时候，我不是也眼睁睁地看着陈建阁顶着丁可芒故意没阻拦吗？后来我还劝丁可芒和江野离婚呢。现在想一想，人家自己的婚姻当事人心里最清楚，咱们这些外人最好别瞎掺和。
0: 你看我演技不行，还是个初级职称。咱团里优秀的女演员那么多，那你会不会有一天就
1: 你是怕我变心？我现在都已经是个这心脏说罢工就罢工的人了，只有人家挑我的份儿了。你要是也嫌弃的话，我不将就。

0: 哥，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想吃什么吗？我去给你买。
1: 我不吃了吧，你早点回去吧。
0: 哥，我能跟你聊聊天吗？就像朋友那样。
1: 咱们不一直都是朋友吗？你想聊什么？
0: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找默默姐呀？
1: 现在不行。
0: 怎么不行啊？你们俩互相相爱，互相成全的，这个社会上现在哪还有像你们俩这么美好的爱情，看得我都想谈恋爱了。而且你现在都平安的回来了，我觉得默默姐她肯定对你没有任何的变化，你是男人应该主动去找她。
1: 就是因为我是男人，所以我现在不能去找她。
0: 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没那么成功了，所以不敢去找她？那你要真这么想的话，我觉得你就是虚伪。你不高兴我也要说，我都憋了好几天了。如果你要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那么成功了就不敢去找默默姐，那你是不是觉得人家默默姐当时跟你在一起就是看上了你的成功，没那么成功就不行是吗？你们男人是不是都愿意这么想呀？
2: 那你怎么不想想，在你最红最火的时候，人家默默姐对你根本就不感冒，她是认识你之后了解了你，慢慢才喜欢上你的，这跟你成不成功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小林，我能明白你现在说这句话是为了我好，但是现在跟我成不成功没有关系，而是一旦我付出，我再失败了，但是这又会让默默重新陷入以前的困境，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我也不能做。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我就是想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俩才能见面呀？
1: 我也想知道。
2: 我觉得默默姐是个好女孩，你一定一定一定要珍惜她。
1: 谢谢你，小林。
0: 好吧，那你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你要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1: 注意安全。
2: 嗯。

0: 上去。
1: 看什么就那么认真的入迷了？
0: 姐，嗯，你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干嘛那么悲观啊？
2: 你应该庆幸这次发布会没有被恶意发酵，而不是你，是我，是我们都应该庆幸。
0: 这个是什么？
2: 你不是想转型吗？我想过了，既然网上没有那么多恶评，说明观众愿意接受一个不熟悉的宋阳。怎么接受呢？可不是你这次回来身份的外表啊，而是通过作品。
0: 对，
1: 这些剧本呢是后面公司要合作的项目，编剧投资方我打过招呼了，他们都愿意跟你合作。
2: 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喜欢哪个角色你告诉我，后面的事情咱慢慢谈。
0: 谢谢你姐，出了那么多事情还一直陪着我，帮我。
2: 终于能够好好说话了，松松。我想过了，可能之前呢姐对你太执拗了，不过不跟你一样嘛。Lisa 给我上了一课，不应该那么快否定你，应该在你身边一直支持你。
0: 谢谢。那这个我能带回去看看吗？
2: 可以啊，这个剧本你随便拿回去看。松松加油。

0: 师傅，
1: 治好了，围城而你吧。早餐我都给你做好了，吃饭去吧。

0: 你一边吃一边看看剧本啊。我给你念的春暖花开人物小传，林一木，女，40岁，地产界职业女性。
1: 你很闲吗？
0: 你说不闲，这上面写的是缺点是太傲娇，不肯低头。
1: 你觉得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啊，就省得你看剧本了呗。年近不惑的他在地产界是风风火火。
2: 那我直接念剧本吧。啊，
3: 你不觉得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盏灯，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和熟悉的人面对面坐着，却说不出口，哪怕是同床共枕。

0: 多年的丈夫，辛苦抚养出来的子女也一样如此。
1: 中年是个分水岭，稍不注意就活得很尴尬。
2: 你也在这儿吃？
3: 我还真有点饿了。

0: 那我就不吃了啊，你慢慢吃着，我接着给你念剧本。中年是个分水岭，稍不注意就会活得很尴尬。
1: 你念完没了？
0: 一群人在一起说说笑笑，转过身来疲惫不堪就会涌上心头，每天为了不同的目的跟不同的人物。你吃完了？
2: 吃完了我给你收拾。
3: 你不用，阿姨一会儿就来，她会收拾的。
0: 阿姨来了，我让她走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0: 阿姨跟我说她在这儿工作了一个星期，我给了她一个月的工资了。
3: 你人红了，有钱了，花钱大手大脚了？
0: 没，
3: 我好不容易找一个合适的阿姨，你说辞就给辞了？你问过我吗？
0: 我是说呀，以后这儿的家务都归我管。
3: 这是你的家还是我的家呀？
0: 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快先把你收了啊。我把阿姨辞退了是我的错，刚才你说了找个阿姨不容易，我尽快给你找一个非常漂亮的好的阿姨，好吧？
4: 首先会做一手非常漂亮的湖南菜，而且还得会做西餐。

0: 一段幸福的爱情
1: 普普通通的，投身于单调的家庭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区别爱情幸不幸？哎，你干嘛去？要出门啊？
2: 你不走，我走。

0: 我是默默，本来是想打个电话再过来的，后来发现你电话早就被我删了，房门的密码我没换了，不用了，就在这说吧。
1: 对不起，我接受你的道歉。你的发布会我看了，粉丝还给我送来了礼物，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你回来了。恭喜你，礼物都在这儿了，我觉得应该给你送过来。
0: 没有必要了。
1: 有这个必要。 我知道你在为当初跟你说分手的事情在生气。没错，分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凭什么你说分手就分手？要分应该是我说呀。宋阳，今天你就站在这里。 我们分手吧，再见，
0: 默默。如果我转。

0: 怪了，你还能接受我吗？
1: 我为什么要接受你啊？凭什么你想走就走，你想回来就回来？我们一起那么多困难都熬过去了，你就不能为了我留下来吗？你有没有想过你走之后我会什么样子？我每天晚上失眠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快熬不下去的时候你在哪儿？

0: 哎呦，那回来了，没听见门声，没吃晚饭的吧？
1: 吃了，跟安伦吃的。
0: 安伦，
1: 工作的事儿。
2: 苏阳找你了，
1: 我去找他了。
0: 那你们是不是？
1: 我就是把粉丝给我的礼物还给他，另外跟他说了一声，我同意分手了。
0: 默默，你不应该做这个决定啊。你看你前两天哪天不天天惦记着他，你心里放不下他呀。
1: 妈，这事都过去了，以后咱谁也别提了。
0: 那好吧，你已经做了决定了，反正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1: 谢谢妈。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我要去西藏玩两天。
1: 去西藏？以前怎么没听你说呀？
0: 我就不能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就你一个人？
0: 啊，
1: 那我太不放心了，那怎么行啊？
2: 有什么不放心的？人旅行社都给我弄好了。
1: 妈，你要是为了躲着我爸走的，那我跟我爸说一声，他别烦你。最近你看
0: 你爸已经走了，没有人能勉强得了我。
2: 本来就想去西藏玩的，那你帮我看看有什么落下的，去找点去啊。

0: 带的是不是有点多
1: 啊？妈，我怕那边冷，我给你带了点发烧感冒的药，咱以防万一。
0: 好。
2: 够了吧？
1: 哎呦，那边冷，你得多带点厚衣服。
3: 那我也不能把所有大衣都穿一块儿。
0: 够了够了，你把那红的给我就行了。哦，我想拍照的时候。
1: 啊，丝巾带了吗？
0: 丝巾我自己带，放心。臭美去。

0: 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1: 你一晚上都没睡吧？
0: 我得把它全看完了才行。
1: 看到合适的了吗？要不要我帮你看一下？
0: 有什么？啊？你帮我看，开什么玩笑？你看得懂吗？你帮我看，帮我泡一杯咖啡，然后拿个口香糖。
1: 好。
0: 再来一个漱口水。

0: 请问是江燕女士吗？
1: 是啊，您哪位？
0: 江女士，很抱歉地通知您，因为天气原因，您乘坐的航班取消了。
1: 啊？取消了？那什么时候能飞呀？
0: 啊，这不确定，要等通知。有什么消息我会尽快通知您的。
1: 啊，好，谢谢。

默默，我那航班取消了，你要是晚上想回来的话就回来吧，啊，是，好吧，拜。

0: 哥，你怎么在这儿？
1: 小唐，你刚来啊？
0: 我刚到，带他们去吃了口饭。我要在这待几个月，无聊死了。
1: 太不巧了，我杀青了，咱们回北京去。
0: 哎，梁哥啊，松阳的事情你听说没有啊？你说他是怎么想的呀？在这样的公众场合发布会上说这种话，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哎呀，
1: 公司也头大，得看邝总怎么处理了。松阳有自己的主见，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0: 梁哥，你现在可是稳稳的一哥了，松阳比你那是比不上的。我们俩难得碰到，什么时候请我单独吃顿饭？
1: 没问题啊，回北京随时约。
0: 啊？哎，你知不知道我换公司的事情？
1: 我听说了，换了一家国内数得上的大公司，不错。
0: 以你现在的身价来我们公司，那谈的条件可是非常优厚的。你要是感兴趣，我帮你跟老板说呀。
1: 小唐，你真的很贴心。这事儿回北京咱们细聊。
0: 从始至终，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梦想，对吗，梁哥？等你电话。
1: 走了。哎，走了。
2: 你看中了这个？
3: 嗯。这个剧本我从头到尾一口气看完的，所有的剧本里面我只有演这个，可能是最不像我自己那个，所以我特别想演大舞台。
2: 眼光不错，这个本子确实好剧本，是姐花大价钱从别的公司抢过来的，但实话实说啊，松松，这个角色已经定人了。
3: 谁啊？
2: 孔亮，还有苏小棠。版权方卖我的前提就是必须由孔亮来主演。孙松，我希望你也能理解。
3: 我当然能理解了。
2: 谢谢。哎，除了大舞台呢？那个被告席上原告剧本怎么样？抽丝剥茧，一环扣一环。我本来以为你会喜欢那个。
3: 我都看了，我都挺喜欢的。但我还是想试试大舞台。
2: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顶替孔亮？
3: 你误会了，我没那个意思。里面有一个小角色叫梁玉，他的师弟，我想是那个角色。
2: 梁玉，那个从小痴迷于旦角，然后自宫，后来上吊自杀的梁玉。
3: 对。
2: 松松，我知道你想通过一个角色证明自己的演技，姐也很喜欢你这种敢作敢为的勇气，但是这个角色实在太小了，而且表演的难度也非常的大，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而做这种吃力不讨好还得不偿失的事情，这太冒险了，
4: 我觉得不是咱们的理想之选。
3: 姐，我是真的想试试，我一点也不在乎他是个小角色，我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后我站在你的面前给你演一遍，你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证明自己。

0: 我是江夜，我是一个演员。
1: 每次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它能给我很多的动力。这就是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告诉他们，那个璀璨的明星江夜依然在这个地方站着，屹立不倒。
2: 我唯一的愿望，就希望你能看完这个剧本。
3: 最后接不接是你的心。

0: 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1: 这毕竟只是一个小角色，
0: 那我呢，这不是提前跟你沟通一下吗？看看你的意见。
2: 宋阳是我的师弟，我们必须得帮他，但不能是大舞台，会影响我。
0: 这个我有分寸。
2: 宋阳的发布会，邝总，您好像失控了。
0: 不会总失控的，偶尔一下嘛。
2: 邝总，您和荣鼎的对赌，能完成一大半的任务的人是我吧？
0: 是啊，所以我现在不遗余力地宣传你，电视台和网络同步进行，扩大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
2: 如果松阳未来转型了，我们在戏路上毫无差别，到时候邝总你会怎么做？
0: 孔亮，蛋糕很大，一个人是吃不完的。
2: 但是能帮邝总完成对赌的人，我刚才说了，就只有我。好了，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顺便思考一下我的未来。对了，邝总，到时候为了保住松阳，我是不是也应该有别的选择呢？邝总，再见。请进。
3: 严总，江女士找您。
2: 哎呦，江老师，
4: 不好意思啊，严总也没给你打招呼就直接跑来了。客套话我就不说了，我想上《春暖花开》这个电影。
2: 江老师，您这反转弄得我有点懵。
4: 这个以后再跟你解释吧。我真的很想演这个戏，不过有件事儿，严总得跟我说个实话。丁可忙，有没有因为这个戏答应过你什么？
2: 这个
4: 是这样，我不想跟他做交换。如果真的是的话，我宁可不演这个戏。所以，请严总跟我说个实话。
2: 好吧，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再瞒着了。老丁啊，为了让你上这部电影，他答应上我另外一部戏，而且
5: 担任编剧。
4: 果然是这样。
2: 哎，江老师，我都看出来了啊，老丁绝对是真心没你好。
4: 打扰了，严总，不好意思，走了。
2: 不是。

戏，你是站在舞台上流光四溢的江夜。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们有幸成为演员，可以演绎不同的人生，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生当中来体会我们所有经历过的和没有经历过的人生。你演活的每一个角色是你。

0: 坐着说，江老师，
1: 严总，我又反转了。好啊，我就等着你用反转的。我可是打了自己的脸了，我承认我是无法拒绝一个好剧本的诱惑。这就对了，你是一个专业的好演员，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好剧本的。老严，这个电影我上。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免费出演。我喜欢这个戏，尤其是喜欢这个角色。如果我要是不演，我想我可能会遗憾终身的。我相信我的能力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严总，觉得丁可芒是一个好演员吗？那还用说吗？数一数二的呀。那就恳请严总不要降低他的身价。 丁可芒细心研究表演专业30年了，他现在刚熬出头来，他应该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他值得，这也是我们对他的尊重。我免费。

0: 这些演员唱念做打多不容易啊，
1: 都是童子功啊。
2: 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老师，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让我在这个地方每天一起生活训练，跟他们好好练习。
0: 你可得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啊，真的要是半途而废了，我也能理解你。
2: 你放心吧，团长，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能吃苦。
0: 好，
3: 我洗好了。
4: 喂，跟你说话呢。
5: 宋颖想上大舞台。
4: 说什么？宋颖想上大舞台？这是确定了吗？
5: 他已经去京剧团体验生活了。
4: 这个宋颖怎么总是阴魂不散呢？那这事儿你怎么想？
5: 我还能怎么想？邝南山一直护着他，邝南山的关系很硬啊。
4: 邝南山的实力是硬，但是你也别忘了，这大舞台的投资是谁拉来的？有时候他说话未必有我说话好使。你想怎么办？拿掉宋阳？
5: 拿掉？邝南山一定不会同意的。再说了，要是宋阳不在的话，就不好玩了。这样，你让投资人跟导演说。
6: 嗯，行，我知道了，晚到一会儿，注意安全啊，别着急。
7: 他们来电话了，说堵车，
6: 咱们多等一会儿。
8: 妈，我给你准备了两盒药，现在天凉了，你也注意点，别感冒了。
6: 哟，贴身小棉袄了，成了。
8: 哎，妈，你以前进组都带七八个箱子，这两个够吗？
6: 你别来劲啊，以前不是我事儿多吗？不爱穿剧组的衣服，所以带的多。现在觉得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了。

0: 但是我确实应该听你的，早一点看那剧本。
1: 好多年都没有过那么好的剧本，这剧本真好。
2: 好饭不怕晚，妈，你不也决定演了吗？这还是你跟这戏的缘分。
3: 应该是吧。
1: 你认识我们这剧本的编剧吗？
2: 不认识，好像就知道叫什么微光。
1: 对，我也没听说过这个编剧的名字，但是他那剧本写的真是绝了。我就老觉着他一定是这个戏里面某一个主人公的原型，好多生活细节都好像我们经历过似的。真的，要是能认识他就好，好好跟人请教请教。
2: 以后我有机会认识了，介绍给你。
3: 嗯，好，那我等着啊。来了，
2: 好吧，走，我送你。
4: 看齐了得，
5: 开齐吧，
6: 大齐。
7: 干嘛？开机了，你就放心吧。你看。

0: 说。
1: 困总，大舞台的导演到了。
0: 哎，请进。进进进。
2: 困总，王导到了。
0: 王导。
3: 困总。
0: 正想找您呢，来，快请坐。那个喝茶还是咖啡？
3: 茶吧。
0: 嗯。
3: 好，谢谢啊。
0: 您来这个时候，正想有事跟您商量呢。
3: 我也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
0: 啊，您说。
3: 当初我接大舞台这个剧就是冲着剧本和孔亮的演技来的，您应该清楚吧。
0: 啊，我知道。
4: 如果松阳来了还要演挑战性这么大的角色，您觉得合适吗？
3: 哦，谢谢。
0: 王导，我先解释一下啊，之所以没提前跟您说呢，是因为当初松阳跟我提出想演的时候，我觉得他看完整个剧本会知难而退的，但是他真的很努力，也很有信心。
5: 这本来就是个小角色，您给个机会。
0: 他的演技呢有所提高，我相信如果他能来，一定能为咱们这个项目加分。
4: 既然邝总这么有信心，我也不好说别的。有两个方案。要么把松阳的台词全部去掉，要么我退出，您重新选择导演。
0: 王导，这么点事儿，咱不至于这么极端吧？您刚才说把松阳的台词都去掉，是什么意思啊？
4: 保险起见。松阳演的这个角色可以保留，但是他演的这个角色的台词必须全部去掉，这样也是减少松阳失败的可能性。旦角的唱腔和发音，任何人不可能在个把月就拿下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这个剧的整体效果，您觉得呢？
0: 您的意思是说
5: 把梁玉写成哑巴？

0: 爸。
1: 嗯。
0: 你在家呢？
1: 回来了。
0: 看，穿上试试。
1: 怎么又乱花钱呢？我还有好多衣服呢。
0: 不一样。

0: 这个衣服你是要穿着去见姜老师的。
1: 就你妈呀？
0: 嗯，她明天杀青。
1: 哦，我知道，严总跟我说了，你妈妈演得非常好。
0: 你们俩现在名义上还是夫妻呢，她开机宴你都没去，杀青宴你总得露个面吧？是谁？这是姜老师喜欢的色系，会给你加分的。
2: 嘿。

0: 算了，姐之前就跟你说过，这个角色呢戏份太少了。这样，你回去呢看另外一个剧本，原告席上的被告项目也很好，姐答应你一定给你找顶流女星合作。
1: 我演。
0: 你演谁？
1: 聋哑人梁玉。
0: 你是没听明白我说什么吗，松松？这个角色如果改成聋哑人，等于戏份少了一半。我跟你讲啊，我捋了一遍剧本，如果他是聋哑人，他就只有十几场戏了。你想想，你在这苦练了一个月的这个戏腔、这个台步，你都没有展现的机会，观众都看不到。如果你演了这个角色，你就不是男二号，是男四，甚至男五。你能不能懂啊，
1: 姐？这我就得从专业的角度上跟你分析一下。你去罗团长跟我说过，这个世界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师父也经常跟我说，能把死人演好，那么这个死人都有他的故事。
2: 既然导演保留了梁玉这个角色，而且还有十几场戏呢，
1: 没有台词我就当默剧演了，我不会哑语，我去学不就可以了。
2: 就算他给我写死，我也能演。
0: 你想过没有，万一拍摄中间再出什么别的事儿呢？
1: 我想过了，这部戏没有梁玉这个角色是根本不成立的。
2: 这也是为什么导演保留了十几场他的戏的原因。
0: 不是，你怎么就这么拧呢？你就非咬住这部戏了是不是？
1: 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去打拳击擂台的时候，我被我的对手锁住了我的喉咙。你知道锁住就意味着这场比赛我肯定是必输的，我根本呼吸不了，我的眼睛是渐渐变暗的状态，我的耳朵也渐渐听不到观众的欢呼声。我甚至快要窒息的那一瞬间，在我听到裁判数到7、6、5、4、3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这一拳还没打出去，怎么就能把这场比赛给输掉？这种意念告诉我不能放弃。我用了我最后的全力，挣开了他的束缚。结局就是最后我赢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全场没有一个人相信，包括丁老师在内，他也在场。所以姐，有些时候我觉得，如果没有到最后一秒，不要相信结局。我希望你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的选择，好吗？
0: 姐真的是又心疼你又欣慰。我知道这件事情你受了很多委屈，来龙去脉我都清楚，但姐是商人，有时候利益捆绑没办法，只能装聋作哑，所以姐欠你的一定给你还回来。
1: 没有谁还谁，谁欠谁，我们一起好好的往上走。

0: 服。
1: 谢谢。
0: 你说你来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换个衣服。
1: 哎，不用了，自己家嘛，自在一点，坐吧。
0: 邝总，有什么急事儿吗？要不然你也不会来这儿找我。
1: 这话说的，你是我公司的艺人，我没事来看看你，这不应该的吗？我来呢是想问你件事情，你知道王导给我两个选择吗？
0: 什么选择？
1: 二选一。一呢是要孙艳龙亚人，二呢他退出。我觉得你跟王导接触比较多，你说他是怎么想的？
0: 王导获过那么多奖，应该对演员比较严苛。松阳现在的状况没有彻底恢复过来，这可能是他的顾虑吧。
1: 这种小事这么较劲，有必要吗？
0: 邝总，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你没有和导演好好聊一聊？
1: 洪亮，你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一呢，王导觉得这个项目剧

0: 他觉得这个项目能成。第二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松松特别的抵触，可碍于我的面子，他又没办法换掉，所以退而求其次。他就让松松演一个聋哑人，万一他演不好，后期他把他的戏份都剪掉，这样既不得罪我，还一箭双雕。
1: 王导这个人厉害啊，一箭双雕，用词不太恰当，对不起。其实当初呢，有人对松松的演技做恶评，我就放松警惕了，因为我实在没想到，有些人不把他弄下去，这事就不算完。
0: 同行同类型艺人，互相之间撕来撕去，不是挺正常的吗？同类型的艺人，你知道是谁互相撕，这并不可怕。明枪易躲，可怕的是，你以为你跟的是一家人，结果他背后给你一枪，暗箭难防。
1: 你好像话里有话，孔亮。我混了这么多年，得出一个理论：在任何行业，业务好不好，只能决定一个人站得有多高；品行好不好。 才能决定一个人走得有多远。我很欣赏品行好的艺人，所以这些年我都亲自带松松，他耿直善良，再加上现在呢演戏有所提高，我是铁了心要把他推回到一线的。我邝南山做事情一旦决定了，别人要与我为敌，不管是谁，我都不会客气。
0: 今日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何必互相撕呢？话又说回来，真要撕起来，你说说，哪个经纪人手上还没点艺人的把柄呢？
2: 邝总，你什么意思？
1: 特殊时期啊，我也不能指望别人了，只能拜托你，毕竟是男一号，扛得起大局。两点啊，第一呢，我希望拍摄期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毕竟演个京剧戏，不要有什么意外。第二呢，松松没有台词，但我希望最后成片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再删他的戏了。你回去跟王导聊一下，如果他有什么异议可以跟我谈，不必跟宋阳沟通。
0: 这两点我是不会妥协的，否则我就换导演。
1: 邝总，王导可是一线的大导演。松阳不一样，不要逼我做二选一的选择。好了。 咱们俩算达成一致了啊！这两天呢，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在家里好好休息。我走了啊！
2: 我送你。
1: 不用了。
2: 我送你。

0: 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1: 今天到矿南山来是带着警告来的。
0: 你干嘛要放在心上呢？等咱们俩拍完这部戏，你就签到我的公司来了，就不用难过了。
1: 我就不明白了，为了一个毫无前途的松阳，他至于这么上心吗？他矿南山公司的利润我才是最大的功臣，松阳除了给他带来损失和负面还能带来什么呀？
0: 别跟自己置这么大气。我倒是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当成借口去跟他谈判。你是他公司的摇钱树，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这个是怎么回事？
1: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何必那么在意呢？现在你才是最重要的。
2: 各位，我提议啊，在咱们正式开课之前，有请江夜老师呢做一个稍微提前一点的获奖感言，好吧？
3: 那后面不敢不敢，你这太过分了。
2: 不过，
3: 行，那我就说两句。作为一个女演员哈，这个年龄了，接到一个这么好的剧本，有一个这么好的导演，这么好的团队，就是一个女演员，特别荣幸的事情。入行20多年，快30年了，我就觉得咱们之前那个剧本为王和演技为王的日子，就真是一去不复返了。没想到现在看来，好的剧本、好的表演，最终还是有市场的。今年我特别幸运啊，接了一个好的话剧，还有一个咱们这个戏，真是非常非常荣幸。好了，别的我不多说了，来，我就先干为敬了。
2: 来。
3: 谢谢大家，随意。
2: 喂，哎，您到了哈，那您上来吧。
3: 一会儿再打。
2: 好嘞，等着。这才是大腕儿呢。
3: 谁呀？
2: 本片的编剧微光。
3: 哟，真的？哎，我自从看了这个剧本以后啊，我就特别想认识这个编剧。我就想，他怎么那么有生活呀？他是不是也经历过跟我同样经历的事情一样？好像他的生活那轨迹跟我有点重叠，是特别像。我就想，哎呀，万一这个戏要是真的获奖的时候，我就希望剧本获奖，我就能亲自的把这个奖杯捧给他。真的，
2: 给他。
4: 这边请。
5: 是。哟，对不起，来晚了。哟，大爷。哎呀，江夜老师，
6: 我就是微光。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为什么要隐瞒我的身份呢？这个江夜老师如果知道我是微光，我是编剧的话，他就不会出演这部戏。
5: 谢谢。好，
2: 丁老师，哎，那您也在这儿顺便做一个感言呗，好吧？好。
6: 我站着说，正式一点。首先谢谢大家，大家都知道我呢演了大半辈子戏了，塑造了很多的角色，但是你们不知道我生活当中啊，那真是一地鸡毛。大家都知道我跟江夜老师共同生活了有20多年了，可以说是到了左手摸右手那个年龄。但是这不可怕啊，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是十指连心。在这场婚姻中，

我以为击垮我的是世俗啊，吃喝拉撒呀，攀比呀，等等等等的这些琐碎的事情。我厌恶争吵，厌恶争吵完了之后还要面对媒体秀恩爱。我也厌恶江夜的咄咄逼人，再加上这些年哈，江夜老师的走红给我的内心造成的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我恰恰没有考虑到击垮我们婚姻的是我忘记了我当初选择江夜老师跟我共同生活的就是那份初心。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好好的两个人为什么走到最后走到了穷途末路。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一个跟我相濡以沫这么些年的妻子？我有点惭愧。

江野老师，其实在我们两个人这个婚姻走到最困难的时候，我却一步一步地感受到当初你的那份无奈和选择，为我的浅薄向你道歉，为我的不理解你向你道歉。嘿，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是以细为大，但是这回我自己潇洒了一回，只为江野，只为我对这段婚姻的反思和感悟。我这道微光照进江野的生活、情感和希望。只要是你这扇窗户打开了，这束微光，它永远在，永远在。

0: 还记得我们上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吗？
1: 20多年前吧。
0: 那年我们俩刚刚确定关系，说租一条船，你要拍荷花，没想到你掉水里了。后来才知道，咱俩都不会游泳。
2: 那你还不是一个猛子就扎下去，连命都不顾。
1: 可妈，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
0: 表面上看是为了你，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我。
1: 是严总让你来的吧？
0: 是严总和默默劝我来的。其实我并不是不想见你啊，我只是不想以这种方式
3: 让你为难，做出你不高兴的选择。其实婚姻这双鞋呀，你真是觉得不舒服的话，我也不想看着你难过。
1: 你是因为喝水冤枉了我才不跟我离婚的吗？婚姻里歉意和将就可是不一样的。要不就是这个剧本咱俩清了。
0: 人们欣赏荷花，都喜欢那夏天的灿烂，不喜欢看现在的样子。这可能就是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循环着。没关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四季，春天来了，花儿就开了。我知道在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当中有过讲究，不过我现在越来越能感受到你的内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从今往后再也没有将就二字。如果你现在掉到水里，我依然义无反顾地跳下去。新手表，
1: 嗯，
0: 宋阳送给我们的。本来想呢，在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给你，择日不如撞日，收下吧。
1: 看，好。
0: 他的一份心意。

0: 楼堂好。
1: 好。
2: 楼堂好。
1: 哎，你们好。
3: 楼堂好。
1: 哎，好。你找我呀？
3: 啊，这卡里呢有10万块钱，你帮我给一下丁老师。
1: 11万？
3: 啊，10万的本金，1万利息。
1: 哎呀，不用，老丁肯定不会收的。你要有钱的话，给本金就行了。
3: 有钱，我把老家房子卖了，这连本带利必须给。
1: 哦，行，就这事儿啊。
3: 这个，
1: 哇，
3: 也给一下姜老师。
1: 这什么呀？
3: 姜老师不是爱吃辣的吗？我让我爸准备了一些四川的特产。
1: 怎么会亲自给的呀？
3: 还是你帮我一块带过去吧。
1: 好吧。哦，对了，那个听老丁的意思，江爷也回来住了。
3: 真的？
4: 默默，
3: 嗯，
4: 推。
3: 啊！来啦！
1: 哎，默默，
3: 刘叔叔。
1: 哎，江爷，
5: 哎，来来来。
1: 嗨，是河水送给你的礼物，他说对你心里边就特别愧疚，无论如何让你收下，啊。
4: 那你就让人河水过来呗。
1: 哎呀，那个。
4: 装什么呀？我都听见他说话了。
1: 行，那我过去。
5: 哎呦，谢谢啊！
1: 哎呦，别客气。哎呀，
4: 激动的。
6: 一会儿河水来了，你不要再说话了。一会儿说。
4: 我，那我什么时候说还是不说？
6: 闭嘴！
4: 不说。
5: 我把这几个箱子都放在储藏间了。
4: 哎。
1: 喂，进吧。哎。
7: 江老师。快来！
4: 哎呦，

0: 要您别忙，我走了。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我没把实情跟他们说吗？为了我？不，你想多了。我是为你和罗夏。 你们俩要是能好，再在一起，万一你们俩要分开了，我不成罪人了吗？你们俩分开的话，我告诉你啊，我这冤可就白受了。从今天起，这事儿就算是翻了篇了。谢谢姐。
1: 那今天晚上我请客，一来呢是欢迎你回家。
2: 二来呢，为了可王和江夜，也为了何水和我，咱们重续前缘，冤枉重温，啊，咱们都共同吸取经验教训吧。将来夫妻之间吵吵闹闹可以，但是谁也不许再提分手了，好吧？
3: 谢谢一好。
4: 你们俩呀，哎，我觉得要抓紧时间，赶快把这证给领了。
5: 行。
0: 对，说到这证，我想起来了，
5: 哎，在一起。
0: 江夜啊，这是咱俩写的那个离婚协议书。作废了，作废了！哎呦，
1: 这结婚证我藏起来，让他找不着。没有结婚证，这婚不就离不了？哎，在这儿等着呢。
0: 确定？
6: 我确定，今晚10点他们会在铁路边埋伏，这是具体的地址，你要小心。还有，这些已传单拿出去，明天多印几份，全部散出去，注意安全。

0: 小月，你要替我高兴。我一个穷唱戏的，现在有了依靠，有了组织。
1: 站住！

0: 说吧，传单哪儿来的？你的接头人是谁？
1: 老实交代。说不说？
2: 长官，他不会说话，他是个哑巴。
1: 哑巴？我看你听得懂话。来呀，把你的接头人和你的接头暗号给我写下来，

好啊，放着生路你不走，来呀，给我吊死这个哑巴！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陈建哥。时间过得真快，上次接到组委会的任务来这里颁奖还是2年之前，一眨眼2年时间过去了。上次来颁奖啊，我在后台我就脚底板抹油，我溜了。为什么呢？上次组委会给我的任务是给一个所谓的流量明星颁奖，他的表演我看了，坦率地说，那个表演是令人失望的。
1: 如果演员的成长只停步于此的话，我们的舞台、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作品是没有内核的。我们闪闪发光的奖杯更应去激励那些刻苦磨练演技、提升自己的演员。
0: 其实我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组委会给我的任务是给一个老艺术家颁奖。不瞒各位说，我刚才在后台我偷偷看了一下获奖的名单，我跟组委会提个要求，我说换换吧，能不能让我给这个年轻人颁奖？为什么呢？因为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成长，看到了变化，
1: 看到了年轻演员愿意放下浮华，抵制不良风气，去磨练演技。虽然还有距离，但我看得出他为了角色的真实与专业下了功夫，能为了角色钻研专业，回归本心，才对得起演员的称号。没错，今年星辉进步奖颁予松阳。

0: 我真的很开心，两年之后可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和心态站在这个舞台上，拿到这样的奖项。
1: 我很感谢京汉话剧团，感谢罗团长，如果不是他的话，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感谢我的师父师母，他们待我一直都像对待他们的家人一样，特别是我的师父丁克蒙。

是你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好的演员，如何演戏。感谢我的经纪人黄德山，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我做到了。

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机会，真心感谢。最后，我想对所有批评我的观众说一声谢谢。是你们见证了我的成长，往后最幸福的事就是可以用心诠释更多的作品。我会进一步深入生活，希望未来更有机会去展现各种看似普通却又灿烂的人生。谢谢你。

0: 进。
1: 邝总，孔亮出事了，原来之前真的是他一直在陷害宋阳，已经有人把录音发到网上去了，怎么办？
0: 随他去，不用管。
1: 邝总，
0: Lisa， 培养优质偶像真的很重要啊。这件事就让他这么过去吧，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
2: 喂，你好。什么？哥，堂姐找你，说你没接电话。
3: 我一会儿打给她。
2: 她说签约的事要暂停，让你马上给她回电话。
4: 哥，你到底去哪儿啊？
3: 谈恋爱去。
4: 跟莫莫姐呀？
3: 不然跟你呢？
4: 那你带着我呗，我又可以帮你挑礼物，又可以帮你开车的。最主要的呢，是我可以用我这个神出鬼没的车技去帮你躲避那些记者。
5: 哟呵，得了吧，丽丽，就你那车技还神出鬼没？你是开我车没给我撞了就不错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有一个月休息的时间，我建议你也好好用我这一个月的时间出去找个男朋友，好好谈个恋爱。
4: 行吧，你快去吧，替我向莫莫姐问个好，加油，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5: 好的，那我先走了。

0: 定吧。
1: 别打了，别打了。
2: 拿生命跟我开玩笑呢是吧？还敢撞我的车？这一拳我不打你，是念在我跟你以前有交情。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跟疯了一样，但是我告诉你，我松阳问心无愧，我对你什么都没做过。
0: 我这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
2: 说什么了？
0: 说我一直在陷害你。
2: 行，所以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是你在害我。今天跑过来跟我承认是你陷害我，自己送上门来了。

0: 如果真的是你，我会让我的律师告你诽谤罪。
1: 你告我诽谤罪，好啊，正好我一肚子疑问呢，叫警察来把事情全部都调查清楚。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演打不开吗？因为我就是想让某些人闭嘴，因为我得用实力证明我是一个能演好戏的有韧性的演员，不是一个花瓶，更不无脑。我等着你，赶紧找人把事情调查清楚。还有我的车。

0: 思念堆满了天空，摩天轮会告诉你所有的秘密。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摩天轮吗？因为当所有人离你越来越远的时候，只有我离你越来越近。默默，我知道你恨我，不想原谅我，怪我，我都知道。但是现在我回来了，我跟这些雪花一起回来了。不过，雪花会融化，会消失，我再也不会消失。就算融化了，我也会融化在你的身边。
1: 凭什么你说分手就分手？你说和好就和好？就算是分手，也要是我说。
0: 以后谁也不准再说了。

0: 挺会找地方啊。于大圣，外号鱼头，没认错吧？有个叫麦自立的，你认识吧？14年前，绿藤因为一个工程，你对他大打出手。
1: 警察同志，当时我只是轻轻的打了他几下，那下重手的是杨东啊！你们可得调查清楚。再说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老板交代我们，让我们给那个麦子点颜色看看的。
0: 你说的老板是他吗？
1: 对，马帅吗？天地良心，我当时想吓唬吓唬他，把事了了得了。那个杨东下手可真是黑啊！
2: 不对，带回去问吧。
0: 带回去。哎，
1: 不是，警察同志，
2: 带走。
1: 警察同志，哎，
0: 喂，情况和我想的差不多，人也对上了，是马帅。我这边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带人去绿藤。

所以说扫黑除恶从来就不是空泛的四个字，在执行层面，打伞破网和打财断血是重中之重，要努力做到扫黑勿净，除恶勿尽。

0: 那么多我也记不住，你跟我说说，
1: 我是什么呢？
2: 啊？
1: 我是什么？
2: 你什么都不是啊。
1: 不对，
2: 哪儿不对啊？
1: 这肉里边有刺儿啊！
3: 哥，刺身哪来的刺儿啊？

0: 2018年9月21日，中央第36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塘市，开展扫黑除恶下沉督导工作。犹如一潭死水的绿塘市迎来了一缕曙光，这也意味着绿塘市黑与白之间脆弱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1: 罗组长，辛苦辛苦辛苦，
2: 搞了这么大个阵仗，
1: 热烈欢迎您和督导组各位领导莅临中江指导工作。
2: 罗组长辛苦，大家辛苦辛苦
1: 不辛苦。
3: 罗组长，肖书记去党校学习了。

0: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今天我要实名举报绿藤石新帅集团董事长马帅杀死我丈夫麦自立一事。2004年6月19号那天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丈夫麦自立被马帅的电话约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 洛山河正部级干部，纪检政法都干过，要不好话不多。赵立根57岁，广东人，中江省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扫黑办主任，办了很多社会案件，经验丰富。
2: 常阳，你说就咱们这个小小的绿藤市啊，至于吗？弄那么大阵仗？
3: 高利贷、非法贷款、暴力逼债、暴力拆迁，
2: 你说的那些菜都不够硬。
3: 说到点上了，这菜是不够硬。那得看看督导组是想吃什么菜了。反正路边摊一走一过也是吃，高级餐厅踏踏实实点一桌子硬菜也是吃。最重要不能进督导组档案袋里。
2: 什么档案袋？
3: 这么说吧，这些督导组来到地方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了，涉黑涉恶的，到了地方核实无误，就该查的查，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2: 那要是你哥也在那个袋里呢？
3: 呀，那就完了，那猴他妈飞飞了。你跟人瞎掺和什么呢？你要是在那个袋子里，那我这10年的法律顾问就白干了。
4: 哎呦，这个中江啊，变化太大了。上一次来绿藤的时候，还是10年前，这个路都不认识了。
5: 是。
6: 这都是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5: 熊书记和王省长这几年为了中江的经济发展操了不少的心，在全省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百姓的幸福指数都很高啊。
7: 谢市长，来之前好像听了一些反面的声音，
3: 是吗？
5: 啊，是是是，还有差距，还有不足。
6: 对，当然小索同志说的没错，我们有些工作呀，在长效长治上还有许多亟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中央督导组来就是对我们中江的关心和关注。
5: 陆组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在督导组的指导和帮助下查缺补漏，厉行厉改，让中央放心，让督导组的每位领导满意。
8: 我们下来工作啊，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工作做好，把过去这个重点啊难点啊这些事情呢都把它搞深，搞得透彻一些。总的来说，咱们干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领导满意，更是为了让群众满意。
6: 是，
8: 我们要让群众啊真正的感受到啊生活的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实的幸福感。
5: 是。
6: 对了， 您这次来啊，很多同志可是非常激动啊。

0: 你说这个督导组一个月肯定走吗？
1: 打香天是故意的吧？
0: 对呀，他揍他不是故意的吗？他不是说是绿藤有名的滚刀肉吗？我就要揍他，我出去我还揍他。
1: 金科说错，多督导组。
0: 哎呀，我督督导组干什么？
1: 马帅，要不是督导组没按原计划来，推迟了这半个多月，你还真是跟他们完美的擦肩而过，是吧？大哥，我得告诉你，你要真在那个档案袋里，你躲在这儿没用，明白吗？没用。所以有什么事儿你得赶紧跟我说，我得解决问题，你明白吗？你别让我。

0: 杨子，你咋就不信你哥呢？啊，
1: 这十年我跟你嫂子时间没有跟你时间长，我把你。
2: 谁来了？
3: 专组的来了。
2: 大力，大力，问谁来了？
4: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
2: 来了，来了，
4: 快，抓紧时间，
2: 工作快点，快点。

0: 李成阳、
1: 何勇。哎呦，这一晃得有十一二年没见了啊！
0: 有十四年了。
2: 十四年了。
1: 哎，怎么着？
2: 有任务。走，外边说两句。
0: 别，就这儿说吧。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李总吧。
2: 什么总？我就是跟马总讨个生活。新帅集团法律顾问李成阳。哎，离开绿堂这么多年了，把你给调回来，事儿肯定不小。
0: 我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啊。
2: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0: 中江省公安厅915专案组何勇。
2: 那个，来，马总，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大学同学，同班同学，高材生啊，母校的骄傲何勇，马帅，马总，
3: 幸会。
0: 海鲜味这么大呀？啊？季所长，怎么搞的呀？
4: 是这样的，
2: 坐。
4: 今天呢，干警们都比较累，我们就改善了一下伙食，叫的外卖。吃的是鲅鱼馅的饺子，
0: 这鲅鱼都成精了吧？啊，还能抽雪茄呢？
4: 那不能。何局吩咐过了，说您呢虽然不是正式替身，但也得好好安排。您看是不是换个地方？
0: 就这儿挺好。
2: 是这样，马总啊，办案人可以以案件侦办过程当中需要保密为由请求律师回避，如果何组长有这个要求的话。
5: 你看，我就必须得回避。
2: 但是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呢，有两点我必须提醒你：一，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话不要说，你有权利不讲；二，注意老毛病，准时吃药，听明白了吗？
3: 忙去吧。
6: 何组长，

0: 组长，声势两地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提前赶到这里，恭迎中央的领导同志。
1: 同志们辛苦了，
2: 三位辛苦。哎，
1: 好，
3: 好，
1: 啊，大家好。
4: 啊，陆组长，你看，到吃饭时间了，要不我们先用晚餐，也算给您和各位领导接个风。
5: 既然到了饭点，那咱们就先吃饭。不过我有个建议，我建议咱们从今往后就安排自助餐吧，一是大家方便，再一个也不会超标。
0: 我和骆组长想到一起了。
4: 好，骆组长，骆组长的工作态度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
0: 骆组长，请。
5: 好，
2: 谢谢。

0: 马总，我今天来不是正式的提讯，就是随便聊聊天儿。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
1: 聊吧。
0: 其实今天找你，主要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杨东，你认识吧？杨东，我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很多年前就让我给开除了，他就是个人渣。他出什么事儿了吗？他出什么事儿你不用管。是，我听说很多年前，他把人家一家五口给打伤了，听说到现在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呢。
2: 这是哪年的事儿？
0: 04年12月。
2: 04年的事儿你记得这么清楚？
1: 何所长，作为那么大企业的负责人，这点记忆力我总归还是有的。
2: 04年杨东的事儿记得这么清楚，04年你的事儿应该记得更清楚吧。
1: 20年前的事儿，我怎么能记得清楚呢？啊，何组长，你看今天，要不然咱们先聊到这儿，我有点累了，要不咱们改天再聊吧。啊，
2: 马总，我提醒你一下，你今天不说，等我正式提讯你，你再说。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3: 何总啊，我们这个自助餐味道不错。何总好，
4: 陆部长，请餐吧。
5: 太客气了，大家都饿了，随意吧，随意
4: 好，请啊。
5: 还是蛮丰盛的。好，
6: 骆组长好。
5: 哎，你好，你好。哎，这个贺云同志，对吧？
6: 您的记性太好了。4年前我在中央党校上过您的课，还当面请教过您的问题。
3: 那我记得，我记得。骆组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贺云同志现在是旅长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的岗位马上空缺。
7: 这段时间一直是贺云同志在主持工作，同时兼着市局扫黑办主任，一直在抓全市的扫黑。

1: 出国工作，年轻有为啊！
2: 何云同志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啊，您过奖了。
3: 在基层要做出工作成绩非常的不易，不错。
1: 谢谢谢谢。
3: 啊，这位是董耀同志，是绿同事的石门区的区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宾馆就是石门区。
4: 领导好。
2: 那这么说，你是这里的地主？哎呀，
4: 不敢当，不敢当。
3: 我们都是在你的地盘上吗？哎呦，
5: 陆组长，您说笑了。我的工作呢，就是为领导提谋好服务，让领导们安心工作。
2: 我们这些老头子有什么好服务的？大家都是要做好人民的服务员才对嘛？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您
5: 太谦虚了。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都要在您的指导下工作，
2: 请您多多指教啊。
5: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嘛。
2: 啊，好，
5: 随意吧。

0: 杨东当年恶性伤人，把人打得不能自理，原来是替你讨债啊。这样看来，马总，你不是不记得了，你这是选择性失忆啊。那个雨夜真的不记得了吗？
1: 没印象。
0: 好，我帮你回忆回忆，说的再具体一点吧。2004年6月20日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到今天为止，他老婆已经找了他14年了。
1: 找到了吗？
0: 马总，你有义务配合我工作。
1: 我不是一直在配合你们工作吗？你总不能让我说那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吧？

0: 现在还是闲聊吗？
1: 那我就更不能奉陪了，有点不舒服。
2: 气色挺好的，我陪着你。
3: 报告管教，我要去医务室。
4: 啊！喂，干嘛呢？
5: 什么事？三间有人受伤，赶紧通知医务室。
1: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行呀，马帅，没想到你还会玩这种小把戏。你听着，案子不会因为你自伤自残他就不办了，你这么做恰好证明你心是虚的，想躲是躲不掉的。出于道义，我今天让你去治疗。
0: 你考虑清楚了，认罪伏法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去医务室。
6: 喂。好，我知道了。

0: 这个马帅很有性格啊。啊，马帅这个人在你们绿藤很有名吗？
1: 啊，马帅应该是新帅集团的董事长吧，在当地应该算是个中等企业。啊，
0: 哼，大家吃饭吧，你也去吧。
2: 看来骆组长还没有到中江就已经展开工作了，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代表省里表个态，对中央督导组在中江的工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给中央给中江省4000多万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0: 好啊，

0: 这顿接风宴还是不错的，
1: 希望一个月之后的庆功宴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参加。
0: 对，一定一定。
2: 吃饭，这吃吃，
3: 吃个饭吧。

0: 专案组提审了马帅，他把手指头掰断了。
1: 是左手的小拇指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0: 都问他什么了？
1: 问了杨东，还有是4年前的事儿。
0: 这条线都已经查到这儿了，掐掉。
2: 魏勇，
3: 车上等我。

0: 在这儿能聊会儿吗？
1: 聊呗。14年前我就想跟你聊了，但你跟我聊吗？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你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管，跟我这样，至于吗？
0: 至于。
1: 当年别说咱们班，全校都知道咱们俩关系是最好的，连喜欢的女生都可以互相让。
0: 对，到最后谁也没捞着，让来让去的让人给截胡了。那哥们叫什么来着？是法学系的，叫什么？
1: 黄兴。
0: 记得这么清楚，记仇啊！马帅事儿大吗？
1: 大不大？你心里没数啊？
0: 我用咱们俩大学4年的感情向你保证。我和马帅在一起这10年，无论是他公司还是他本人，都很干净，你信吗？
1: 你这么说，我信。
0: 那你要信了，我就明白了，那就是10年前的事儿了。事儿大吗？
1: 大不大的，他都听你的授意，把自己手指头掰断了。
0: 刚才啊？
1: 对啊，就刚才。我记得当年上刑侦课的时候，没学过这些不靠谱的招啊。你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这些下三滥的招学了不少啊。我是真没想到现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我变成什么样了？
1: 你觉得吗？

0: 我觉得吧，你什么样我就什么样。
1: 我先走了，李总。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0: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3: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5: 与热点更近，
6: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7: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8: 与时代更近，
9: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0: 北京时间，
4: 北京时间，
11: 北京时间，
12: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3: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5: 北京时间。

0: 防你个心啊，卧底都卧到我的指挥部来了啊，你好大的胆。
1: 郑司令，你就带着我，我也想去。
0: 你去哪儿啊？你还长齐了吗你？
1: 郑司令，你别小看任啊，我也是八路军潘庐山抗日服装团的。
2: 对啊，郑司令啊，我还得问你个事儿。那你说你既然成立了我们潘龙山抗日复仇团，你们不带我们去打仗，那你成立他干啥呀？
0: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你了，你们复仇团的任务归易营长指挥，伏击进入包围圈的日军。
2: 啥？那狼柚子呢？
0: 狼柚子你们就不用参加了。
2: 我就认为我们做狼柚子是最合适的，这个地界我们熟悉啊。
1: 对，还有我。
2: 有你啥事儿啊？
3: 九金兄弟，狼柚子行动非常危险，你们不能去。
2: 哎呀，一营长，你们是不知道啊，这一片地区啊，地形是最复杂的，你们要是去了，没准还真被狼给咬了。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熟悉地形，我们去了就没有啥危险吗？郑司令，你说我们复仇团不打鬼子，不给乡亲们报仇，我们还有啥脸叫复仇团呢？我跟我的这帮兄弟们还有脸面对那些死了和活着的乡亲们吗？你是不知道啊，这些日子潘家榆死的那些乡亲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天天在我眼前晃悠啊。他们跟我说潘九进，我告诉你，那些祸害咱潘家玉的日本子，不单单是祸害咱们潘家玉啊，他现在是祸害全中国的乡亲们的。你潘九进不是要报仇吗？你报了没有？你叫我咋办呢？还有，这个潘庐山的一草一木，沟沟坎坎，就跟我们家炕头似的，我再熟悉不过了。不是说我们教导员要熟悉地形吗？你就说这么复杂的地形，没有十天半拉月的，他咋熟悉啊？我没事啊，我就是潘庐山生潘庐山长，我就是闭着眼睛我也知道这棵树在哪儿，那个石头在哪儿。郑司令啊，我求求你了，行吧，你就让我去吧。
0: 志军啊，你说的都对，要论熟悉地形没有人能比得上，但是为什么不让你们复仇团去？我们有我们的顾虑啊。
2: 啥顾虑啊？
0: 潘家玉仅有的一点血脉不想断送在你自己的手里吧？
2: 我明白，你们就是怕我们潘家玉剩下的人有危险，可我们不杀光日本子，不给乡亲们报仇，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呢，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原因，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你们没有实战经验，我不想你们做无谓的牺牲。
2: 只要你郑司令让我去，不管是上刀山下油锅，我二话不说，行吗？
0: 行了，这是打仗不是打猎，
2: 可在我们山里人的心里就认为打猎跟打仗是一样的。
4: 为啥呀？为啥呀？为啥呀？为啥不让我们去报仇啊？我告诉你说，我们的血海深仇你要替着报了，那我们还算不算是潘家玉的后人？我们死了以后哪有脸去见我们的父老乡亲和列祖列宗啊？
5: 可不咋的呀，俺们是潘龙山复仇团的人，咱们复仇团的仇就得俺们自己这儿报，你们说咋办？
6: 对对，
4: 我们自己要去报仇。
0: 司员，
6: 营长，
0: 你急什么？司员，让复仇团参加吧，让他们参加吧。

0: 大姐，这次你真的不能进去，里边正在开会呢。
1: 开会咋不能进呢？
0: 这是个很重要的会议。
1: 哎，复仇团的人是不是也在里头呢？
0: 是。
1: 那就对了，我也是复仇团的人，我得进去开会啊。
0: 你说你是复仇团的，你又没有我们的军装，你是老百姓，不能进。
1: 哎，老百姓咋了？你八路军不是为老百姓打仗的呀？你自己个儿不是从老百姓过来的呀？你这话说的。
2: 我以前是老百姓，
0: 但是你就是不能进。
1: 潘九金，
0: 哎，
1: 赵司令，赵司令，
0: 里边正在开很重要的会议，
1: 哎，我得进去开会呀。
0: 他们研究打鬼子似的。
1: 你看你早说呀，早说我就不进去了。这么快就研究进城打鬼子的事儿了？那开会都不带我。行，哼！
3: 凤来啊，我正要找你呢。哎，你上哪儿去啊？啊？怎么还气呼呼的？谁惹你了？告诉我，我去教训他。
1: 他们不让我入复仇团不说，还躲着我不见我。还有八爷你，不替我说句话，老向着他们。
3: 我向着他们，凤来，我那是向着你呢。
1: 向着我什么呀？不让我加入八路军复仇团，这叫向着我呀？
3: 凤来啊，我这都是为你好。
1: 为我好什么呀？一点也不好，不跟你说了。
3: 凤来。一个女孩子家，以后说话别可着嗓门喊，啊！
1: 我
3: 什么？知道九京以前为啥老躲着你吗？
1: 为啥呀？
3: 为啥？为啥你心里不清楚啊？嗯？女孩子家呢，就是要嫁人、生孩子，舞刀弄枪的，最容易把男人吓跑。八爷说的都是正经事儿。啊，你给八爷记住了，八爷都是为你好。嗯，你现在啊，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咱潘家玉留下根苗，留下后，这才是大事儿啊。
1: 哎呀，八爷，
3: 你想想啊，你们要是不留下后，将来还咋跟我苦打呀？咱祖宗从齐大少那开始就跟倭寇打，你知道咱们是齐家军的后代，咱要是没了后代，齐大帅在天之灵会咋看咱们这些后人呢？咱要是没了后人，啊，他将来还咋跟小日本的王家斗啊？你想想。
1: 哎呀，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听不进去，我现在自己的事儿都没整清楚呢，反正他们去报仇，我也得去报仇。
3: 哎呀，报仇那是男人的事儿，潘家玉还有女人，那就是祖宗的保佑。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给咱潘家玉添丁进口，才是大事儿。
1: 我跟你说不清楚，反正你不同意，我也得去。
3: 凤兰，不，你怎么了？你这孩子，传宗接代，天经地义。啊！你们都跑了，跑到哪儿去啊？不，你想叫潘家玉的都绝后啊？是吧？
1: 不是，
3: 你们还是盘龙山的人吗？小日本子是想把咱潘家玉的人都灭了呀？难道你们还没瞅出来吗？你们把自己的娃都生出来，我给你们养活大，将来你们给日本子拼命了，也好有人给你们报仇啊！
1: 哎呀！嘿，还生娃，人都走了，人马上就去打日本子了，来不及了。
3: 啥？他们要出去打日本子了？
1: 是啊，人家马上走了。哎呀，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去准备准备。切。

0: 同志们，这个狼鼬子可是一个技术活，一定要掌握好分寸，离远了不行，离近了也不行，离远了鬼子追不上，没兴趣不追了，那咱们可就白忙活了。如果离得太近，容易被鬼子合围把咱们吃掉，所以既不能伤着自己，还要把鬼子勾出来，这才是关键。
1: 我就说跟咱打猎差不多嘛，你放心啊。盘龙山方圆百十里的地形我们都熟，你就说把他们引到哪儿去吧。
0: 引到葫芦峪，然后把口子一封，小鬼子啊，插上翅膀也逃不出来了。
1: 明白了，你放心吧。
0: 九剑，咱们的任务目标是鬼子在长城脚下的一支新兵训练营。
1: 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明白，
4: 明白。
0: 为了配合行动，你们要换上日军的服装，迷惑敌人。
1: 行，
5: 不行。
1: 为啥？
5: 日本的猪皮不穿。
4: 哎呀，你们，
6: 我也不穿，
4: 我也不穿。
1: 我穿你不穿？
5: 不穿。
1: 那正思亮你穿你不穿？
5: 就是不穿。
1: 那打日本的你不穿？
5: 穿。
1: 就是嘛，他们都穿。你说，
0: 九剑，你一定要记住，你们的任务是诱敌深入，切不可恋战。
1: 明白。
0: 雷爷，到，你和复仇团一起行动，一定要密切配合，随机应变，边走边撤，保存实力。
7: 是。
0: 九剑啊，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撤退，你要听雷教导员。
1: 行。
0: 雷爷，怎么走，往哪儿走，你要听潘团长的，明白吗？好，任务我就布置完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5: 明白了。
8: 这次我呢？
0: 你就该干嘛干嘛去，烧水放猪去吧。
8: 我不烧水，也不放猪，我就打日本子。
0: 哟，口气还不小。喜子，什么时候你学会了保守机密，我再发你一杆枪去打小鬼子，怎么样？
8: 真的？
0: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8: 是，下回我听到上爷夫告诉他们。
4: 啥？
1: 你说啥呢，熊孩子？烧水去！这败家孩子你！
9: 报告，
10: 司令员，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咋了？日本的来了？
10: 不是日本的，是八爷。
0: 八爷？
1: 八爷？八爷咋了？
10: 八爷他现在在前门那棵大树下，他要上吊。
5: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看人上吊
1: 啊！到底咋回事啊？有没有人拦着呀？
10: 拦不住呀，谁劝也没用。现在你听，还在那儿嚷嚷呢。
9: 你们都让我！
1: 哎呀，我的祖宗！
5: 怎么了这是？
8: 八
9: 爷！八爷！
8: 八爷！
9: 八爷！八爷！
8: 八爷！
9: 八爷！你跟啥人这是？
10: 八爷！
9: 八爷！
10: 你让我下来！
9: 让八爷上吊了这是？
10: 听不到！
5: 谁呀？
1: 谁让你上吊了这是？八爷，你先下来行不行？
5: 谁都惹我，你们都惹我，谁这边逼我呢？
9: 我咋逼你了，八爷？
5: 我们八爷呢？
8: 八爷，是不是我惹你不高兴了？那我不跟他们打仗了，那还不行吗？
1: 你说啥呀你啊？啊，八爷，你先下来行不行？
5: 潘家玉要绝种了。我也不活了，一了百了了。
9: 八爷，八爷，八爷，你看我这，八爷，你看我这，八爷，八爷，
5: 你们这是潘家
9: 玉。八爷，八爷，八爷，
5: 你给我老实，不给我带着。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也别。

0: 上来，谁上来我就死给你们看！
1: 滚！
2: 司令，
3: 老爷子还没下定。
2: 啊，
3: 他是故意折腾。
0: 我不活了，活着也没有啥意思了。
1: 跪下！跪下！
4: 我要给你跪下！
5: 跪下！
6: 跪下！
7: 跪下！下
8: 来！
7: 下
8: 来！要
7: 啥话？
9: 好好好好说呗！
0: 谁把我这个老头子的话当回事儿？
10: 我听！
11: 跪下！跪下！
12: 只要你一句话，谁敢不听，我就砍了他。你听不？
13: 我都听。
12: 你们听不？
14: 听，
15: 都听
12: 不？
14: 听，
12: 都
14: 听不？
16: 听，
17: 都听不？
16: 听。
18: 你们都听我的。
12: 听，
19: 听，
12: 你们都听，
0: 都听我的。
12: 那谁要不听你的话，那谁就不是人。
20: 八爷，
21: 八爷，八爷。
0: 那好，我要活着。你们上战场跟日本的拼命了，我好埋你们不是？
12: 都跪好了，八爷。
0: 我为啥要跟你们说这些话？起来吧，都起来吧，
12: 起来，都起来吧，都起来。
0: 今儿个我为啥要说这些话？你们给乡亲们报仇死也值，你们跟日本子拼命，同归于尽咋都行。
12: 哎，大爷，
0: 都退后，
12: 退后，
0: 都退后，
12: 退后，退后，退后，退后。

0: 潘家玉的后生，能给我听着？承认自己是潘家玉的，嗯，那都朝着村头公回家。咋了？都不听啊？
1: 是啊，我什么都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潘家的祖宗被日本子祸害的乡亲们，潘家玉的孩子们要出去跟日本子抵命，你们保佑他们多杀小日本子，他们是给你们报仇啊！

潘家又赎回来了，陪日本在拼命这活，但凡是咱潘家玉的骨血，谁都能干。这也是最简单、最容易的活计。大刀、片子、枪子儿，大不了一块死。 在你们走之前，在你们上战场之前，我求你。

0: 山炮哥，俺姐不在了，我给你当媳妇儿，你愿意不？
1: 山炮啊，小花过来。你们的亲人都不在了，今天八爷给你们做主，磕了头你们就是夫妻了。回家给祖宗磕头。以后再靠，三靠。

0: 天之灵保佑你们早点有后代，领着媳妇回家上房。小七春梅，小七春梅，你们的亲人都被日本子杀害了，今天八爷给你做主中吧。
1: 八爷，我就听您浪费了。
0: 春梅，你的。
2: 八爷，小七哥心眼好，我愿意。
0: 好孩子，我替小七的家人谢谢你，也替死去的乡亲们谢谢你。

跪下。跪下。跪下。

大头啊，我知道你心里想的啥，可香草也是个苦命的孩子，一家八口就剩下他一个。 给祖宗叩头，一叩，再叩。

0: 你知道你一直喜欢晶晶哥，本来你和大头定的是娃娃亲，你七爷爷一直希望你跟大头成亲，大头的亲事就这么定了。 今天你们也成亲吧，给潘家与刘阁主留个后。晶晶啊，你有什么话要说？
1: 八爷，您老想让我说啥呀？

祖宗在看着你呢。 祖宗在看着你，给祖宗磕头。

0: 山炮哥。
1: 兄啊，俺不会的。
0: 那啥，哥，我是觉着屋里有点黑。

0: 小七哥，咱俩这就算成亲了。小七哥，你知道咋生孩子吗？
1: 知道，就是不能坐着，得睡一下。

我想过很多次，咱俩成亲那天是个啥样。原来是这样的。

0: 今天是咱俩的洞房，咱们是夫妻了。大爷说了，让咱们给潘家玉留后，多生后代。
1: 我要是活着回来，咱俩就好好过日子。我要是没回来，你就把咱的娃给带大了，将来给潘家玉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0: 你不是已经怀孕了吗？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我那都是骗你的。你骗我？哦，那我脖子上的印儿，那不是你亲的？
1: 那个印儿是我亲的，那不就行了？那你亲了我，那天我又喝多了，啥也不知道，那你说那事儿不就……谁告诉你亲了就怀孕了啊？你那天喝多了，那咱俩啥也没有啊？真的？啊？
0: 那你为啥骗我呀？我不跟你那么说，
1: 那你能心疼我吧？我不跟他们那么说，他们就得把我嫁给大头。

大头哥，天儿不早了，躺下睡吧。

0: 那时候你娶俺姐的时候，俺看着俺姐，俺就觉得俺姐真是漂亮。我就想着，要是哪一天俺也能像俺姐那样，那就好了。
1: 俺娶你姐那年，你姐忒漂亮，
0: 可是俺姐她，
1: 可是那小日本，俺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替你姐、替孩子、替咱潘家玉的死去的乡亲们报仇。可是杏花啊，俺啥都明白，可是俺就是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啊。

0: 打小到现在，一直都把你当自个儿的亲妹妹看，你叫我……
1: 你咋还说这话呢？我咋又成你亲妹妹了？今儿八爷都把我许给你了，那大家伙都看见了，都知道咱俩都是一家的了。那我跟你的事儿，那就是铁定不可能再变的事儿。潘九金，我潘凤来对你咋样你不是不知道，我心里谁都装不下，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到现在你还不承认我是你媳妇儿啊？那你就是嫌弃我。你要是真的不要我，我活着干啥呀？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0: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1: 别管我，
0: 大晚上的不睡觉。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你是我媳妇儿，行了吧？你是我媳妇儿，行了吧？
1: 行了，九金哥，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没我，没关系，我对你好，你不会感受不到的。但是有个事儿，你得记住了，你媳妇儿是我潘凤来，我潘凤来就是你的媳妇儿。反正我嫁给你了，这辈子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等着。

0: 大头阁。
1: 谁让你上来的？你给我下去。
0: 上边亮，你别冻坏了绳子。你上屋里头睡去吧，我去别墅。
1: 你爱去哪儿睡去哪儿睡。我告诉你说，就这上边，这是我的地儿，以后你不许上来。你下去吧。
0: 大头哥，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1: 你愿意说，下去自己说去。
0: 我就说一句。我知道你不稀罕我，你心里头想着别的女人，这不赖你。可是法爷说的对，三寸儿，四惨了。

大头哥，你是那日要去打日本的，可这强子儿不长眼呢。

你就要上战场了，你都给咱两家。

0: 类似潘家玉要出征打仗的男人走的那天晚上都成亲了，他们的生命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们的父母亲给的。潘家玉的香火延续了。
1: 祖宗啊，保佑孩子们。

0: 我对你们只有三个要求：第一，活着回来；第二，一定要活着回来；第三，必须活着回来。明白吗？明白。我再重复一下我的命令：你们一切军事行动，听从雷教导员的指挥；行军路线，听从潘团长的指挥。你们的任务是引诱敌人，不要和敌人硬碰硬；消灭敌人是回来以后的事情，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九军，
2: 到。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2: 郑司令，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他们都带着活着回来。
0: 你给我记住了，一定把他们一个不落，全都给我安全带回，听到吗？
2: 明白。
0: 出发，出发。
3: 等会儿，
2: 凤兰，你来干啥呀？
4: 盛司令，让他们喝完酒再走，行吗？
0: 壮行酒一定要喝。

0: 这碗得留着。我们女人在家等着你们回来吃饭喝酒。
1: 行。

0: 而你这徒弟浑身跟长了一尾火似的不自在，
1: 除了长呢再读了暴龙女儿，你行不行？不行你回去。
2: 咋了？还不让我去了？我要不是为了报仇，我能穿这身猪皮啊？
3: 那你回去呗。
2: 我不回去，我要去报仇。
3: 等等
2: 啊，
3: 走。

0: 伤了这么多？
1: 哎呀，这么多还不好啊！把枪给我，
2: 都隐蔽好了啊！
0: 隐蔽好
2: 了，你干啥呀？不说隐蔽好吗？
3: 杀鬼子报仇呗。
2: 哎，焦同志，那现在咱咋办呢？要不咱开枪，把他们都引出来。
4: 然后呢？
2: 然后就跑啊，往葫芦峪跑。政司令不在那准备好了吗？
1: 等等，这么多日本的真好啊！看来全唐山的日本子都在这儿呢。哎，去咱们潘家峪的日本子也肯定在里边。来吧，咱报仇吧！啊，
4: 再看看。
5: 大佐阁下，成都本是夜袭，已随被就绪，请阁下取旨。

0: 大日本天皇陛下的勇士们，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天皇陛下的圣战，为了大东亚的共荣，确保不让任何武装抵抗分子对圣战进行破坏。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任何的抵抗分子。
1: 这么多响尾
2: 子，咋了？
0: 只要他们远远看着我们的时候，
1: 是不是看这么多日本子，
0: 他们
1: 他怕了，
0: 就已经开始疯狂逃窜了。
1: 他们是狼
2: 鼬子，你懂啥呀？咱是狼鼬子，再等等。
0: 很好，我看到了你们的自信。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想想办法。
0: 我要带领你们进行远足郊游，你们高兴是可以的，但是同时。你们要拿上你们所有的轻重武器来进行演练。帝国的勇士们，天皇陛下正在看着你们，现在演习正式开始。
3: 一定给我记住，即使撤出战斗也不能冒险，如果有任何损失
4: 你也不要回答。
1: 需要让撤退。
2: 撤退？
1: 对，撤退。
2: 为啥呀？就是啊，我们来都来了，这得杀几个报仇啊！
1: 军事上听我的，撤退。
2: 那不行，不行，都来了，咋就撤了呢？
1: 潘九锦，你可以不听我的话，难道连郑司令的话你都不听了？
2: 你别拿郑司令在这压着我。
0: 帝国的勇士们，你们的假想敌就隐藏在。对面的山上，准备出击。
2: 可可可可，有

0: 都冲着我们来了呢。
1: 发现了，
0: 这都发现了，那咋办呢？
2: 来得好啊，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我赚一个。
3: 停！发枪，谁开的枪？
0: 谁让你开枪的？啊！报仇啊！报！那现在咋办呢？
4: 已经传达阁下的命令，所有枪支一律不得上膛，
5: 所以不可能走火。
3: 响声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4: 好像是对面的山上。
3: 八哥，哼，看来这次我们的演练有点意思。
6: 敌国的勇士们，今天我们的演练有所改变，任务是追击对面山顶上的那几个开枪的人。出击！
0: 穿这身衣服，分明跟穿着一团火似的。让老子穿这身猪皮，我呸！
7: 大头，你干啥呢？
8: 快，从山上走吧。
0: 这是我的枪。

0: 日本的，跟上没啊？没跟上？啊？
1: 呸！
0: 我怎么觉着，是不是咱们跑的有点快呀？
1: 跑快了，那咋办呢？
2: 去，再去看看。
0: 看准了。
2: 来了，
0: 好像是来了，
2: 走。
3: 报告，大佐阁下，
4: 八本树通部队发出通报，在防区
5: 曾经发现过穿我军装的八路军，是不是我们正在追击的目标？
6: 传我的命令下去，一定要活捉那些武装分子，然后交给佐佐木队长亲自辨认。
4: 好，
6: 出发。

0: 不跑了，我们凭啥跟个娘们似的让日本的追着跑啊？我们跟他拼了。
1: 你拼啥呀你啊？你拼啥呀？我你当狼友的知不知道？
0: 你
1: 郑司令说啥了知不知道？
0: 你
1: 我谁说了算你知不知道？就你磨磨唧唧的，要没有你我们能跟追得跟兔子似的啊。走快走，
2: 一会儿大家把装备全都扔到路上没用的啊。
1: 走，再开一枪，再开一枪。
0: 日本子，你大东爷爷在这儿呢，你来呀。
3: 快抓吧你！

0: 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省着里面埋伏的同志把咱们当鬼子啊！
1: 明白，快脱，快脱！
2: 你们腿上上衣了，都跑得那么快，都不疼疼我？
1: 气儿，你咋捡回来了呢？
2: 我觉着这些东西扔着费钱。
1: 你是不是傻呀？咱是狼鼬子，这些是诱饵啊！
2: 哥，我不傻呀。什么钢盔呀、水壶啥的，我都没要。这些全是子弹呀！你说，待会儿要打起来，你拿啥打呀？
1: 对呀、啊，谦儿，你太聪明了。来，快，谁东西谁拿走。
0: 赶紧，鬼子来了！
1: 快快走，
3: 走。
1: 走
3: 全速追击！

0: 司令员，他们已经到峪口了，
1: 继续观察。
0: 是。
2: 郑司令，九剑哥他们过来了。
3: 上！
4: 追击！

0: 大佐阁下，有何指示？
1: ！再不打，日本子就跑了。
2: 这城道。
3: 小野君，不必紧张，放松一点。没看见那几个开枪的土八路吗？他们已经逃窜得无影无踪了。
4: 看到那个日军的通讯兵了吗？就是屁股后面天线的那个。告诉战士们，千万不能把他给打死了。咱们就指着他给佐佐木报信呢。
1: 是，明白。
3: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演习目的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振奋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士气。大家今天都做得非常的好。小野君，
1: 好，
3: 集合队伍返回营地。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点滴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8: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7: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故事中转。

0: 的叫好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哎秀琴
2: 啥事儿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哎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2: 哼这丫头脾气咋出马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
4: 小琴啊、哎、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啊、看看
2: 哎别小琴
4: 在山里边待的脚也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啊、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合上了俺都看见了
4: 我没在意呀、啊、
3: 人家那些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4: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4: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挑了
4: 小姐小姐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真扎脚了，
1: 哎，秋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黄瓜菜都凉了。行了，
1: 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
0: 啊，
2: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3: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嗑瓜，
4: 凉粉，凉粉，伙计，
3: 好嘞，稍等哦，凉粉嘞，
5: 老板，
3: 哎，凉粉，凉粉嘞，
1: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3: 来点啊，
6: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3: 伺候，伺候，
1: 肯定的，
3: 下午再来啊。
7: 来碗凉粉儿。
8: 罗总，要醋吗？
9: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8: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
9: 我只要老陈醋。
8: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0: 老总，凉粉来了。
9: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役上军官和黄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黄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沽山一带。
1: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9: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黄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岛，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1: 多谢，快快快！大哥，你看华菜华姑娘的哟，呀，大姑，
12: 我
11: 有。
2: 新小米儿啊！
11: 海军麻袋拿来，
13: 是
11: 走。
14: 哎，这干啥呀？这是，这走了走，
11: 让开！
14: 这这粮食，粮食我卖的，
13: 走开！
14: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11: 妈，
14: 老总，老总，哎，老总，老总，
11: 八嘎！
14: 老总，老总，哎。
15: 老板结账。
8: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
16: 有

0: 小伙子啊，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
1: 老哥，他妈娘的，小鬼子欺人太甚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大鹏，大家勾人。团长，鬼子出动了，难撤。团长，您是八路团长？
0: 没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1: 您就是李云龙？
0: 怎么，这还有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1: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含糊。
0: 好啊，团长，哎，送段鹏到王记剪刀铺，安排人送他上哨。哎，走，我们换衣服准备赴宴了。哎，
2: 走。
3: 嗨嗨，そうです。山本太佐、修士名の最近の態度は曖昧で、彼の情報全部は大事ではない。はい。その上、二度が約束の時間で情報を送り出していない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はい。私はその人を少し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はい、彼に多大な心理を抱くことがあって、大佐に安心してもらって、私は大佐に満足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ああ、はい。大佐あまりに遠慮した。そう、そうそう、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4: 山本大佐は一個我々憲兵と違ってくれたくないんです。
3: 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て、人はライン川で飲んでビールに慣れて、ドイツ人の正確な操作をマスターして、頭すべて特殊戦なので、残念ながらここは死ので、本当にここが特殊戦ではない。かえてそれが憲兵の制度。あなたはすぐに主人名を連絡する。
4: もし彼は引き続き協力してくれなら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3: それなら彼の自首書を八郎軍に届けて、私が利用料を探すのは難しくて、それとも八郎軍を探すのはたやすかった。
4: じゃあ私は首相と連絡します。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休戦の上誕生日祝い行け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3: 遠慮しないでくれ。あなたはこのことをするのでさえすれば、つまり私の最も良い誕生日の贈り物として。
4: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5: 茶来了。二位您用着。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
6: 掌柜的好眼力，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哦，
5: 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6: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哎，
7: 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5: 可能呢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
7: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儿厉害？
0: 来了，楚老板。楚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7: 请坐。
0: 请。
7: 李龙兄，别来无恙啊。
8: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7: 我约云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
2: 最适合你我的身份。玉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8: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2: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8: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2: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8: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2: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8: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2: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8: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2: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8: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2: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8: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2: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8: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2: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他以为他石头缝里蹦出来。哎，把盘子端起来吧。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あ、どうだどうだ。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
3: 记得
0: 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让你强不长脸。
3: 一句话盛开，发肤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0: 爸，
4: 你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
4: 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呢？
2: 爸爸，阿达诺，哪里死路啊？口豆腐的。
4: 他说什么？
5: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4: 问我吗？我姓李，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5: 太君，
4: 八路，是。
5: 别走，
6: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5: 队长，虽然不动。
7: 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6: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7: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0: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1: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0: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1: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0: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1: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0: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哎，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花和尚！
2: 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大怎么长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腿法还可以，看俺的。知道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 乐意奉陪，

0: 他说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旗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

0: 他与国军打了十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钱伯钧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着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0: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内衣营的装备，
1: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0: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1: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0: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肆了这次清乡活动？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0: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三八战士于忠虎正在这间潜伏任务，去实施。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1: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1: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0: 是。

0: 再一个。
1: 是啊，俺团长。
0: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1: 俺在等你。
2: 有事吗？
1: 有事儿。
2: 哦，那就说嘛。
1: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0: 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1: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0: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 那为啥？喜欢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0: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1: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0: 我？
1: 你亲口说的。
0: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1: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3: 朱干事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4: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3: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4: 放心吧，朱干事。
3: 回去吧。
1: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0: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洗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1: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0: 哎呀，秀琴，秀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

0: 朱干事，辛苦了。
1: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1: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2: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1: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0: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1: 咱俩，
0: 嗯，
1: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0: 那有啥问题？
1: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3: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1: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0: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1: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0: 那你娶俺？
1: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0: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1: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0: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把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男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

0: 李云龙。秋晴，你再说一遍。
1: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0: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1: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0: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了。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1: 时间不长。
0: 他说了要娶你吗？
1: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0: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呢？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1: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0: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1: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1: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0: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0: 啊？
1: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0: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1: 那是俺自愿的。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老李，老李，
2: 哎，
0: 老李，出来。
2: 哎，政委，
0: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0: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0: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呀，这回祸可闯大了。
0: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儿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的，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 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他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啊？
4: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4: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4: 哎，老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周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0: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可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儿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山寨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4: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世元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4: 哎哎，老赵，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4: 哎，老赵，哎，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又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上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

0: 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2: 九日
1: 天晴
2: 水热，北京的五月哪里家教最新鲜？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冬天必须巅峰神，每一家都想发掘风格。
3: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北京

0: 谁啊？
1: 先生，我是受人指点来您这儿抓一副祖传的药方。
0: 你家祖传的是什么药方？
1: 半张痨病药方。
0: 我这儿也有半张祖传治痨病的药方，如果能对上，我就给你抓。你是五号联络员。快进来。
1: 不了。宋英，这是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你马上传出去。这个情报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安危，无论什么情况，你必须发出去。
0: 放心吧，我一定发出去。

你挺有本事吧，居然能从医院偷偷跑出来。说吧，你之前到教会医院干什么去了？不说什么，抓起来。

我们已经接到了敌人的情报，浪河孔令女目前安全，正在设法摆脱敌人。 速度比平时快了一倍啊！不好，电台可能要。

来。上，把他抬走。

敌人已经放松了对我们的监控，今晚我会想办法出去送情报。如果两点整我还没有回来，说明我已经暴露。浪古希把自己留下，就是为了把猎眼计划的具体内容给组织传出去。所以一旦我出事，无论如何，你都要把浪的情报送回去，去三道湾找码头张老大，给他看这个。

0: 有人吗？外面有人吗？我不舒服。
1: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0: 后背有些难受。
1: 我去帮你叫护士。哎，
0: 不用了，帮我放个身就行了。

0: 东瑶发来的电报说得很详尽，一日妄图用微型炸药在中国的四大重要城市——北平、上海、重庆和南京，利用隐藏的黑沙帮密探同时炸毁美英法三国的商会大楼，而后嫁祸给我们，挑起国民革命军和这三个国家的战争。而这个时候，日本人会重新划分新的租界，获得更大的侵华利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还准备了B计划，那就是像浪他们这些被精心挑选出来，能够实施精确打击目标的操炮手。这些就是烈焰计划的具体内容。上级组织指示，让我们排除万难，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粉碎敌人的阴谋。没有准确的时间，但地点是外国的商会大楼。 关键是要找到究竟是哪些隐藏下来的黑沙帮成员会携带这个微型炸药，还有那些操炮手，以及隐藏在当地的实施作案的火炮武器。嗯，我们已经通知北平、上海和重庆的地下组织，让他们加大力度排查黑沙帮的工作。至于我们这里，哦对了，我还记得你们不是说过，浪曾经提供过一份为了烈焰计划而特意隐藏下来有关黑沙帮密探的名单吗？
1: 浪给我们提供的密探名单里面的人员并不多，而且目前我们只找到两个人。
0: 那要不要立刻采取行动？不，我认为先不要打草惊蛇。这两个密探都在我们的秘密监控中，不到关键时刻不能撒网，一旦要动，就要将整个黑沙帮组织一网打尽。但遗憾的是，动摇的电报没有发完就断了，不然我们一定会获得更多的线索。
2: 看来是电台遭到了敌人的破坏，那是我们在闽南唯一的情报站。这么重要的情报，我相信浪不会不和组织联系的。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把情报中更多的细节送回来。
0: 说得对，卢克，你们的五号联络员要回来的话，会走几号线路？
3: 我跟他在制定各种预案的时候，曾经有过约定，一旦出现十万火急、特殊情况需要回来时，就走六号线。
0: 六号，对，你看啊，从南洋登船，抵达这里，从这里再绕一个弯子，回到南京。这条线路虽然路程远了几百里，但是相对而言比较隐蔽和安全。你打算派谁去接应？当然是祝梦彤同志。我知道。 你现在肯定为他们担着心了，别不承认，我们共产党人又不是石头，既是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更何况，他们一个是你的爱人，一个是你的亲弟弟。好了，你马上。

应该叫你一声姐夫。朱梦同是我的姐姐，我怕你在工作中会招惹我，所以我一直瞒着你。为了完成任务，也为了我姐，你要活着出去。

0: 发现蔡婉生和魏福成死了以后，你好像轻松了不少，怎么解脱了？
1: 他们是怎么死的你我心知肚明。
0: 你的命可真大，手段也很高明，介意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把旧杯换掉的吗？放心，这里再也不会有什么窃听器了。
1: 我倒想问问，接下来你还打算怎么置我于死地？
0: 那就要看看你我之间的事情，你有没有告诉金泽一郎了？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自己去问他。
0: 今天，当时你身处北洋政府督办处和搜查局，都不是你的作战部队，你应该很理解我呀。而且我告诉过你，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我一定不会留你。对不起，不光是你，我对任何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大可不必太过伤心。
1: 伤害他人后说对不起很容易，受到伤害后说我没事却很难。
0: 说实话，我不希望，也非常的害怕你是革命党，那样的话对北洋政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损失，也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撑过来的，不会跟那些革命党一样是靠什么什么共产主义信念？
1: 我这人没什么信念，唯一的信念就是希望能够活下去。
0: 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最大的资产是希望，有希望就好，但不要对过去念念不忘，要知道接纳现实是远离不幸的第一步。
1: 接纳现实？你该不会告诉我，在经历了这么多欺骗和伤害之后，还想让我对你保持信任吧？

是每件事情你面对了就会改变，可如果你不面对就什么都改变不了。你应该很庆幸你现在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0: 你这要出远门啊？
1: 哦，对。
0: 去哪儿？
1: 赵天，你……
0: 你看看我，这把金属的纪律都忘了，不该问的不问。
1: 你怎么来了？
0: 是这样，我看你最近脸色一直不太好，就给你买了些水果和红枣，补补身子吧。
1: 你太客气了，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2: 哎，真的说买就买了？我能吃一个吗？
0: 当然可以，随便吃。
2: 嘿，这么好。
0: 如果你们觉得不够的话，下次我再多买一些。
2: 好啊。
1: 不不不，你可别破费，咱们都不是讲究人，没事吃什么水果啊？
2: 孟彤姐怎么能这么说呢？吃水果对人好处那可太多了，尤其是对女人。
1: 你呀就少说两句吧。哎，你刚刚说什么说买就买，什么意思啊？
2: 哦，昨天晚上赵天送我回宿舍，问起你为什么最近脸色不太好，我说因为你熬夜好几天了，他就说会给你买水果，没想到今天就送来了。
1: 你这丫头也不客气一下就吃。老赵，谢谢你的水果，我先走了。
2: 嗯，
1: 再见。

0: 你笑什么？
1: 老赵，你说你也不老啊，孟童姐为什么管你叫老赵呢？
0: 嗨，叫什么都无所谓。
1: 真的？那以后我就叫你小赵，这样显得你多年轻啊。
0: 你管我叫小赵？这有点不太好吧？你才多大年纪啊，不怕把自己叫老了？
1: 我不怕啊，我还希望自己能老一点呢，早点找个男人嫁出去。
0: 哎呦，你这姑娘够直接的。
1: 这有什么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不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嗯，干活。

0: 姐，相信我，我一定能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配合好今天的工作，你就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吧。
1: 回来吧，你们都回来吧。今天我们的婚礼还没开始，你就要走了，那我们算不算夫妻啊？
2: 看你说的，
3: 当然算了。等完成了任务回来之后，我一定会给你补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1: 我不在乎什么样的婚礼，我只希望你能够早一天平安的回来。
3: 我会回来的。
1: 可我真的不想让你走。
3: 说心里话，我也不想走。但是黑沙帮的密探已经渗透到江方要塞，不揪出黑沙帮分子，一旦战斗打响，敌人里应外合，北伐军将会受到重创。我们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而放弃终极任务。
1: 谁让你放弃了？我就是舍不得离开你。
3: 以后我们只能随着电波见面了，就像七夕夜里的鹊桥，让我们两个人在桥上相会，是不是也很浪漫，很富有诗意？
1: 我不懂什么诗意，我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
3: 你也一样，同样是在敌后工作，一定要好好的配合徐俊南，万事都要谨慎。嗯，对了，你那个曾经当直系军阀士兵的弟弟怎么样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
1: 他在总部负责传递情报的工作，说起来也算半个地下工作者。
3: 说实话，我真希望早一些见到我这位小舅子，他跟你长得像不像？是不是很帅气？
1: 秦天，你都要离开我了，咱们能不能先不要说他？怎么好像你离开我很高兴似的？
3: 你看你说的，我怎么会高兴呢？
1: 告诉你啊，反动军阀那边可是搞腐败小情调的地方，你不要因为工作需要就给我胡来，要是被我知道，我就
3: 把我怎么样？
1: 我去打折你的腿。
3: 哇，原来你这么狠毒。你放心，为了我的腿我也

0: 山野阁下息怒，我想蔡万生也许并不是革命党属下正在加紧排查，但是他安插部下到曾凡博身边做眼线一事，证据确凿。我目前认定他们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两个人是革命党，一个是魏福成，就是他害死的蔡万生，另一个也许是……
1: 我不管有几个革命党，有嫌疑的统统枪毙。蔡万生死就死了，但是立案计划绝不能耽误。
0: 让曾凡博接手，命他催促前置学，尽快把东西研究出来。还有那些草炮手，训练成熟后立刻派到四大城市。中国的国民政府很快会从武汉迁到南京，要在他们立足未稳之时动手。
2: 嘿，我会立刻。

0: 阁下，出事了，又怎么了？
1: 陈毅，沈梦丽偷偷溜出了病房，我并没有立即抓捕，而是派人紧跟。结果，不要吞吞吐吐的，直接说结果。结果，他进了一家教会医院，我们的人随后跟了进去，发现一部电台，对方正在发报，正要抓捕的时候，那家伙引爆了炸弹。啊，
0: 沈梦丽人呢？
1: 已经被我们当场击毙。另外，孔令与袭击了开亚他的人，已经不见踪影。
2: 随后，我们追踪了他一天一夜，到目前为止没有丝毫线索。也就是说，沈梦丽和孔令宇也是革命党。应该是的。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他们隐藏的都这么好？可能与不可能的区别就在于，看你是否抱有成功的决心。 我相信你一定不是革命党，才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执行。这也是你唯一可以活下去的机会。让我潜伏回南京，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端掉外国人的商会大楼，你说的轻巧，炮声一响也就意味着我完蛋了。你给我什么机会，还不是让我去送死？就像当初把你绑到我那儿一样。 如果你不去，我就说是你毒死的魏副长；说你和他都是革命党，你一样会死。但如果你去了，那结果就大不一样了。一个是被人击毙，死在冰冷的角落；就连自己的尸首也不会有人发现，而另一个会成为我们的英雄。你很聪明，当然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0: 我们是谁？ 日本人还是北洋政府？我认为你不光是在为日本人做事，好像针对我个人，你在寻求报复。我们有过节，对吗？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本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宝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对，
2: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个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的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3: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3: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

0: 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1: 脱
2: 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少儿哔哩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给上面，不要放我呀！
8: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1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我认为你不光是在为日本人做事，好像针对我个人，你在寻求报复。我们有过节，对吗？
1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1: 你的脸是被炮弹毁容的，准确的说是在武昌战役中负的伤，对吗？赵建波，
12: 取的新名字很具有杀伤力，我喜欢。
11: 你不敢承认是因为你害怕面对我这个老同学，不相信我也会投身到日本人的身边，对吗？

0: 就会和你的老同学相见了。不过我现在让你做的是选择题，不是问答题。
1: 你觉得你刚才给我扣的罪名，金泽一郎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你认为你还能安全地走出这里吗？
1: 真不敢相信，我竟然会被你牵着鼻子走。不除掉我，对你来说，我始终都是你的心头大患者。
0: 我说过，你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
1: 这么说，我别无选择。
2: 被谁发来密电？
0: 是你把孔凌宇带到毒贩处的吗？
1: 我早就说过，当初是魏富章贪图能从他那里得到好处，指定让我带上他的。
0: 你了解他吗？
1: 孔凌宇，一个家庭富庶、人缘很好的副官而已，我带谁都是来。怎么了？
0: 孔凌宇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1: 你说什么？他是革命党？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可靠吗？
0: 他的姐姐叫朱梦彤，有可能是革命党隐藏在南京的情报人员，而现在是警察署的探员。回电，深度接触，取得对方信任，等待命令。
2: 是。出事了，出事了！沈梦丽和孔令宇都是革命党，孔令宇已经逃跑了。
0: 他当然是革命党，我在南京的内线已经证实了他的身份，而且我认为蔡万生和魏富成就是被这两个革命党设计陷害的。现在好了，革命党都已经知道是谁了。山野阁下怎么说？
2: 命你接手蔡万生的一切工作，全力部署后续工作。
0: 那孔令宇呢？
2: 他跑不掉的，我已经安排所有人到各大码头布控，我一定会亲手把他抓回来。
1: 带上我吧，我是他的长官，跟他共事多年，而且了解他的习性，一定能帮上你们。我痛恨身边的人是革命党，更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0: 看来我也得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蔡万生那边想借机逃跑。

0: 宝儿，谢谢你啊！什么人？是啊，光天化日竟敢抢劫！哎呀，你行啊，胆子不小，起来，跟我去趟警察署。起来。是黑沙帮的人，
1: 我
0: 看来隐藏的日子不好过，开始靠打劫来维持生计了。说，你们黑沙帮还有多少人隐藏在南京？不说是吧？有你开口的地方。
2: 走！
0: 这家伙知道的情报少得可怜，说是黑沙帮的人撤离南京时只告诉他隐藏下来等待命令，至于谁跟他接头，接头地点在哪，他都不知道。

0: 我们对黑沙帮的秘密联络网并不熟悉，目前不宜打草惊蛇。嗯，以后再有抓捕黑沙帮的行动，一定要听我统一安排。
1: 明白。我当时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窃贼呢，谁能想到他是黑沙帮的人？这不是赶巧了吗？
0: 对了，让你负责的那个秘密案子，可不能放松。说实话，和你共事让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很多。
1: 是吗？我可没觉得你有多老。对了，还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你招募来的那几位都是共产党的。朱猛头是早前救过我的人，我已经认出来了。啊，我没别的意思，是我的上线让我近期留意身边共产党的动向，我觉得这不是好兆头，所以我想提醒你们，万事需谨慎，不要把自己的身份透露给任何人，不然的话你们会很危险的。
2: 徐探长，
0: 怎么你们俩有过节啊？
1: 没有啊，而且我们相互间很欣赏的，是吧？探长，您招募的人很有个性，您放心吧，我们会很好的合作的。嗯，你们聊。
2: 探长，这什么人，背景查过没有？可靠吗？
0: 他是国民党的地宫人员，也一直在隐藏自己的身份，抓捕黑沙帮的密探，非常可靠。
2: 他知道我们的身份？
0: 嗯，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不会不知道。刚才还提醒我，不能向任何人暴露我们的真实身份。
2: 哦，
0: 说吧，什么情况？
2: 哦，是这样的，昨夜机要室探测到城内有不明电台在向外发报。
0: 密码破译了吗？
2: 是一套全新的密码，目前还没有头绪，但机要室的人正在抓紧时间破译。
0: 全新的密码？
2: 嗯，
0: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相信敌人很快就会有所动作了。
3: 快点，快点啊！快！
4: 警察，小心点！
3: 小心点！
4: 好了，轻点啊！好，小心，小心！
3: 快点
4: 啊！
3: 哎，
4: 好嘞，好嘞，
3: 慢点！
4: 慢
3: 点！好了，好了，你们啊！
5: 凭什么认为孔令宇会出现在这儿？
6: 很简单，汉路已经全面封锁，他只能走水路，而闽南地区所有的码头只有这三道湾没有官方进入，这里鱼龙混杂，各方面黑势力聚集，孔令宇想离开这里，他只能从这里偷渡出去。
5: 在这里找人太难了，你应该派所有的人出来把这里彻底的搜查干净。
6: 哪儿来的那么多人？能封锁汉路已经很不容易了。
7: 以我对孔令宇的了解，他绝不会在白天出现，一定藏在附近什么隐蔽的地方。
6: 走，我们到别处看看去。

0: 你们在找我吗？
1: 你身上的枪哪儿来的？
2: 是我给他的。
1: 曾凡博，今天的身份还没有彻底的查清楚，孔令宇是他的副官，他们两个都有可能是革命党，你是不是疯了？
0: 我说了，我不是革命党，那孔令宇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1: 今天你先给我闭嘴。
2: 孔令宇，把枪放下，你跑不了了。
0: 曲州先生，这里没有别人，把他们干掉，我们一起走。
2: 你说什么？
0: 怎么了？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再给他们演戏了。李洪天呢？啊，他怎么没来？
2: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我打死你！
3: 住手！
1: 我要留活口。
0: 金子一郎，你要敢开枪，我就要了你的命。曲竹先生，沈梦丽呢？
2: 我不知道什么沈梦丽和曲竹，我打死你！
4: 凌宇，是大哥亏待了你，对不住了。
0: 这是怎么了？打死他们，快跟我走！
2: 我先打死你！
1: 别动！我说了，我要留活口，你敢开枪，我就灭了你！
5: 黑沙帮的高层有人向革命党投降，他的代号叫驱逐。
6: 来日驱逐军阀时，我只担心应洪天。很好，你是驱逐，沈梦丽是应洪天，代号起得不错呀、
2: 你在胡说什么？我是黑沙帮的人，是在帮你们日本人做事，你不要被他给骗了。
6: 你是黑沙帮的人不假，但你是投降革命党的人。山野阁下早就跟我说过，革命党已经渗透到黑沙帮内部，他命令我找出这个人，没想到竟然是你。
2: 金泽一郎，你不要中了他的离间计。
6: 使用离间计的人是你，你一直想私下里跟沈梦丽接触，被我当面拒绝了，这难道你忘了吗？
2: 那个沈梦丽肯定不是革命党，他就像一张白纸，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加入北洋外务督办处的。金泽少佐，不如你把他交给我来审问吧。
6: 我知道你曾凡博贪图美色，但凡有点姿色的女人都逃不过你的手心，但是绝不该在这里动这个心思吧。
1: 因为我的阻拦，你无法和他串供，于是你就模仿蔡万生的笔迹，利用秦天先后毒死了蔡万生和魏福成，好让我相信他们就是革命党。
6: 难怪你会追到这里，你不是来抓什么革命党的，也不是怕秦天逃跑，原来你是来保护孔令宇的。
2: 金泽一郎，你就是一个小丑，别再用你的猪脑子分析了，别被他们给骗了。
6: 我是小丑？难道当初不是你让曾思佳勾引秦天的吗？然后把他绑架到速查局，要挟他成为你的眼线，深入到蔡万生身边给你提供情报的吗？你看他干什么？你承不承认这都是事实？你一直在利用秦天为你打探我们日本国和北洋政府的军事机密，然后向革命党提供情报。好在我已经从曾思佳那里得到了证实，秦天他是一个亲日分子，他一心想为我们日本军部做事，现在他的枪口对准的是革命党，孔令宇的枪却不指向你，而你却将枪口对准了我，证据确凿，你就是那个隐藏最深的革命党。
2: 敢诬陷我？

0: 认识革命党的奸细。
1: 我不是革命党。

0: 杀了我，你就不用被我牵着鼻子走了。为什么要救我？
1: 因为你是赵建博，我绝不会开枪杀自己的同乡。我没有救，那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快去抓孔令，我打伤了他的腹部的保护员。快，快！

0: 金泽少佐被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革命党谍报人员孔令宇射杀，孔令宇现在受伤在逃，全面搜索腹部中枪的人，一定不能让他逃出闽南，还不快去。
1: 是。

0: 离开你，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会很痛苦。
1: 我知道，我还知道痛苦会欺人。你越害怕痛苦，痛苦就越会强烈。我们都要坚强起来。船舶停靠在港湾固然安全，但这不是造船的初衷。
0: 你不要说的那么文雅，我只知道如果烧一年的香可以和你相遇，烧三年的香可以和你相知，烧十年的香可以和你相爱，那我愿意烧一辈子的香。
1: 你说的不但文雅，

任何地点，只要你看向远方，我都会在那。

0: 铁头，
1: 小码头，你一直跟我到这里，说为什么跟着我？
2: 你是三道湾的张老大对吧？
1: 是我，你什么人？
2: 沈梦丽让我来找你，

0: 为什么要把我的床放在屋子的正中间？
1: 如果你想逃跑，窗外的狙击手会开枪打死你。
0: 革命党孔凌宇呢？抓到没有？
1: 你真的打伤了他的腹部吗？我的人没有找到腹部受伤的。
0: 我救你的时候，你难道没看到吗？我确定无疑。
1: 那他就是早登船逃跑了。我相信他也没有掌握什么重要情报，对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他都掌握了些什么？只有他自己才能给你答案。如果抓不到他，连我也洗清不了罪名。金泽一郎呢？他还活着吗？
1: 很遗憾，金泽少佐已经死了，是被你开枪打死的。
0: 你说什么？我没有。
1: 你有？是你今天开枪打死的日本军部高级军官，要让日本人知道你就死定了。
0: 不，是你杀的他，因为他知道你利用我给你当搜查局的眼线去搜集情报，同时你害怕被日本军部知道。当时我这个身份并不可靠的北洋军官已经无限接近日军军部指定的绝密烈焰计划，你怕会因此受到惩罚，所以才栽赃嫁祸给我的，对吗？我会告诉所有人。
1: 所有人？我不仅会告诉山野阁下你就是革命党，是你杀掉的日本人，我还会向革命党那边散出消息，说你是亲日分子。你要知道，人证物证我全都有。还有，在这段时间里，你始终跟黑沙帮的人在一起，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清白。而革命党那边会认为你是卖国贼而除掉你。至于日本人，你说他们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只要你承认了，我会原谅你出卖我的事情，而且你供出我的所有记录，我已经全部都销毁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咱们两个之前私下见过面。你的一面之词只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0: 赵建博，你太卑鄙了。
1: 我是在教你如何生存下去的手段。
0: 这么说，你承认你自己是赵建博了？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你在战场上抛弃了我。受过我的痛苦，我要让你们一个个的加倍偿还给我。还有因为你在我最爱的女人面前动手打我，让我失去了尊严。

0: 华呢？你有没有他的音讯？
1: 没有，但是我相信，如果他知道你对自己的同乡做出这种事情，他同样会。
0: 得了，你不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吗？当年信誓旦旦的秦天，如今也在出卖自己的良心。他知道了会怎么样？嗯？其实你跟我一样，一直喜欢着他，对吗？
1: 我跟你不一样，你也只能偷偷摸摸的喜欢他，而我是正大光明的爱的。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让他成为我的妻子。
0: 也许你真能找到他。我的内线发来情报说，有关孔令宇在南京警署的姐姐祝梦彤，倒跟彭玉华有几分相似。一旦是他，就怕到时候你不敢向他表白。哼，不要惦记他了，也不要想着怎么去抓孔令宇了，赶快把身体养好，等着接受训练吧。
1: 训练？什么训练？
0: 你不会忘了跟我之间的约定了吧？受训之后，你这个操炮手要帮我去完成能令我飞黄腾达的任务。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向任何人泄露我有黑沙帮的身份，我就杀了你。
2: 秦天开枪射击孔令宇，又舍身去救曾凡博的举动，让曾凡博认定秦天不会是革命党。至此，秦天终于逃离了虎口。他知道，不管自己的训练过不过关，敌人都会派他去执行猎剑计划，因为曾凡博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再也不会让他活着出现在这里。而这也正是长期以来秦天精心布置出来的局面。但是曾凡博的内线却能把祝梦彤的身份了解得如此清楚，这让他感到异常震惊。他意识到这个隐藏的内线将会是致命的敌手，必须挖出他。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猎焰计划，沈梦丽、动摇同志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孔令宇能否平安抵达南京也是未知数。秦天深知自己只负责 B 计划，能否抓到持有微型炸药的黑沙帮成员才是关键一战。而 A 计划的方案，曾凡博是绝对不会向他透露的。现在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听说你的炸药已经研制成功了，这么小能有用吗？
3: 什么叫微型炸药？想要大的就不应该找我。
0: 还挺幽默。
3: 东西我已经做出来了，我要见我女儿。
0: 我们还是先见识见识它的威力吧。

0: 事了。我们的一位同志刚刚在街上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
1: 是出大事了，这是组织刚刚从上海发来的电文。
0: 4月12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命令青红帮冒充工人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又命令军警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工人群众。近日上海10万工人举行抗议游行，在宝山路遭到蒋介石集团军队密集射击。
1: 徐探长，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了清党反共的大屠杀，组织要求我们保护好自身安全，如形势危急可以放弃任务。敌后小组成员全部撤退到大后方。
0: 回电。浪花淘金小组坚决要求留在南京，直到胜利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你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2: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
1: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

0: 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0: 才好吃。
1: 对，
0: 大伙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0: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0: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塑形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0: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